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信不信我把你店给砸了？
1: 砸店？邵老师，砸我店的人还真没出事呢。我告诉你，我花了大血本，好不容易把他救活，你总不能让我做赔本的买卖。

0: 这样可以了吧？
1: 公子，你是他什么人？
0: 她是我妹。
1: 她是你妹？她不是我哥。妈妈，我就待在你这儿了。
2: 听见了吗？我不管你是他什么人，但是姑娘不愿意走，你就甭想从我这儿带走人。来，宝贝闺女，上床歇着。来来来，赶紧的，咱们去歇着啊！哎哎，
0: 跟我走。
2: 哎呀，
3: 让开！不能走，
4: 走，
3: 不能
4: 走！
5: 我不跟你走。
3: 哎，不能走！
2: 行了行了行了，该挣的也够本了。

0: 你不是都把我卖到妓院去了吗？为什么要回来救我？如果我告诉你，我说不是我把你卖到妓院的，你信吗？
1: 不信。
0: 所以说，我就是贱，我就应该直接把你卖到妓院，还找什么大夫给你看病呢？

0: 有人吗？
1: 小姐，
2: 有什么事吗？
1: 打扰了，是这样，我妹子啊，她发高烧，想在这儿借宿一宿，行吗？
2: 行，那快请吧。
1: 感谢感谢。

0: 弄了点药，趁热喝吧。嗯。哎，
1: 为什么说我是你妹子？
0: 不叫妹子叫啥？叫弟儿啊。
1: 说仇人。
0: 说了多少次了，我的仇人是你爹，不是你，这是两码事儿。
1: 你的仇人是我爹，要不是因为你，我妈妈也不会被活活烧死。你把我爸爸杀死，还害死我妈妈，我们就是仇人。
0: 行，都赖我头上，都怪我。
1: 行，你等着，等我到了桂化府，我就去报官，让他们抓你。你有本事，现在就跑吧。
0: 你要是有本事啊，就把药给喝了，赶紧好起来，到桂化府去报官，让他们来抓我，好吗？没这本事，没事儿，没本事就别报仇了，还报什么仇啊，是吧？那我就到了啊。行了吧，烫了，我来为你吧，弄到人家杯子上，我还得给人洗。张嘴啊。

0: 漂亮，那个货款到了。
1: 好啊，先还钱。
0: 我是想用这个钱先把咱庄子修起来。
1: 不行，人家有情，咱们不能无义，是吧？
0: 啊，二娘，这个庄子修起来了，咱生意做起来，这钱就慢慢还他们不就行了吗？
1: 这生意啊，讲的是道义，那咱们呢，就不能不讲良心，你说是吗？小翠儿啊，
2: 哎，
1: 你把我那红匣子拿过来。
2: 是老夫人。
1: 那最底下那抽屉里啊。
0: 行吧，听您的，我先去安排还钱。
1: 哎，你等等，你等等。这是二娘的嫁妆。
0: 不是，二娘，这肯定不，这绝对不行。二娘，
1: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总算是派上用场了。瞧瞧，
0: 您放心，老子我再去想办法，肯定有办法的。您这个肯定不能动，这是您养老的钱呐，
1: 钱必须得还，铺子呢也得修啊，拿去把它当了。听话，拿去，为了应急呀，拿去。二娘也好，亲娘也好，咱们不是一家人吗？拿去吧，拿去吧。
0: 一家人。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

0: 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锅，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三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

0: 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三星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5: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4: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多年矛盾积怨成疾，
1: 我的失败不跟你有关系吗？
2: 为什么是跟我有关系呢？
1: 别人借出去的钱都要得回来，你的钱怎么要不回来？
2: 投资失败的你怎么不说呢？
1: 那说话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说话就想吵架，
0: 心存戒备，互不信任。
3: 他现在就是对我这个防备心特别重，我对他好他都觉得我别有所图。
4: 他对我跟我闺女的好根本就不是说从内心里边，其实都是惯着我。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王振奎可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好汉呐、啊！现在落到这个，哎，真是太可惜了。
1: 听说他以前是北洋军的营长，
0: 现在就成土匪头子了。哎，那不是土匪，是义军。
1: 义军？
0: 听说他以前是革命党，专门反对大总统袁世凯。你说这下场能好吗？
1: 哎。
2: 好了，你进去吧。
3: 那你呢？

0: 梁大哥，吃点东西吧。我知道，是我爸爸陷害了你的家里人，现在是我不对。你吃点东西吧，啊！我喂你。
1: 都什么？心虚还是后悔？我告诉你，你的东西我永远不吃。
0: 我给你倒点酒。

0: 일로 와! 사카이사!
1: 그서 박야로
2: 대화기대 사카세!
0: 아니!

声就打开了。

0: 哎，怎么样了？老爷，多同大人说，少爷的案子是北京城几家总署定下来的，他不能放人，除非什么？快说！
1: 除非我们找一个替死的，否则他也无能为力啊！替死的啊？那怎么可能呢？人都是想活的，没有人愿意替别人去死，没有可能，他是不可能的。
0: 老爷，老爷，您别急，您得保重身体啊。
2: 开门！开门！有人吗？有人吗？
0: 啊，去看。老爷，您先坐着，我去看看。
2: 看看。
0: 干嘛呀！
2: 救命！
0: 哎，救命！救什么命啊！
2: 进去再说。
0: 哎，你这是咋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家老爷现在不接诊，你带着他到别的医馆去吧。
2: 来不及了，你听我说，这姑娘她中的是枪伤，我们进去再说。
0: 哎呀，我都说了不接诊，我家出事了，快走吧。
2: 喂，喂，哎，你这个。
0: 说了不，
3: 刚才有没有受伤的人送到你们这里来？
0: 大半夜的都睡着觉呢，哪有什么受伤的人过来呀？
3: 三个字，
0: 你们这是，你这，
3: 嗨！

0: います。います。います。います。
1: 没有，真的。
2: 哎呀，真没有。
1: 打开喽，行走。
0: 是。是。是。
2: 让你们走了吗？
3: 那些日本人是来找我的啊！我现在没地方去，关键是这姑娘身上还中了枪伤呢，行行好吧。
1: 好，救她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你说，
1: 帮我救一个人。
3: 哎呀，别说一个人了，十个人都行。
4: 怎么回事啊？
1: 啊，不过说话算说，不能反悔。
3: 不反悔，
1: 来，走，走。
4: 哎，这乱乱哄哄的，怎么回事啊？
1: 啊，老爷，回头我再告诉你。啊，这位姑娘刚才被日本人打伤了，她受的是枪伤，您先救救她吧。
3: 谢谢。
4: 哎呦，不轻啊！赶紧，备手术时间。
1: 好好好，快。

0: 小伙子，
1: 哎，
0: 你不要急，我告诉你啊，我家老爷可是桂花府第一个出洋学医的，在英吉利那可是成名的大夫啊。
1: 太好了，
0: 你放心，我家老爷一定能救活这位姑娘的。
1: 嗯，我相信。
0: 哎，对了
1: 啊，
0: 刚才你不是答应我一个条件吗？
1: 哦，要救人吗？
0: 来。
1: 哦，怎么了？
0: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少爷在死牢里，明天呀就要给他砍头了。
1: 在哪儿？我去把他救回来。
0: 不是让你去救，是用你去把我家少爷给换回来。
1: 用我
0: 啊，
1: 把他换回来？
0: 怎么，你不会是反悔了吧？
1: 哦，不是，我得弄清楚怎么回事，是吧？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这手术还没做呢。
1: 哎，别，你让他们做手术是吧？有什么事咱们好说嘛。
0: 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哎，不考虑，我去。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哎
0: 啊。

0: 兄弟，这一次真的是谢谢你了。哦，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姓梁，叫梁天赐。
0: 兄弟啊，这姑娘是怎么中的枪啊？怎么会被日本人追杀呢？你放心，现在姑娘在医馆，有郭老爷子照看着她，肯定会没事的。啊！
1: 还有多远啊？
0: 哦，哎，哎，
1: 哎，
0: 哎，到了，就在这儿。
1: 到了。
0: 嗯。不过兄弟，你得先委屈你一下了。
1: 你这是干嘛呀？
0: 先套上再说
1: 啊。

0: 小伙子，这身衣服是你的吗？跟你有关系吗？
1: 替死的？
0: 你咋知道？
1: 我告诉你吧，你这身衣服。

0: 一个叫郭维汉的，那是真正的大英雄。你替他死，也值了。啥大英雄啊？我就知道这些年替死的，一般都是上了岁数的。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干嘛不想活了？
1: 你才不想活了呢！
0: 那你这干啥呀？缺钱啊？
1: 不缺钱，让人骗了。哎，大哥，你咋啥都知道呢？<笑>哎呀，这世道能进这儿的不就这几条道吗？<笑>我也不知道咋进来的，稀里糊涂的。当时就是为了救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中了一枪，一直在流血。
0: 我怕他死了，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医馆，结果人家不治他，说是要把他们儿子换回来，这样才救。那我有啥办法？哦，
1: 为个姑娘，那你是情种啊？
0: 大哥，你别胡说行不行？啥情种啊？
1: 那为个女孩，你这还不是情种吗？
0: 那是我妹妹，行了吧？
2: 哦，妹妹呀，妹妹行，当哥的嘛，救妹妹正常。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要杀你妹妹的爹，是不是？
1: 不是，大哥，你还没听明白吗？他爹砸我们家铺子，欺负我爹，把我爹害死了，然后又把我媳妇杀了。我去报仇，结果没报成仇，乱兵放火把他们家烧了，就剩他了。我一看，要不救他就烧死了，我又不能把他扔下来不管。后来他又受伤了，再后来我就给他放到驿馆家。我哪知道让我救人是让我替死啊？要是替死我也不来啊。
2: 老爷，少爷已经送走了，您就安心的睡去吧。
3: 哎，可惜了这个后生。
2: 老爷，您也看见了，他真的是自愿的，您就别难受了。
3: 我郭大忠悬壶济世30年，今年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这是。
2: 老爷，您就别自责了。
3: 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后生，我今后还有什么脸在归化府行医呢？我，
2: 老爷，您就别自责了。您想想少爷，要是少爷没了，那您不是更伤心吗？
3: 我真的没脸再行医了。
4: 不是真的吗？大哥，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闲心跟你开玩笑啊？这都是真的，我真是稀里糊涂就到这儿了。我到现在我都窝火，我就想着他爹是他爹，跟他没有关系。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姑娘，她是个女人，她受伤了，那就得救她，是不是？
5: 这后不后悔呢？先不说，你当时通过本能有的这些想法和行为，我觉着可以，够爷们儿，够义气。我要在你这年龄，我冯占魁可干不出这事儿来。我还真没这两下子。
1: 冯占魁？你说你是冯占魁？
5: 啊。
1: 哎，我怎么感觉这名在哪儿见到过呢？
5: 见过呀。满大街都贴着捉拿大青山匪首冯占魁嘛。
1: 大哥，你就是大青山的冯占魁？
5: 正是在下。
1: 不瞒你说，我在张家口确实听过大青山的事儿。我可听说这大青山竟是一些杀富济贫、行侠仗义的义士啊，大英雄啊。
5: 哎呀，那我名声还不错呀。
1: 不是真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其他兄弟呢？

0: 不瞒你说，哥哥也是被骗来的，跟你差不多。
1: 大哥，你啥时候上路啊？
0: 说是明天吗？你啥时候啊？
1: 我也明天。
0: 哎呦，那咱俩黄泉路上还搭伴了？这咋的了？说说又憋屈了？
1: 没有，想我娘了。家里有个老母亲，发生那么大变故，我是当儿子不在身边，心里难受。我还有个大哥，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这儿，我觉得自己特别不孝。
0: 哎呀，我不也一样吗？大青山说呼呼啦啦几百号兄弟，真要上路了，不还是老哥一个人吗？
1: 反正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那不如咱俩认个兄弟，这黄泉路上还能互相照应一下。
2: 来，跟大哥用。来，
0: 苍天在上，
3: 苍天在上，
0: 关二爷在上，
3: 关二爷在上。
0: 我冯占魁，
3: 我梁天赐，
0: 我们两个今天义结金兰，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这是啥？
0: 结拜酒啊。
1: 酒？啊。哦。
0: 来。干了！
3: 啊，好啊！
0: 谢关二爷，
3: 谢关二爷。

0: 爷爷，他死了吗？
1: 他没死，他就是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啊。爷爷带你去看义父吧。
0: 爷爷，义父是谁？
1: 就是那个换你爹命的好汉呢、啊。

0: 老爷，老爷，梁天赐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哦，
1: 棺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买了孙家棺材铺最好的棺材。
1: 好，那咱们走吧。啊，
0: 走。
2: 快点！怎么那么啰嗦？快！
3: 我说兄弟，咱们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上面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郭伟汉，咱把钱挣了，稀里糊涂的也就行了。
4: 明白明白，这将来呀，这姓郭的万一得了势，咱也好说话啊。
3: 可不是嘛。

0: 哎呦，让你跪下了！
1: 我只跪爹娘，他娘的还挺劲。啊，死到临头还有！
0: 哎，兄弟，听我说，天赐啊，现在天就是爹，地就是娘，咱跪爹娘，那跟他没关系啊，天大哥。
2: 行，听大哥的。哎，伙计，停停，就停这儿吧。老爷，您就别下来了，一会儿枪响会吓到孩子的。
3: 爷爷，哪个是义父啊？就是那个，最那边那个大个子。
4: 爷爷，义父为啥要跪着呀？
3: 男人啊，都得跪，跪天，跪地，跪心，跪诺。好汉呢，就得跪天地。

0: 爷爷，我义父叫什么呀？
1: 你义父啊，叫梁天赐。
0: 爷爷，我记住了，我义父叫梁天赐，他是个好汉。
1: 嗯。
2: 时辰到了。
3: 大哥，来世咱们还做兄弟，你还是我大哥。
4: 来世，来世早着呢。

0: 大哥，你没事吧？
1: 好着呢。
0: 这位是？
1: 啊，玉里新结识的小兄弟，叫三嫂。
2: 三嫂。
3: 大哥，
4: 下菜了。
1: 好嘞。好枪法。
3: 大哥。
1: 哎，天赐啊，叫五哥。
2: 五哥。
3: 这是谁啊？
1: 啊，这是你新兄弟，天赐，举手。

0: 天赐，跟大哥回家。
1: 哎，
0: 走
1: 走。

0: 一锅。铁子，啊，一锅，你吓我一跳。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医馆，这里是我爷爷的医馆。
0: 梁大哥呢？梁大哥呢？
1: 你说的是义父吧？
0: 义父，小姑娘，你是谁啊？
1: 我爷爷说了，往后我就是义父的闺女，你是义父的妹妹，就是我的义姑。我叫郭彩玲，小米马儿。
2: 哎呦，
0: 您是？
1: 这就是我爷爷，就是我爷爷给义姑取出来的枪子儿。
0: 我要去。
2: 别动，你现在可千万别动，孩子。你刚刚做完手术，别扯坏了伤口啊。你呀，你梁大哥没事儿啊？他跟着大青山的义军呢，走了。
0: 大青山义军，这怎么回事啊？
2: 不急，你呀，趁热先把它喝下去，来。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二哥，还犹豫啥呢？这么好的机会，要是再不动手，那就白白浪费了。仙子，我正琢磨着呢，这事儿要是没有十成的把握的话，咱哥几个可都得撂在这儿。
1: 那咱们还不如早点把兄弟们都撤出去，省得在这憋屈着呀。不着急，这次那个冯占魁如果能够活着回来的话，一定会找那个江德福去算账的。
0: 所以咱哥俩只要在这儿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啊，
1: 这个地界啊，迟早是要还给咱们哥俩的。
2: 辛苦了啊！
3: 哎呀，好，
4: 怎么着？
2: 没受苦吧？
3: 没受苦。
5: 大哥，

0: 老四，一路上好吃好喝的到规划了，回来也挺好。
1: 大哥，这位是？
2: 这位啊，是大哥在牢里结下的兄弟，梁天赐。
0: 啊，天赐兄弟，天赐啊，哎，给你介绍一下啊，
3: 这是二当家的张怀义。
4: 二当家的好，
1: 天赐兄弟好，欢迎来我们山寨。
0: 四当家的孙守信。
4: 四当家的好，
0: 你五哥你见过了啊？六当家的打挂鬼许耀天。
4: 六当家的好，
1: 兄弟好。大哥，这寨子里的兄弟都叫我打挂仙儿，你咋还叫什么鬼呢？
0: 你看你瘦这样跟烟鬼似的，不叫烟鬼叫什么？
1: 兄弟，你要是入了伙，我也有弟弟了啊。不过抽大烟我可没有抽过，抽大烟的是你五哥。
0: 你当大哥说什
1: 么？别闹！
0: 大哥，我
1: 行
0: 啊，里边吧。
5: 大哥，
1: 请请。来，
0: 天赐，哥哥这庙小啊，你凑合着住啊。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
7: 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多年矛盾积怨成疾，
10: 我的失败还不跟你有关系吗？
11: 为什么是跟我有关系呢？
10: 别人借出去的钱都要得回来，你的钱怎么要？

0: 拉不回来。
1: 投资失败的你怎么不说呢？
0: 那说话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说话就想吵架，
2: 心存戒备，互不信任。
3: 他现在就是对我这个防备心特别重，我对他好他都觉得我别有所图。
4: 他对我跟我闺女的好根本就不是说从内心里边，其实都是算计我。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5: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2: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轻松啊！
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真饿。
1: 这次兄弟啊，我敬你吧。
2: 哎，好嘞，
1: 来，
2: 谢谢哥哥，
1: 欢迎啊。
0: 天子兄弟啊，我就不敬你了，酒量不好，欢迎上山啊。
3: 谢谢四当家的。
4: 兄弟啊，我来敬你，认识你很开心啊。
3: 二当家的，干，
4: 干了。
1: 好，酒量不赖。
5: 来，弟弟，姐也敬你一杯。
3: 哎，三嫂，您一个女人怎么也在大青山当义军呢？
5: 咋的，女人就不能当义军了？
3: 我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这意思。
4: 兄弟，你不知道，三哥当年被官兵害死，三嫂就上了山，入了伙，她可是女中豪杰啊！哦，
3: 女中豪杰，好，敬女中豪杰，干！
5: 来，
6: 天子兄弟好酒量啊！
7: 马上马上，
1: 天子兄弟，
7: 哎，
1: 要不然咱俩玩把大的，
7: 大的，
3: 怎么玩？
6: 咱俩拿坛子。
4: 行了，五哥，你看看人天赐兄弟的气势跟身板啊，你再看看你瘦的跟小妻子似的，快别给大青山丢人了。
6: 这喝过喝不过，是不是得喝完再说呀？三子兄弟
7: 啊，
6: 敢不敢跟五哥玩一把？
7: 不是不是，骗你！哎，
3: 各位哥哥，我不胜酒力。要不这样吧，今天几位哥哥高兴，我也不能扫兴，是不是啊？我献个丑，给你们助助酒兴，好不好？
4: 好啊，
5: 好！
7: 让天子兄弟耍个小花活。
3: 谁有袁大头？
7: 拿出来点，拿出来点啊！
3: 一个就够，瞧好了啊！盯紧了，别眨眼。

0: 哎，你这是啥绝活啊？你这花活我们也都会啊，
1: 都会。
2: 逗你玩呢。
1: 好，正式来一把啊！
3: 嗯，
1: 好，咱们这把用这个，别眨眼啊！

0: 法呀，比皇帝还皇帝。
1: 可不是嘛。
2: 大哥，
3: 嗯，
2: 喝杯奶茶解解酒的。
3: 嗯，
2: 最后一个。
1: 对了，大哥，
3: 嗯，
1: 梁天赐这个小子靠得住吗？
4: 咋了？你又看出啥门道来了？
1: 我怀疑这小子会不会是官府故意安插在大哥身边的
4: 奸细？
1: 哎呀，老二啊，你还省省你那个脑子吧，天天疑神疑鬼的。
4: 官府什么力道，咱有几斤几两，你不清楚。他们想弄咱们，用绕那么远吗？
2: 那既然这样，大哥，您早点休息。我就先告辞了。
4: 那，老二，你也早点睡啊。

0: 天赐，虽然咱俩拜了关公，成了兄弟，但你跟他们还不是兄弟。大青山入伙有大青山的规矩，得递投名状。啥
1: 投名状？大哥，您说。
2: 桃林巡防营营长江德福，那是大哥的仇人。
0: 就是这个狗官诱捕的大哥，我们早就想跟他算这笔账。
1: 您的意思是说？
3: 让我宰了这孙子。对，他的头就是投名状，提头回来，白香案入伙。
4: 行，没问题，我一人把他人头带回来。
3: 天赐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说的那么大。城防营守备森严，你以为是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呀？
4: 你甭管我怎么进去出来，我把人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
5: 好，
1: 老吴、老六，
5: 辛苦你们俩一趟，跟天赐去。哎，
4: 大哥，我倒是觉得不必了。既然是投名状，既然是个考验，就让我一个人来就行了。
1: 相信我，绝对把人头带回来。
5: 你万一失手了，
1: 大哥，我认为以天赐兄弟的这身本事。
4: 应该不会失手，对，不会失手。
1: 天赐兄弟啊，你有能耐，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你总得让弟兄们见识见识吧。行，那就一块儿去。大哥，我去准备一下。
4: 老吴、老六，护着点。
1: 明白。
4: 大哥放心。

0: 报告营长，冯战魁已经安全回到大青山。
1: 这我就放心了。
0: 我还听说一件事情，镇守使大人怀疑这次劫法场与您有关。
1: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啊，这上头怀疑我是参与劫法场，大青山呢又怀疑我诱捕冯大哥。
0: 哼，咱们这边好办，可以派人说清楚，就怕大青山这边不明就里，到时候会派人找咱麻烦啊。
1: 哼，看来我明天得去趟大青山了。
0: 营长，您要是进山，不是更让镇守使怀疑吗？
1: 怕什么？我跟冯战魁只是结义兄弟，可我并未参与反叛。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怕什么？
2: 这巡防营戒备森严，江德福功夫也不弱，这小子要是没两下子，搞不好得把小命也搭上。
3: 反正咱们俩眼睛得放亮点，要是他一旦

0: 要不是我们见过梁天赐，你咋说我们也不相信你们俩竟然是一对仇人。
1: 这么说你后来就到领事馆去报案了？
2: 领事馆的人抓了梁大哥，还要杀他。

0: 德福啊，哎，往后可别背着娘出去看戏了。娘这把老骨头啊，活够了，不看戏也不闷。
1: 娘，你看你这话说的，您在儿眼里啊，活100岁都觉得不够。等咱家大宅子盖起来啊，我请戏班子给您唱堂会。
0: 好，我儿孝顺。

0: 说实话，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娘，你可不要听那些嚼舌根子的闲话。我跟冯占魁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我咋可能害他呢？
0: 那娘就放心了。德福，咱可不能干丧良心的事啊。
1: 哎，好，来，谢谢啊，娘。
2: 老六，你说这天赐兄弟白天的时候为什么没下手？
3: 为啥？
2: 我一猜你就不知道，因为这江德福他背着老娘呢，他仁义呀。嗯，
3: 不过五哥，就他一个人独闯巡防营，胳膊挺不过大腿啊，要不咱帮他一把？
2: 不行，这是大哥对他的考验，不到万不得已，咱俩不能动手。

0: 底是什么人？
1: 来取你人头的人。
0: 冯占魁让你来杀我的吧？想杀我可以，但是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别动！你真是冯大哥派来刺杀我的？大哥，你背信弃义、出卖兄弟，还好意思叫大哥？好，我跟你回大青山，是非曲直，我自会跟大哥解释清楚。你们都把枪放下吧，
1: 放下。
0: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我是自愿跟这位兄弟上大青山的，不许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我娘。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走吧。

0: 好了，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件事一定要保密，记住了吗？
1: 是是。
2: 一姑，一姑，嗑药了。
3: 彩玲，以后啊，你不要叫我一姑了，我不配。
2: 那我叫你啥？
3: 你就叫我姑姑吧。
2: 嗯，姑姑，你喝药。
3: 嗯。嗯，好苦啊。嗯，喝完了，谢谢。
2: 那姑姑你先休息，我出去了。
3: 嗯。
2: 爷爷。
4: 哎，哎，乖孩子。哎，我说怎么样，好点没有？
3: 嗯，我已经好多了，谢谢郭老。
4: 哎呀，谢谢什么呀？咱们这也是缘分。呵呵，
3: 郭老，你看我已经好多了，那您是不是能告诉我大青山义居到底去哪儿找啊？
4: 我是真不知道。再说呀，我也劝你打消这个念头，这大青山呢，方圆好几百里呀，你上哪儿找去？有什么事儿也得等你病养好了再说。如果你觉得住在我这儿不方便的话，我倒可以把你送回张家口去。
3: 张家口
4: 啊，
3: 张家口我已经没有亲人了。
4: 哦，哎，说句实话吧，姑娘，你跟天赐之间的这个事儿吧，不怨他，主要是你爹他。
3: 我知道，梁大哥他是个好人，他告诉我那天是乱兵射中了我爸爸。我爸爸不是他杀的，我相信他，他不是我的仇人。
5: 大哥，大哥，人我带回来了。
6: 向大夫，你是个叛徒。

0: 大哥，你真以为是我江德福出卖了你？
1: 江德福，我去参加你老娘寿宴，这事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如果不是你通风报信，我怎么会被抓？不是你是谁？
2: 大哥，杀了他！
3: 我不知道谁出卖了你，可我江德福也算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你真认为我会背信弃义吗？大哥，别听他狡辩，杀了他！
1: 大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先问清楚再说。
3: 江德福，大哥是在桃林县被抓的，警察局的人指认是你出卖了大哥，你怎么解释？
0: 大哥，你给我娘庆寿被抓这件事我没有调查原委，但是你们回来的路上，这官兵是四处设想，然而你们还能平平安安的回到打青山，这你还不明白吗？
4: 江德福，
2: 江德福，
0: 你太能编了。
2: 大哥，你给我老娘贺寿的事情，这除了我，这大青山的兄弟也都知道。
5: 你要是认为是我江德福干的，你现在就枪毙了我！
6: 大哥，他居然敢挑拨咱大青山兄弟的情谊，是何居心？这小子不能留。
5: 大哥，我说两句。在巡防营的时候，要不是江德福让他手底下的兵把枪放下，我想我没那么容易把他带回来。还有，他主动提出来。
6: 想跟大哥解释，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不像出卖兄弟的人。梁天赐，你还不是我们大青山的兄弟呢，你凭什么给他打保票？
5: 我没有打保票，我没护着他，我说的是事实。我在维护咱们大青山的荣誉，杀他很容易。
0: 现在就可以，但我不想在这儿错杀一个好人。
7: 江德福，真的不是你出卖的我？苍天在上，如果是我江德福出卖了大哥，我天打五雷轰！
0: 大哥，我认为这个人信不过。这个人是隋东镇，崔成武的兄弟。
7: 这个崔成武一直想抓您邀功，所以我认为害您的，一定就是他。
0: 没错，大哥，这小子好几次带兵围剿咱们营盘，就算这事儿不是他干的，他也该死。
8: 二哥、四哥，先别急啊，听大哥的呀。
0: 大哥，
7: 我也觉得天赐兄弟说的有道理。
0: 老五，你帮着一个外人说话。 你还是大青山兄弟吗？啊！我像的是李。好了好了，丢人。大哥，大哥，我知道你动不了这个手，没关系，我来办。啊！
9: 老四，
10: 干嘛？
9: 老四，把枪放下。 兄弟，是不是你干的？这个事情，看来只有老天爷来决定了。这枪里，我给你剩了一发子弹。如果不是你干的，你敢往脑袋上搂一枪吗？
0: 我敢。

0: 诸位兄弟，这老天有眼，如果是我江德福出卖了他，那我肯定会死在这枪下，这叫做报应。
1: 别废话，开枪啊！

0: 好了，既然老天爷决定了，就按老天爷决定的办。兄弟，对不住了，请回吧。
1: 大哥，虽然我不知道出卖你的责任是谁，但是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天赐兄弟，大哥能够交上你这样的兄弟，我替他感到高兴。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各位兄弟，后会有期。好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老六，
3: 哎，
2: 百姓案，那天赐入伙。
3: 是。

0: 苍天在上，关二爷在上，今日我大青山义军冯占奎、
1: 张怀义、
2: 赵金花、
3: 孙守信、
4: 马大彪、
5: 许耀天、
6: 梁天赐，
0: 我等在此结为异姓兄弟，此生共当齐心协力，反抗军阀，除暴安良，替天行道。
7: 除暴安良，替天行道。
0: 入席。
8: 大哥，那天咱俩一拜，我就想着在黄泉路上能有个伴，
0: 没想到今日一拜，一下多了这么多的哥哥。
8: 走，
0: 高兴，高兴，好好喝敬你。
9: 大礼，我大青山能添你这么个仁义勇猛的兄弟，那是我们的高兴，
8: 是我的荣幸。啊，来来来，给我满上。喝啥呀？
10: 老钱，摇一
9: 把。老六，大喜的日子装神弄鬼的。
10: 大哥，这哪是装神弄鬼啊，这大喜的日子挂最准。
11: 六哥，我不信这个。
10: 摇一把。
9: 哎，老七，你六哥这点真挺神的。
10: 摇一把，
9: 大家伙都关心你的前程呢。
2: 老七，摇一把吧，不然他一直缠着你。啊，
10: 这摇一把，摇一把，堵上嘴。老七，信六哥，摇一把。
11: 那就摇一卦，
10: 摇摇摇
2: 摇摇，
8: 行，摇一卦。
4: 费劲巴拉的，就是他了。
11: 选什么？
4: 十年戒马青。
10: 你拿来吧，你老给我们大青山丢人。来，这个适合你，拿来。这个是啊，十年戎马清君侧，一朝列相云台阁。
2: 不对啊，老六，
11: 一朝一朝啊。
10: 哎，你还说我你哎，
2: 这卦好啊。
10: 卦啥意思？
2: 你问老六，他是打卦先。
10: 你别装神弄鬼，赶紧说。这云台二十八将你们听说过吗？
12: 没有啊。
10: 程咬金、秦琼、秦二爷，总听说过吧？
13: 秦琼、秦二爷谁不知道啊？他可了不得。我只知道今天我刚刚入伙，认了诸位兄弟是哥哥。从今往后，我的大哥就是大元帅，
0: 是不是？

0: 咱们敬大元帅一杯，来，大哥，大哥，今天老六这一卦，我愿意信啊！将军们，干了！
1: 来，陈四，来，哎，
2: 喝点奶茶。
1: 大哥，你真觉得是江德福出卖你的？起初真是这么认为的。
0: 要不今天您把他带来，还真冤杀了一个兄弟。别说，我还真担心，万一枪里那颗子弹把他打死了，那您不是得背负这一辈子不变忠奸的恶名啊？
1: 你真以为那个枪里有子弹？
0: 这不是你说的吗？姜还是老的辣，看来我还是嫩呐，跟大哥得学。
1: 田次啊，嗯，山寨里的事儿，你六哥都跟你说了吧？
0: 跟我说了，说是二哥和四哥起的盘子，后来你们才介入的。嗯，
1: 咱们这个山寨呀，挺复杂，虽然以兄弟相称，但是也不是你想的那样。太深呢，我今天就不跟你说了。 你自己慢慢体会，但有一点要记住：无论大哥跟你说什么，或者别人跟你说什么，自己都要琢磨琢磨才行，明白吗？
0: 明白。
1: 我就放心了，
0: 大哥，就别担心我了。你早点休息。
1: 行，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嗯嗯。

0: 没什么大碍，受了点风寒，没事啊。要，哎，把这些药啊拿回去，每天晚上晚饭之前煎好，用黄酒做饮，趁热啊喝了它。嘿嘿，
1: 谢谢郭老郎中。
0: 如果还有什么不舒服，再来找我啊。
1: 啊，
0: 好嘞，
1: 谢谢了，您慢慢走啊。
0: 谢谢，
2: 慢走啊。
0: 郭老，您休息一会儿吧。惠子啊，这些天病人多，还真多亏了你。您
1: 救了我的命，跟您比起来，我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0: 哎，不过呀，我觉得你跟这个医学呀，还真是有缘分。要不然呢，就跟着我干吧，好吗？
3: 我知道啊，你还是要去找天赐。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过几天，我想就去找他。<笑>姑姑，小姑姑，姑姑，
1: 哎，
3: 原来你在这儿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小姑姑，你陪我去城隍庙吧，我想去那儿玩，我还想吃冰糖葫芦。
1: 可是，
3: 哎呀，你就陪我去嘛。
4: 去吧，去吧，带他玩玩吧。<笑>
1: 好，那我们走吧。
4: 嗯，
3: 爷爷再见。
4: 去吧，去吧。啊，玩开心点啊。<笑>
0: 婉儿跟惠子姑娘真是投缘呐。<笑>
4: 婉儿啊，从小就没了娘，惠子姑娘又这么和善。<笑>
0: 要是惠子姑娘能留下来就好了。
4: 不可能的。
0: 他心里头啊，还惦记着天赐呢。
5: 老五啊。

0: 你备点山货给老七家送去，这样他在这儿也安心点。
1: 好。
0: 老七呀、啊、是个好苗子，以后多带点啊。
2: 大哥。
0: 哎，
2: 我刚上山去打野味了
0: 啊，
2: 我发现这风水好啊。
1: 不是，那野味呢？
2: 啊，这箭靶不好，没打到。哎
0: 呀，哪能轮到你打，早这帮兔崽子弄没了。老七啊、
2: 哎、
0: 正说你呢，我让你五哥呢备了点山货给老娘送去，你就安心在这待着吧。
3: 啊，对了，咱娘有啥特别喜欢吃的你都告诉我，回头我一块烧过去。
2: 哎，谢谢五哥，谢谢大哥。
0: 这个现在啊不是这个时代了，老七，无刀弄剑不行了，从今往后啊你得学会打枪。
2: 行，那不用这个了，我跟着大哥学。
0: 你大哥这枪法马马虎虎，枪法最好的在这儿呢。
2: 是吗？五哥，你要是不嫌弃就收我这个徒弟呗。

0: 太好了，神枪手啊！让我试试。啊，
1: 去找块石头去。
0: 啊，好。
1: 那个太大了，你就换旁边那个。大爷，这个吧，
0: 行，回来吧。啊，行，拿好了啊，脚分开点。肩膀松，放松。这身体
1: 转一点，
0: 往那边，
1: 往这边啊，
0: 看好那边啊。下边，哎，对，好。
1: 直接来吧，
0: 往那边转，你猪呢？好，这手松，行，伸直了，胳膊，站住了啊！
1: 五哥，这不是练打枪吗？
0: 啊？
1: 怎么搬起石头来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枪要想打得准，首先得手稳，伸直了。
1: 我告诉你，五哥一般可都不告诉你。
2: 谢谢五哥，
0: 端着吧。
2: 端到什么时候啊？
0: 端到这手不抖为止。嗯。

0: 升职了啊，要不然白举。大哥，我可听三嫂都说了，有任务，什么时候出发？猴急猴急的，这次跟你二哥一块下山。老七啊。
1: 回去收拾一下，咱马上就走。哎，二哥，大哥，你看这样怎么样？自打到了山上，我还没有机会表现呢，这回让我自己去。
2: 老七，不能因为你来了，让这些当哥哥的们都把营生给丢了。
1: 这怎么能叫抢营生呢？我是想让几位哥哥清闲清闲，孝敬孝敬几位哥哥。
3: 老七啊。
4: 这话别说的太满了，薛万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哎，
5: 四哥，二哥，老七他还是个生瓜蛋子，你们就带他下山溜溜，让他开开眼。
6: 让他去吧，
7: 放心吧。
8: 老七啊，这次下山一切行动听你二哥的。
9: 那行，听大哥安排。
10: 老六，
11: 哎，
10: 拜祥安，拜关二爷。
12: 是。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

0: 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

0: 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

0: 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

0: 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
8: 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

0: 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6: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5: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大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多年矛盾积怨成疾，
1: 我的失败不跟你有关系吗？
2: 为什么是跟我有关系呢？
1: 别人借出去的钱都要得回来，你的钱怎么要不回来？
2: 投资失败的你怎么不说呢？
1: 那说话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说话就想吵架，
0: 心存戒备，互不信任。
3: 他现在就是对我这个防备心特别重，我对他好他都觉得我别有所图。
4: 他对我跟我闺女的好根本就不是说从内心里边，其实都是惯着我。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在上，今儿我大青山义军下山，替天行道，出报安良，特此通告关二爷：一，绝不淫人妻女；二，绝不滥杀无辜；三，绝不中饱私囊。如有违背，必将五雷轰顶，万箭穿心。
1: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

0: 大哥，那我们就下山了。好，启程吧。好，二啊，哎，陪你去。老谢，薛万银虽然作恶多端，但是他手里并没有人命。大哥这次让你跟着二哥他们下山，就是想让你压着点他们，千万不能滥杀无辜。
1: 什么时候让人不杀鸡了？那是那是，
2: 二哥。
1: 我这，哎呀，我这眼皮子咋老跳呢？
3: 大哥，那我们就上路了。
1: 哎，老七，你来这儿，你也摇摇。
3: 啊？还没完呢，大哥。行，听你的。看看未来的大将军。

0: 你摇的什么卦？念念。哎，挺好，挺好，好卦，好卦。哎，好卦就成。
1: 大哥，哎，
0: 那我们就出发了。大哥多保重啊，一路保重。
1: 放心吧，
2: 走了，大哥。
0: 保重，
1: 保重，
0: 保重，
1: 拿上。要走了，哎，多加小心啊，哎。
3: 啥意思呀，
4: 五哥？这两卦都是大凶啊！这次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4: 盘子都踩了，不去就暴露了。没事儿，有关二爷保佑呢。
1: 你咋不说呢？
4: 哎呦，五哥，这事儿你不懂，但愿这卦不准吧。

0: 어서 금해. 백정동 싸워 让你们省点子弹，让我试试。
1: 咋整啊？哎哎哎哎！这小子搞什么鬼啊？哪来的？你是干什么的？站哪别动！
2: 兄弟，我从大青山来，是大青山的义军。我大哥是冯占魁，大哥今天让我来特意看望一下你们主子。大青山？
1: 对，大青山呐，我没带武器，真的。你身上背的什么？哦，这也算啊？对对对对，嘿，忘了还有剑呢。呵，都放这儿了啊，没了。
2: 等等，开门。
1: 走神，转过去，哎，真没了，转过来，没骗你吧？这是什么？啊，你说这个呀？
0: 这是我大哥专程让我带过来，给你们主子的礼物。
1: 大家看一下，
0: 这可不行，这礼物很贵重，大哥嘱咐了，一定让我面对面的亲手交给你们主子。不信我？哼，看来真是不信我。要不这样，你看吧。哎，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东西很贵重。 弄坏了，我可不负责。到时候你主子怪罪下来，你可不能怪我啊！看吧，
2: 走走走，走吧。
0: 这可是你说不看的啊！
2: 走吧。

0: 薛爷啊，这是我大哥冯占奎给您的一点心意。
1: 我薛家宝跟你大青山素无往来。

0: 也没那么深的交情。你给我带什么礼物？
1: 薛爷，不瞒您说，这回呢，不光是给您送礼物，我来呢，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0: 什么任务？
1: 跟你要点钱。
0: 钱？什么钱？
1: 别紧张啊，老百姓的钱。
0: 笑话！钱是我薛万银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跟老百姓有关系吗？
1: 息怒息怒啊，气大伤身。这不是跟您商量吗？您可以不答应啊，没关系，咱都好说。
0: 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嗯，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0: 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这猪头多少钱？
3: 哎，客官，不要钱，送给你好了。
2: 不用你送，给我拿一桶。
3: 好嘞。
4: 这个呀，是隔壁村赵五的脑袋。这个赵五啊，太犟了。我跟他谈了两天，没结果，好说歹说就是不行。我最后一想啊，这也不成啊，大青山那么远，我大老远赶过来空手回去，我跟大哥没法交代，是吧？我一想，我就把他带回去，这不就得了吗？哎，这品种不错呀。
3: 没事，
5: 这么长时间了。老四，你说这小子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6: 我怎么总觉着这小子会坏了咱们大事儿啊？
4: 爽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就这么定了。
0: 好啊，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能不能给我留几个？我这个薛府上下呀，也几十口子人呢。
7: 不当了，

0: 快点吧，慢点，
1: 快点，
0: 慢点，
1: 快点往那边搬，
0: 慢点啊！是吧？
2: 谁让你们打进来的？
1: 二当家的二爷啊！
2: 二当家的啊！人呢？
1: 刚才还在这儿呢，
3: 老贺
1: 一下又没了。
3: 老贺，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我这答应了把钱给你们，把东西给你们啊！这些人是在干什么呀？啊！杀了我的家人，杀了我的族人，你们大青山不是义军吗？啊！不是替天行道吗？
4: 这事儿我也
3: 不干什么啊！
5: 把箱子都放下来！
3: 大青山义军，土匪，流氓，向左
6: 闭嘴！哎！哎！啊！
1: 薛爷，薛爷，薛爷！哎呦！
7: 救命啊！
2: 你干嘛呢？
8: 劫富济贫啊！
2: 劫富济贫。

0: 那你为什么杀人？救你啊！救我！这也是为了救我。你不怕让大哥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这是在给大青山丢脸！
1: 老七呀，我呀，这不是也是为了给大青山添门喜吗？看这小脸蛋子，长得多水灵。
2: 张怀义，你太过分了！
1: 老七呀，我说你也有点太不懂规矩了吧？这刚上山不久。 就敢跟哥哥动枪了？你开枪啊！打呀！来呀！不敢开了是不是？我来教教你。

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

0: 小姑姑，小姑姑，你是不是要找我爷爷？
1: 嗯，
0: 我爷爷在给病人做手术。你是不是要走啊？
1: 是啊，小姑姑要去找你义爹。
0: 那找着义父以后，你还会回来吗？
1: 会，我找到你义爹，带他一起回来。
0: 太好了，小姑姑，那你可不能骗我。
1: 我不骗你。
0: 拉钩。
1: 拉钩。彩玲，小姑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听爷爷的话，好吗？
0: 嗯。
1: 乖乖的啊，走了。
0: 小姑姑再见。小姑姑再见。

0: Cala!嗯，这酒不错。来，给二哥满上。来来来来，吃菜啊！这菜呀，特意为你们哥俩准备的，不吃可凉了啊！老七啊，听四哥的啊，敬二哥一杯，这事儿就过去了。有多大的事儿啊？啊，还能把咱兄弟的情分给搅乱了呀？是不是？快，老七，别拧着了。
1: 行，我听四哥的。
0: 哎，这就对了。
1: 二哥，我敬你一杯。

0: 二哥，你好歹也是个当大哥的人，你这当大哥得有个当大哥的样啊！你看人兄弟把杯都举起来了，啊？哎，这倒好。二哥，你放心，今天的事儿我不会跟大哥说。
1: 老七啊，你啥意思啊？哎，老七，四哥跟你喝了啊，干了！老七啊，这事四哥得说你，你误会你二哥了。
2: 这薛万银是什么人呢？啊，那是地主恶霸。咱呢，咱是大金山义军，那好好的一个丫头，水灵灵的一个姑娘，那跟了一个糟老头子，那就是吃苦受罪呀。二哥是想明媒正娶，那是救这姑娘于水火之中，救她呀。二哥，我也得说你两句。 不怪人老七误会你，那换做我，我初来乍到，那我看到这一幕，我也得误会你啊？为啥呀？因为你太心急，你救人太心急了，是不是？老七，我跟你说，你二哥他就是脾气，因为这脾气他耽误了好多事儿，那事儿多了去了，以后我慢慢跟你说啊。
3: 老四，你说的对。老七啊，哥哥我今天给你赔个不是了啊！二哥，我从小到大没有给任何人道过歉，今天为什么唯独给你道歉啊？因为我认你这个兄弟了，这事儿都怪哥哥我。
0: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敬你一杯。二哥，老七也有冲动的地方，对不起。来，
3: 老四啊，再拿一壶酒过来。

老七啊，为了化解咱俩今天的尴尬呢，咱俩把这壶酒给干了。干了这壶酒以后，今天的事儿呢，就过去了。怎么样？

1: 好，这样不好。哎，没事，王老七。没事。
2: 早就该这样。你说咱自家兄弟，有啥过不去的坎儿？有啥说不开的话呀？是吧，二哥？
0: 来来来，赶紧吃菜。你说这好好的一桌菜，
1: 吃啥菜呀？
2: 老四，咱今天还有事儿呢。
0: 啥事儿，二哥？黄米店呀！哎呀，你看我这脑袋，我是让你俩这点事儿都给搅乱了。这么每次必办的事儿，老七啊，你看，二哥对你多好，是不是？好事都想着你呢。走。
3: 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哎，四哥，我呢这个还有事儿。 我就离开家这么长时间，想娘想家，想给他们买点东西寄回去，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好不好？
2: 孝子，孝子二哥，人家这份孝心咱不能拦着，是吧？
3: 去吧，
4: 这样，给拿点银子。
3: 哎，不。

0: 用不用？真不用。哎，
1: 什么不用啊？拿着啊！
0: 不不不不不不，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四哥的钱我不能拿。
1: 这个钱是我们哥俩的心意，是给老娘的，不是给你的。
0: 不是四哥，哎呀，这个钱呢，我真的不能收，心意我领了，好不好？
2: 别吵吵嘛，老七啊，拿着，
1: 拿着啊，赶紧去，赶紧去。
0: 不是，
1: 一会儿天晚了，哎，啊，
3: 路上加小心啊。
4: 得嘞。

0: 说定了。
1: 好，
0: 这么晚了，路上慢点。那就告辞了。
1: 告辞。
0: 慢走。
1: 告辞。
0: 行。

0: 孙生武答应咱们里应外合，冯占魁这次死定了，这大青山早晚得是我们的，我就不相信他冯占魁还能躲得了多久啊。这次必须得把冯占魁给弄死，这大青山一定是我们兄弟的。
1: 老七，老七，
0: 二哥，人家尽孝心去了。
2: 不对呀，
0: 这时间可不短了呀。
3: 二爷、四爷、七爷，他打了我，跑了。哎呦，你看，哎，你看。
0: 哎，这事儿要漏啊！
4: 老四，带上人，抄近路，赶紧去追，两头堵，一定不能留活口。
3: 站！

0: 大哥，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大青山一军是在这山里吗？
1: 哎呦，那你还真是问到人呢。在前几天我在这儿还见过他们几回呢。
0: 真的？那您是在哪儿见到的？告诉我。
1: 哟，那他们的寨啊，离这儿还真的挺远。像你这么在山里走啊，你走到天黑也走不到。
0: 哎，大哥，多远我都找得到他们。
2: 你就告诉我吧。哎，那我跟你说啊，你顺着这条道往前走，哎，走了5个山梁，差不多就到了，就这儿。哦，嗯，
0: 好，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大哥，
3: 小心点，
0: 哎，好，谢谢。
2: 什么？死了？哎，老齐就这么死了？
3: 大哥。
4: 我们从薛家铺撤到十里铺以后，碰上了官军，幸好有老七誓死殿后，要不然我跟老四爷都就回不来了。
2: 大哥，我说啥来着？我走之前算计两卦都是大凶啊，这不是让老七他……二哥，老七他刚入伙，你咋能让他殿后呢？
5: 哎，老五。
2: 你啥意思啊？听你这话茬，像是我们故意让老七殿后的是吗？
4: 老七他第一次下山，他就没干过正事儿，让他殿后本来就是凶多吉少，
2: 那就是我们诚心害他了。
3: 大哥，这事儿都是我不对，可是老七那个脾气您也不是不知道，我实在是拦不住他呀。
2: 总而言之。 这事都是我的错，
6: 都他娘是我的错！我接受大哥的处置。

0: 友，
1: 哎，
0: 开中医堂，给老吉利排位。
1: 是。
2: 二哥，老七的尸首呢？
1: 我跟老四在回到十里铺的时候，老七的尸首已经不见了。也许让官军带走了。
2: 大哥，您看这
0: 礼仪观众。
2: 老五，带人去挖坟。
0: 老二，老四，你们俩是九死一生了，回去休息。
1: 是。

0: 千次，我把你从大牢里拉出来，我这不是害了你了？我这是干什么呢？
1: 大哥，既然他们是遇上了官军，为啥二哥他们一点伤都没有啊？
0: 觉着蹊跷。
1: 大哥，你不觉得蹊跷吗？
0: 新方营的老弟兄你也都熟了，抽空去问一下。
1: 是。

谢谢。

0: 你说这惠子姑娘，啊，独身一人去找大清晨，她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可怎么交代呢？
1: 老爷，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找不到梁天赐，那她绝对不会回头啊。你说咱拦也拦不住啊。
0: 是，这俩孩子呀，也真是。哎，对了，二珍，
2: 嗯，
0: 咱们搬家的事儿，哎，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我们这边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等那边了。这宅子一定啊，咱立马就能走。好，好，好。
0: 救！救！救命！爷爷，
3: 啊、
0: 小姑姑回来了，她把义父给背回来了。
3: 谁？义父？走，赶紧看看。
2: 走走走。
0: 老爷，您慢点。
3: 哎呦， 哎呀，这是怎么了？
2: 小姑姑，
3: 这是怎么了？来来来，快来人啊！
2: 小姑姑，
3: 快，赶快送到手术室
2: 去！
3: 快，
2: 受伤，
0: 小心点啊！
2: 小姑姑。

0: 大哥，睡了吗？
1: 接了吗？
0: 大哥，三嫂她咋走了呢？
1: 走就走了呗。
0: 不是，干啥去了？
1: 甭管。
0: 大哥，有件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不当讲，别讲了。
0: 可是我还是想讲，你不觉得老七的死有点蹊跷？
1: 回去睡觉去。
0: 大哥，你想想，
1: 回去睡觉去。
0: 咋的了这是？不是平时挺明白的吗？

0: 太子兄弟他怎么样了？哎，就是流血过多了，能不能醒呢？看老天赏不赏命了。哎呀，
1: 这么好一个人，是谁要害他呀？
0: 我跟你说呀，他可能在这个冯占坤那儿得罪什么人了。
2: 哦，
0: 哎，对了，惠子姑娘呢？
2: 啊，她就是累的，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0: 那走，咱看看去。
2: 哎。
3: 哎，虎哥，回来了，大哥咋说？
4: 我这刚要张口，他就给我撵出来了。你说这大哥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
3: 哎，这大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4: 是啊，你说就连你都不相信张怀义说的话，这大哥他就真信了？
3: 说你傻你还不信，你想啊，现在寨子里大部分的人马都是张怀义的人，
4: 是他的。哎，你跟他说谁这样的？
3: 跟你说话太费劲。
4: 哎，是他这就能害自己兄弟了？
5: 哥早点醒过来。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即不

0: 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

0: 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

0: 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2: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3: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2: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4: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2: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1: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5: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搭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1: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2: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6: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4: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1: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平区在15-5时期打造高水平品质和平的有关情况。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活动启动，20家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的上100名记者聚焦科创活力主题进行调研采访。进入汛期，本市各区各部门加强预警联动，备齐防汛物资，提升应急能力，筑牢安全屏障。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平区在15-5时期打造高水平品质和平的有关情况。
13: 一呢是坚持融入引入，打造协同发展的新优势。15-5时期，我们将把握建圈扩围的机遇，依托优质的公共服务、广阔的市场空间、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主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一是全面对接产业协同圈，二是积极融入通勤圈，三是高效服务功能圈，二坚持产业换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15-5时期，我们将深入落实全国全市服务业大会的精神，深耕3-2-5-5现代都市型产业体系，实施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一方面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量高端延伸，另一方面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三、坚持精致精细，塑造现代都市新面貌。15-5时期，我们将锚定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目标，结合城区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独特气质，以三新三亮为抓手，推动有限空间实现无限发展。一方面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动片区化整体更新模式，加快南门外大街商圈北部片区、西康路成都道 TOT 片区城更项目进度，打通赤峰道。

0: 中心公园片区更新实施路径，推动东亚毛纺厂、城铁大厦等项目开工建设，系统实施腾笼换鸟，聚焦五大道、解放北路等片区，一楼一侧推动载体盘活和业态导入，做到盘而能活，盘出增量，盘出效益。另一方面，高标准深化大城商管，是坚持人民至上、绘就幸福生活新图景。十五时期，我们将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持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打造近月远来的生活空间，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魅力。一方面，完善宜居配套的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换新多元文旅消费场景。
1: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启动。
2: 本次活动中，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以及财经类、行业类媒体的百余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围绕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重大战略，在京开展为期四天的深度调研采访。市委宣传部会同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发改委等部门，聚焦本市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领域亮点成效，精心设计安排了天开高校科创园、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等18个重点点位，生动展现天津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与经济两地加强协同创新，完成科技成果区域转化的实际成效。葛梦超是人民日报经济部的记者，一直在报社做财经和产业方面的报道，围绕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新媒体产品。脑机接口作为十五五规划中提到的未来产业，也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看到新闻上有很多嘛，比如说使用了脑机接口之后，有的常年卧床的人可能站起来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事业，它是对于民生福祉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产业前景也是很广的。
2: 这次脑机海河实验室不仅向媒体团亮出了最新的核心技术及创新成果，还特别安排了来自基础研究、产业转化、市场应用等领域的五名专家接受大家的采访，不仅讲清了脑机产业的来龙去脉，还邀请记者们一起感受前沿科技。
4: 想象成功，感受右手运动。
2: 葛梦超正在体验的是脑机海河实验室产业化落地企业碎石智能新研发的康复产品，它可以用意念调动机械手，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患者完成日常动作，将应用在养老、医疗等领域。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实验室还和北京高校在脑电解码算法、核心材料等方面联动攻关。现在在北京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都已经落地了脑机系列产品。
5: 它囊括的这个范围不仅仅是局限于医疗，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重大的需求，比如说航天航空领域，脑机接口都有它应用的这个场景。
2: 采访结束后，葛梦超立刻整理现场素材，剪辑一线画面，第一时间在他的个人账号《人民日报超说财经》发布，后续还将在《人民日报》刊登相关报道。
1: 上个月，天津召开服务业大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大会要求，各区出政策、优服务，帮企业拓市场。武清区
6: 进入夏季，天津奥体中心进入了高频使用期，平均一周一场演唱会，加上足球赛事，场馆用电用水保障压力不小。上个月，华德智慧中标了奥体中心的综合运维项目，保障场馆水电暖通系统平稳运行，同时给出了一套轻量化、智慧化的方案。
7: 会在这种场馆，它间隔大概30米左右，去给它布一个这种传感器，温度、湿度采集到能源管理平台上来，算法能够自动化的去运行，精准的算出它需要多少冷量，精细化的去调控。预计我们大概一年后省到1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节能量。
6: 华德智慧2016年在武清区创办，主要为工业厂房、楼宇等提供智慧能源管理。

0: 管理与节能降碳服务。这套方案的核心是企业自主研发的碳控官能源管理平台。今年平台进一步升级迭代，故障报警和调控响应速度提升到了秒级，在智博会上现场展出就吸引了不少外地客户，
1: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户流量，对这个技术对我们服务比较感兴趣，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建筑楼宇零碳工厂，包括信息化赋能上，在会上做了这种洽谈。这段时间我们在频繁这个出差，和他们进行深入对接啊，这里边包括了像山西啊、江苏、浙江的一些客户，也是现在我们重点发展的一些区域。
0: 企业跑得快离不开深厚的政策助力，针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武清区明确了深化两业融合、数字赋能、绿色发展等任务，同时区里建起了服务业项目库和应用场景库，在建、储备、在谈项目总投资超820亿元，梳理出近120个应用场景、45条相关政策。华德智慧被纳入建筑节能服务应用场景，企业投资5亿元在京津产业新城建设的科技产业园也进入了项目库清单，包含运营总控中心和制造基地，将在今年8-9月份投用。
2: 我们的各功能园区正在对照自身发展的实际，正在各自制定落实的实施细则，借助招商引资、企业沙龙等一系列活动，搭建起企业场景的对接平台，引导好企业深耕我们的高端化、专业化的发展赛道，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强对我们行动方案的评估和督导，中期有评估，日常我们有台账，把这个整个工作得落地落实见效。
0: 眼下华德智慧依托企业此前的案例积累，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建立起一套楼宇智能诊断平台，正在进行测试。只要输入一栋楼的相关参数，5分钟内就能给出能耗分析、改造方案和收益测算。
1: 目前这个能源管理这个市场是个蓝海市场，未来需要改造的空间很大。那我们希望对楼宇进行全面体检，我们研究办法。那现在我们是基于行业做一些数据型的诊断，然后为行业赋能。所以我们也是享受行业福利和这个市场这个福利，这也坚定了我们这个技术研发的这种信心。
0: 目前武清区发改委工信局正在帮企业对接高校和院士团队资源，未来在科技园区将建设研发中心和院士站，推动更多节能降碳技术转化落地。这几天王震也正带着研发和市场负责人南下拓展市场，并筹备启动位于南京的分公司，把天津的技术和服务推广到长三角地区。下一步，天津将实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挖掘需求市场，构建清单发布、撮合对接、落地应用的全流程体系，服务高质量发展。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5月经济数据，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环比增长0.61%，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2%，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326亿元，同比增长6.4%，比上月加快1.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93%。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下降0.1%，环比下降0.2%。总的来看，5月份随着政策组合效应持续释放，稳经济促发展效果显现，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充分展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全球创新发展趋势、产业转型升级设置系列议题，汇聚各界智慧，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注入动能。 记者从国铁西安了解到，今天8:39，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试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全长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线路自西安东站演出，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最终接入湖北十堰东站。建成通车后，武汉至西安的最快旅行时间预计压缩至3小时以内，十堰至西安仅需1小时。武汉、郑州、西安将形成高铁三角闭环，三大都市圈人流、物流、资金流实现高效联动。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达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
1: 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出口6308.4亿元，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增长15.8%。五月当月实现进出口4843.4亿元，创单月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前五个月京津冀一般贸易进出口值达1.49万亿元，同比增长4.8%，占比超70%，是最主要的进出口贸易方式。保税物流发展势头良好，实现进出口3120.9亿元，增速高达68.6%，拉动京津冀进出口整体增速7个百分点，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4.8个百分点，达14.9%。从贸易主体来看，国有企业进出口1.09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占比52.2%，外贸稳定器地位持续巩固。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6016.2亿元，增长22.9%，占比28.8%。从出口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值达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占同期京津冀出口总值的59.5%。其中，出口汽车、电工器材、集成电路分别增长26.2%、65.6%、74.3%，合计拉动出口增速6.3个百分点。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钢材、农产品出口值同比分别增长10.3%、26.2%、11.9%，合计占比达16.7%。进口方面，农产品、金属矿及矿砂发挥拉动作用，进口值分别为1028亿元、874亿元，同比增长14.9%、23.9%，合计拉动进口增速2.4个百分点。
0: 昨天本市出现雷阵雨，北部局地大雨。
1: 15号7时至16号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7.5毫米，最大降雨量46.4毫米，出现在冀州区杨金庄；最大小时降雨量33.2毫米，出现在宝坻区口东十个庄；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5.8毫米，最大降雨量14.7毫米，出现在河西区衡山里；次大降雨量12.2毫米，出现在河西区全运村。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津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今年以来，我市雨水充沛，面对严峻汛情，天津市气象局提前完成防汛筹备，新增多项智能预报新技术，织密监测、预报、预警、联防4张防护网，全力守护城市安全。
2: 今年天津降水预计整体呈现偏多态势，五月全市平均降雨量139.1毫米，比常年多出一倍，创下1961年以来同期第一。结合气象综合研判，今年夏季天津气温偏高，平均雨水偏多30%，海河流域整体降水同样偏多2到3%，将对流天气高发频发。
3: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汛期既要防高温，又要防强降雨，同时我们还要防强降雨有可能会带来的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风险。我们会密切地监视天气变化，尽量把我们的天气预报预警做得更细、更准、更早，为我们整个天津的安全度汛提供有力的气象支撑。
2: 针对今年汛期特点，市气象部门围绕天气短临监测、精准预报、风险预警和智能决策，组建了5支科研团队，集中攻关汛期气象服务关键技术。 目前 AI 短淋预报大模型、分类强对流、前世智能识别产品、海河流域精细化风险预警产品等一批成果，帮助气象部门对强对流天气进行自动识别、动态追踪和分钟级快速预警。
3: 比如说我市哪里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哪里出现了雷雨大风，哪里出现了冰雹，那么我们的系统可以更快地给出一个提示，对我们城市的防汛调度，包括城市运行，包括基层的避险，能够给出更多的时间提前量，
4: 深化了会商机制。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这种工作模式，气象预警信息能够第一时间传达到老百姓手中。
0: 为提高河道行洪能力，水务部门联合沿河属地开展河道集中清障专项行动。
2: 子牙河是我市重要一级行洪河道，市域内河段全长16公里。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垂钓人员在河道内私自用砖块板材搭建固定式钓鱼浮台，这类设施侵占河道空间，缩减行洪断面，阻碍汛期水流通行。工作人员从耳闸口出发，逆流而上，逐段对河道两岸违规搭建的钓鱼浮台平台进行拆除清理。
5: 这个浮台几百公斤，不容易被这个水冲走，然后在汛期的话会形成比较较大的一个障碍，影响咱们这个排涝。后续这些砖儿都把它放到这个岸上去。
2: 本次清障不只针对水面违章平台，工作人员还对河道水下违规布设的地垄等渔具进行彻底打捞清理。
6: 网眼那个密度太大，因为那个水草啊、什么杂草啊、乱七八糟东西刮它，阻挡水流太多的话，就导致这个行洪断面减少，这个都销毁。
2: 据了解，本次河道阻水障碍物集中清障专项行动主要针对海河、子牙河、新开河、北运河四条市级一级行洪河道开展，行动将持续至6月18号。集中清理工作结束后，市水务部门将联合各属地单位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严防违规搭建等问题反弹回潮。
7: 咱先劝阻，如果是他不处理，我们会及时的跟相关执法部门联合来处置这个问题。
0: 大港石化产业园区50,000吨级食品干冰项目近日投产。
1: 眼前这些冰块是食品级干冰，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制成。区别于市面上常见的冰袋，它的温度低至-78.5摄氏度，使用后可以直接升华无残留，广泛用于食品冷链保鲜等领域。天津作为北方国际冷链物流中心，全国近30%进口肉类从天津上岸。随着高端生鲜等冷链需求越来越多，食品级干冰耗材缺口持续扩大。为了完善本地冷链配套产业链，大港石化产业园引进人国低碳公司，目前3条产线开始试生产，每小时生产9吨干冰。企业已经跟京东达成合作，每周提供400吨干冰。
8: 年产50,000吨干冰，可以占咱整体的京津冀的干冰的总用量40%到60%左右。
1: 人国低碳的母公司是位于河北沧州的人国化工，是国内二氧化碳生产领域的龙头企业。三地联动，河北提供原料供给，天津依托港口物流和冷链枢纽优势，面向京津冀全域提供高端冷链配套产品。随着企业产能和业务不断增长，为了丰富原料供应，大港石化产业园也正在协调园内企业搭建就近原料来源渠道。
9: 咱们主导产业是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帮他对接园区的一些重点推动项目，然后他们产生的这种工业尾气正好是可以提供给他们作为原料，增加一些个原料的储备。
0: 2026年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开考。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示，提醒考生提前熟悉考点，科学规划时间。
1: 2026年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安排为6月20号9时至11时语文，14时至15时40分数学，6月21号9时至11时化学物理，14时至15时30分英语笔试部分，6月22号9时至11时道德与法治历史，14时至16时地理生物学。为帮助考生提前熟悉考点考场环境，各考区为考生提供了考点平面示意图及具体考场安排，考生可通过线上平台远程预览考点考场信息。考生在规划行程时，

0: 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充分考虑天气变化、交通状况、安检环节等因素，预留出充足的时间提前到达考点，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进入考场。此外，为畅通考生及家长咨询渠道，及时解答考生在考前准备、考试期间及考后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中考期间市中招办及各考区咨询电话，考生可登录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招考资讯网查询。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今天我市天空云量增多，预计下午开始全市范围都会出现降雨，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局地雨强较大，风力也会随之增大，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提示大家全天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1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预计后半夜降雨趋于结束，风力减弱。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微弱。18到19号天空会再度转阴。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左右。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30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9到20度。天津济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18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雷阵雨，30到19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雷阵雨，31到20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雷阵雨，31到20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雷阵雨，28到21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雷阵雨，30到19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雷阵雨，30到19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雷阵雨，29到20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雷阵雨，30到20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5到21度。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梁大哥，我刚才去求药祖师保佑你，希望他能保佑你早点醒过来。
1: 望着眼前这个曾经被自己深深误解的男人，惠子内心充满了内疚，因为父

0: 父亲的罪行才使他家破人亡，而他却为了救自己甘愿去做死囚，这是惠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此时的惠子只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他做点什么。
1: 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她保佑我能够平平安安的，我把它送给你。希望她也能保佑你平平安安的快点醒过来。

摔。我给你倒。是我不好，倒得太快了，是不是？好点了吗？你是怎么中枪的？是不是你不想在那儿待着了？你要离开，所以他们才会打你的。

0: 你是不是饿了？好，我给你做吃的啊，马上就来，你等我，我这就去。你等会儿啊。
1: 过了。哎，
0: 梁大哥他醒了。啊，这么快就醒了？嗯，
1: 走。
0: 哎，
2: 我觉得他有点饿了，他能吃东西吗？
0: 可以喝点稀粥，老陈啊，老陈，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去给他做。啊，也行。啊，哎哎，记着吧，少翻点米，细细的啊。哎，知道了。
3: 快去吧。嗯，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0: 真好。哎，慢点，慢点。
3: 谢谢你啊！谢什么呀？对了，我正想问你呢，这怎么回事？这是，官兵去找你们了？不是，我们到武川去薛家铺收拾地主恶霸。义父，义父，义父，你醒了？哎，义父。
0: 这个呀，是我家维汉的闺女，大名叫彩玲，小名叫满儿。哦，
3: 那天你替维汉赴刑场，我带他去了，是我让他认你为义父的。叫他受得起，
0: 国老，这我受不起。
3: 受得起，受得起啊！来，满儿，快给义父磕头。
0: 哎，可不可？

0: 别动，别动！
1: 婉儿给你磕头了。姨父，你的伤还疼吗？
2: 不疼。看到婉儿，姨父不疼啊。
3: 婉儿，你先到院里去玩吧啊！我跟你姨父啊还有话说呢。
1: 哎，姨父，婉儿先走了。
3: 啊，去吧。

0: 天子啊，今后你是怎么打算的？啊，
1: 老爷子，不瞒您说，我得回到青山，回到我大哥身边去。
0: 那可是一条不归之路啊！
1: 虽然说您救过我的命。 可是我冯大哥也救过我的命，他现在身处在危难之中，你说我如果不回去跟你去，
0: 别说了。

0: 我跟陆凤大哥说了，其实没有维汉大哥，他也会拉平起义的。真的，你别担心了。
1: 哎，猪来了。
2: 好，好，好，
1: 姐啊，趁热稳中和，你可千万别不动啊！
2: 哎，
1: 啊，千万。

0: 怎么了？喝点粥。
1: 我有话要对你说。
0: 你说吧。
1: 你放那儿，我再说。
0: 哦。你说吧。
1: 你为什么救我？
0: 因为你救了我呀。
1: 好，我救过你，你救过我，咱们现在两清了，你走吧。
0: 我喂你喝粥。
1: 我没开玩笑，你不走我走。
0: 别走，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大青山，去找我大哥。
0: 你不能去。
1: 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
0: 就凭我把你从大青山救回来。我告诉你，梁天赐，我们俩的结是解不开了。你拧着我，我也拧着你。我的命是你救的，你的命也是我救的。从此以后，我们就是生死兄妹，我们分不开了。
1: 好啊，生死兄妹，说的真好啊。咱俩的事儿两清了，可咱两家的事儿呢？你怎么说？
0: 那你当初为什么救我？
2: 换别人我也会救。
1: 出去。

0: 咱俩的事两清了，可咱两家的事儿呢？你怎么说？那你当初为什么救？
1: 别人会救。
0: 大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官兵根本就没有围剿张怀义他们，张怀义他指定是编了瞎话。
1: 你看咱们往后，老七的死肯定跟他有关系，咱们不得不防啊。对了，江德福那边有消息没有？
0: 崔生武调防包头，把他也带走了。哦，巡防
1: 营那些老弟兄们什么心思啊？
0: 新来的营长防着他们，兄弟们都觉得憋屈。
1: 都说不如当初跟你一起反出去了。金花，你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和老六去青川吧。这
0: 会儿我们去青川，那你呢？万一张怀义他们对你下手怎么办？
1: 师傅不是货，是货躲不过，不能都吓着。
0: 大哥，要不然咱们一起走吧。
1: 我不能走，我在这儿还是不活气，我走了根儿都没了，死得更快。可他张怀义，
0: 金花，只有你们走了，我才能在这儿活下来，你琢磨琢磨，
1: 是不是这个理？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去把巡防营的老弟兄们组织起来，对付张怀义。
2: 老爷，我看见惠子姑娘又抹着泪从天子房间出来了。哎，这个天子啊，不知道她怎么想。惠子是个多好的姑娘。就是啊。我呀，
0: 郭老。
1: 惠子姑娘，你这是？
2: 我是来向您道别的。谢谢您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梁大哥，收留我们这么长时间。
3: 谢谢您了，站住！天赐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没有，没说什么。是我自己要走的，我想先回老家看看，再回日本。你不是说你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怎么冷不丁的又想走呢？哦，我在日本还有一个哥哥。
4: 你是个姑娘家，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走呢？你在这儿等等，我去问问天子怎么回事啊！
3: 哎，别去，您别问他。等着，您别去问。在这等着。哎，天子，天子，躺下，快吧，你家乱动。
4: 我就是想出去透口气。不行，你这样对伤口的愈合啊更不好，会很慢的啊。躺着，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吗？你跟人惠子姑娘说了什么吗？她怎么冷不丁就要走呢？
3: 没说什么。我现在在想啊。 你还是那个我认识的侠肝义胆的点子吗？啊，人家姑娘累死累活的把你从大青山救回来，昨天晚上又跪了半宿求药祖师保佑你，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她呢？你没有看出来吗？她对你有情。
1: 那你叫我该怎么办？ 忘记我爹的死，我做不到。我现在不想跟他谈感情。如果跟他谈感情，我怎么面对我自己的家人？我们两家没有情可谈。
0: 是要吵。
4: 什么吵啊？惠子姑娘都说她爸爸的死不干你的事儿，你几次三番救了她，她要是对你没情，她能一个人啊孤身去闯大青山找你吗？而且不顾生命的把你救了回来。
0: 他爹的事儿

0: 求他改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人的本能吧。过劳，你别劝我了。有的时候，有些事儿能过去，可是有些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跟惠子可能没有这个缘分吧。天赐啊，俗话说得好，人死抽象。
1: 他爹是他爹，惠子是惠子。
0: 你这个仇要记到什么时候才了？
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郭老，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他要是对你没情，他能一个人啊孤身去闯大青山找你吗？而且不顾生命的把你救了回来。

的事儿，他可以不怪我，但是我爹、我媳妇的死，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赵金花他们走了正好，连窝端一竿子把他们全糊噜了。
1: 新的，你咋想的？你咋越想越想不明白了呢？
0: 萨兰和我说错了，
1: 咱要是弄死冯占奎的话，那赵金花不得杀回来了？
0: 杀回来咋了？咱又不是拼不过他。
1: 这青川镇的巡防营。
0: 有一半的兄弟可都是冯占奎的手下了，冯占奎留这么一手，可就是为了防着咱们。那咱就报官，让官军先把赵金花他们抓了。
1: 报官，那不咱俩就成了跟着冯占奎的叛徒了吗？
0: 那官府不得把咱哥俩先给办了？咋就这么不顺呢？偏偏这时候崔生武又给调走了。
1: 不过二哥，我跟你说啊，不管这崔生武走还是不走，咱得找机会先下手。
0: 明摆着啊，冯占奎已经开始防着咱们了。咱要是不先下手，那说不定以后就是要下手的话，也得瞅准了机会啊，
2: 抓住机会。
0: 来，喝酒，二哥。

0: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跟定你了，我给你做妻子，给你生孩子，我还你债。没
1: 事吧你？这大白天你就做梦啊？
2: 小姑姑，王叔，你要给义父做媳妇，给他生孩子。
1: 是，小姑姑以后就跟你义父当妻子，给他生孩子。你还说，你把孩子都带坏了，你就别说了。
3: 满儿，过来，听义父说，啊，
1: 义父和你亲生父亲是一样的。乖。义父是好汉，爷爷说以后满儿要嫁人，就要嫁像义父这样的好汉。
0: 哦，彩玲，
1: 姑姑要给你义父当媳妇儿，是因为我欠他的，你可别胡说，你不欠他的。
0: 我看是你在那儿胡说，快出去！
1: 义父，不准欺负姑姑。
0: 好，不欺负，乖，马儿，去吧，啊。
1: 那。<笑>

0: 从今以后，我给你做妻子，跟你生孩子，还你的债。
1: 大哥，你看啊，这就是目前的形势，所以说呀，咱得先下手为强。
2: 我告诉你啊，秤砣压住秤杆，秤盘里的东西才有分量，明白没？
1: 明白啊，所以我说得先下手为强嘛。
2: 这个脑子，
3: 我告诉你啊，你敢动手，我先崩了你。
1: 大哥，这三嫂和老六一走，那咱可就……
2: 怎么又来了呢？
1: 回去去。这老糊涂咋又犯？
3: 回去去。

0: 这是要干嘛？我是来睡觉的。睡觉？你自己没有房间啊？我要当你媳妇儿，我就得跟你睡一张床。
1: 哎，我还没说要娶你呢。
0: 娶不娶是你的事儿。
1: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你能不能有点自尊呢？
0: 我没有自尊，
2: 我现在没有了父亲，连贤惠的妈妈也没有了，
0: 我连个温暖的家都没有，我还要什么自尊？上哪儿找自尊？
1: 不是，你别激动，你别激动，那你也不能到我这儿来找自尊呢。你要真想怪，那你就怪你那禽兽不如的父亲。他把我家也毁了，我现在也没有家，我是逃亡的土匪。你跟土匪在一起，你知道吗？你跟土匪在一起怎么找自尊呢？
0: 好，我不找自尊，但我就愿意嫁给你，我就一辈子跟着你，做牛做马我都认了。梁大哥，你就娶了我吧。
1: 我啊，烫死我了！你松手，松手！
0: 我不，
1: 不是，你要不你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你不用赎罪，知道吗？好吗？
0: 我不，
1: 你不用自责，自责不是爱，不是爱，你别冲动，
0: 我不，
1: 你别冲动。松手！你听我说，你松手！你要干嘛？你到底想干嘛？
3: 什么？你是说会？

0: 姑娘进了天赐的房间。
1: 啊，是啊，包着被子进了东屋。老爷啊，我看惠子姑娘跟天赐兄弟那是干上了。
0: 这个惠子姑娘孽缘呐，
2: 我不想赎罪，我喜欢你，我是真心想嫁给你。
3: 对不起，我还是接受不了。你出去吧。
2: 不出去。你干嘛？
3: 你不出去，只能我走。

0: 下！停下！快停下！哎呦，你这孩子手术才三天，你怎么就打起拳来了呢？
1: 别激动，我就是想看看您的医术是不是吹的。
0: 什么我的医术？你小心伤口扯开。
1: 知道了，老爷子。啊，求您一件事儿。
0: 说吧。
1: 能借我一匹马吗？
0: 要走。当真？
1: 当真。
0: 也听我一句吧，要回啊，也别回大青山了啊。
1: 您的心意我懂，您的恩情我来日再报。哎，
0: 行，你呀，乖乖的回屋歇着啊，我让管家给你备马去。
1: 哎，
0: 啊，回去。
1: 哎。

0: 咱们真的要去吗？
1: 必须尽快跟他们结盟，只有这样，张怀义他们才不敢对咱们轻举妄动。

0: 等等，这个还给你。
1: 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保平安的，给你吧，你比我更需要她。
0: 惠子。

0: 既然你那么有心，那我也送你一样东西。这是我娘送给我的，我把它送给你。也许这辈子咱没缘分做兄妹，下辈子你拿着它，我拿着它找你，我们就这么定。
1: 你还是管好这辈子吧。
0: 哎。

0: 哎，姑娘怎么又苦着脸出去了？天子，你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人家救了你两回命了，就算你没这个意思，你也不能老虎着个脸呢，啊，好好的道个别不行吗？
1: 不瞒您说，我是故意的，我不想给我们彼此任何希望。
0: 老天爷，您这么孽骨，这俩人啊还是套不了一起。哎，这个包啊你带着啊，里边啊给你准备了点盘缠和衣服，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的药。
1: 老爷子，谢谢你又救了我一命。
0: 谢什么呀，你不已经是我的亲儿子了吗？以后啊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到张家口找我去，磨盘街头一间就是。马呀给你备在前院，伤还没好，路上慢点，要能多养几天就好了。嗯，
1: 老爷子，我答应你常回来看你。
0: 好的，走吧。哎，不说，就真的不跟姑娘说一声了？
1: 不了，省得麻烦。

0: 我都记住了，老爷子，那您就留步吧。这个叫冯占奎的人呢，很讲义气，我知道。可是我听说他手底下有个叫张怀义的人，把他逮着了，你可得小心呐。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嗯，回去吧，我走了。走吧。
1: 姨父，你要走？是啊，夏彩玲，舍不得姨父了。
0: 姨父，你和我爹都坏，都不喜欢我。为什么这么说呀？那你们为啥都要走啊？是这样的，你爹和姨父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啊，我们会常回来看你的。 这样，来，把手给我。往后看到他。

0: 我就想到义父了。义父，这是什么？这是子弹头，是从义父身体里取出来的。嗯，以后彩铃想义父了，就看这个，对吗？嗯，
1: 好了，彩铃，以后要听爷爷的话，知道吗？嗯，乖，
2: 那我走了。嗯，路上小心。
0: 再见。
1: 义父，想
0: 彩铃就回来。
1: 哎，回来。
2: 嗯，
1: 路上小心。
0: 哎。

0: 怎么？你也要走？
1: 梁大哥已经走了，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
0: 那你往哪儿走啊？回日本？
1: 回老家。
0: 老家？你不是说老家已经烧光了吗？没有一个亲人了吗？
1: 还有。
0: 还有？
1: 其实也不算什么亲人，就是想回去看看。
0: 嗯，行，你走吧，都走吧。我也该走。
2: 大哥，这么说的话，你真得去投靠那个黄狼一军了。
3: 俗话说得好嘛，大树底下好乘凉。现在黄狼一军声势浩大，我这也是为弟兄们着想。咱们投过去之后，官府就追缴不了咱了。
2: 我知道了，那个黄狼一军盘的是大，枪红管亮。可你仔细的想过没有，树大招风啊。他们现在为啥都撤到榆林去了？那还不是因为官兵的追剿啊！我认为，我们如果投奔过去，这事儿不保险。
4: 是啊，大哥，我觉得二哥说的有道理。这树越大呀，越糟看。我跟二哥呢，就想踏踏实实的吃杂糅这碗饭，别扯那些，行不？
3: 扯什么呢？什么叫扯呀？老四，我从拓哥拓大牢把你救出来，你发什么誓了？都忘了吗？
2: 大哥，我们没忘。这当初砸窑当土匪当杆子肯定是不行。可现在的问题是，咱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枪吗？再说了，人家要咱们。
5: 咱们
6: 七爷回来了！七爷回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

0: 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

0: 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

0: 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

0: 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6: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2: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赛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多年矛盾积怨成疾，
1: 我的失败不跟你有关系吗？
2: 为什么是跟我有关系呢？
1: 别人借出去的钱都要得回来，你的钱怎么要不回来？
2: 投资失败的你怎么不说呢？
1: 那说话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说话就想吵架，
0: 心存戒备，互不信任。
3: 他现在就是对我这个防备心特别重，我对他好他都觉得我别有所图。
4: 他对我跟我闺女的好根本就不是说从内心里边，其实都是惯着我。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
17: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18: 哎，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四，我从托克托大牢把你救出来，你发什么事了？都忘了吗？大哥，我们没忘。这当初砸窑、当土匪、当杆子，肯定是不行。可现在的问题是，咱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枪吗？再说了，人家要咱们。
1: 咱们
2: 接回来了，接回来了。
3: 老七，大哥，老七，你还活着？
4: 弟弟命硬，阎王爷不收我。十里铺怎么回事？
3: 啊，我们到了薛家铺，走到档口的时候，有人说官兵追杀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是张怀义和孙守信想杀我灭口，对吧？
4: 梁天赐，你胡说八道吧你！大哥，他准是官府派来的奸细。你说，是不是官府派你来召唤我们的？啊！
3: 老四，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枪。老七，
4: 怎么回事？我们在薛家铺，张怀义强奸民女，所有的财物，并没有分给老百姓，而且。 他们跟崔忠武要合谋，要把
1: 梁天赐，
5: 孩儿来，学会栽赃了。

0: 为什么没死啊？啊？这足以证明你是官府派来的奸细。你现在又跑回来，往我跟二哥身上扣屎盆子，你什么居心？
1: 啊！好，我是奸细，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2: 看看。
1: 你不会不记得这一枪吧？嗯，是不是后悔了？当初没有把我一枪打死，啊？
0: 血口人，血口喷人呢你！你在这儿离间我们跟大哥的感情，你想借大哥的手置我们于死地？
1: 你胡说！
3: 四哥，
0: 二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大哥，大哥，
0: 你不能信他，千万不能被他蒙蔽了。这小子从上山那天起，他就是奸细！
1: 你胡说！大哥，你听我说，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抢劫来的财物换成了银票。
2: 你他娘作弊！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1: 我都看到了，我都看到了。
5: 站老头，带走！
6: 干什么？都闭嘴！
2: 打我屁股！

0: 大哥。
1: 四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今天必须给大哥解释清楚。大哥，我老四，攒这么多年的交情了，酒瓶在路边带回来这么一个野小子，你就相信他？今天，要不然你就把我跟老四都崩了，要不然你就崩了他，你做决定吧。
2: 对，大哥，你决定。弟兄们，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3: 我听明白了，梁天赐，其实你一进监狱我就知道了，郭维汉那是官府要犯，你一个傻小子就能替死，骗鬼呢吧？
4: 大哥，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我死不死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糊涂啊！
2: 我糊涂什么？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
3: 大哥，
1: 老王，带去！
3: 大哥，
1: 带下去！

都是一个山寨的弟兄，不要分彼此，都散了。

0: 二哥，你说梁天赐这王八蛋，不会真的是奸细吧？
1: 信子，我说这事儿你都看不清啊？你还真信他们呀？
0: 我当然不信呐。不过冯占奎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啊？
2: 他为什么要带咱们投靠黄浪义军呢？
1: 你想过没有？这个营寨里有一大半的兄弟可是咱们的人啊，他要是跟咱们翻脸的话，你认为他有好果子吃吗？
0: 可是他让赵金花炸。

0: 大祥，缓兵之计。如果他真的跟咱们撕破脸的话，您认为他不会去给赵金花通风报信吗？
1: 二哥，我觉得咱们要不然就一不做二不休。
0: 不，
1: 现在这撕破脸的盘子，我可不想这样。可是，就算咱们不先动手。 这冯占奎也不会放过咱们。这个我当然知道。他们不是想假装投靠冠军吗？那咱们哥俩就给他来个真投靠冠军。你说呢？
2: 好主意。
0: 那不行，我这要一走，张怀义他肯定对你下手。应该是，老七这一冷不丁回来，咱跟张怀义这个脸皮就算彻底撕破了。
2: 大哥，动手啊咱！
0: 就不能动手。人家人多，怎么动手都是吃亏。坐这儿。张怀义现在啊，有两条路可以走：一。

0: 听说北洋军又换新军服了。
1: 大哥，您要是想穿新的话，我带着兄弟们再给您抢几套不就完了？
0: 老二啊，让哥走得精神点，风机扣帮哥系上了。
1: 好啊。
0: 谢谢。
2: 您这身衣裳我也想穿，所以只能委屈大哥了。
0: 你这是要投奔官府啊？
1: 大哥，您也知道，投靠黄浪义军呢只有一死，我怀疑是不是要给我的兄弟们谋个好前程啊，所以只能投靠官军，那才是明道啊。您说呢？
0: 张怀义，拿我送给官府就行了。这个傻小子什么都不懂，就放了吧。
1: 大哥，您也看见了，是他自个儿送上门来找死，我也没办法。绑起来。
3: 是啊，是。
4: 天赐啊，大哥无能，帮不了你了，咱兄弟俩又得一块上路了。
5: 德总，

0: 弟兄们都听好了啊，听二当家的，不许反抗，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好好活下去。走。

0: 我不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我就愿意嫁给你，我就一辈子跟着你，做牛做马我都认了。梁大哥，我喜欢你。
1: 我是真心想嫁给你。也许这辈子咱没缘分做兄妹，下辈子你拿着它，我拿着它来找你。此时的惠子已经下定决心，不论梁天赐是否接受她，她都会去偿还父亲欠下的罪行。她决定去天赐家等他回来。

0: 大哥，你说咱哥俩这命挺有意思的。当初咱哥俩结义，那就是为了在黄泉路上结个伴儿。没想到今天阎王爷成就咱哥俩了。
1: 命运有劫数啊，躲不过去啊。小七啊，这都是命啊。
0: 是啊。哎呀，大哥，能跟你死在一块儿，还真是我的福气啊！
1: 是啊，
0: 下辈子还得当兄弟啊！
1: 还得当兄弟啊！

0: 你没事吧？你这次贸然上山还是太莽撞了，你情况不明，你上来打起来怎么办？
1: 我是担心他们。
2: 大哥，
3: 大嫂，幸亏你们来得及时，那些人
1: 没事吧？
3: 勾结崔成武，想要翻盘。
0: 老七，其实大哥早就防着他们了。
3: 嗯，防是防了，但就没防住，他对老七动手。
1: 老七啊，这一路上我给你补了好几卦，每一卦都是上上。

0: 我寻思啊，你跟大哥肯定没事儿。这么说，将来当将军也贴谱呗？
1: 那是必须贴谱啊！
2: 大哥，这张怀义他们要投了崔成武啊，这大兴山估计咱们是待不住了。
1: 是啊，大哥，我弟儿吧，事儿他娘的是张怀义的营盘子，待在这儿别气。
3: 金花，你怎么看？
2: 张怀义他若是拿着大哥您与老七呢？ 那一定会去投靠官军，邀功请赏。可这回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就不敢再去投靠官府了。所以我倒认为啊，这山寨一时半会儿倒也还安稳。

0: 您知道梁记皮庄怎么走吗？
1: 哦，往那边走。
0: 哦，往那边走是吗？谢谢，谢谢。
2: 好好干活，不得坐那儿。哎，老夫人，您怎么来了？老夫人好，少夫人好。
3: 哎，师傅，师傅，哎，素羊皮的来了，正等着您去给定等级呢。
2: 哎，老大，
3: 老夫人好。
4: 您好，坐下办理请柬啊。
2: 夫人，您这眼力也太好了吧，
1: 少这么点都被您给看出来了。哎
5: 呦，我是干什么的呀？啊，你再省也省不出金元宝来啊，对吧？招牌很重要，砸了招牌啊，咱们就是和谐。
0: 就是的。
1: 那哪能呢？主要是这个茧用完了，师傅他们去后院领了。
5: 嗯，赶紧的。
1: 哎，好。
4: 注意点啊。哎，
2: 老夫人。
6: 啊，那个，您过来看一下。

0: 你又穿了二等皮了吧？啊！要再这么下去，我跟你说，小心我把你饭碗给你砸了。
1: 好，
0: 再看看。
1: 好，
0: 仔细看。
1: 好，
0: 你
1: 放心，
0: 都给我
1: 严格检查，
0: 挑出来。
1: 好，
2: 不能这样啊！注意点。
1: 好的。

0: 你找谁啊？哦，你好，你好，请问这里是梁天赐的家吗？
1: 您是我老叔，你是谁啊？你是天赐哥的侄子。天赐哥，啊，你是不是知道我老叔在哪儿啊？啊，你说话呀！你怎么认识我老叔的？
0: 你奶奶在家吗？
1: 不是，你先告诉我，我老叔人在哪儿呢？
0: 他在规划府。谢谢。
2: 你跟我说说呗，你跟我老叔到底怎么认识的？
0: 还是等你奶奶回来再说吧。
2: 我奶奶去皮坊了，还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呢。你先跟我说说。
0: 那皮庄在哪儿？我方便去吗？
3: 哟，跟谁说话呢？
2: 我奶奶回来了。奶奶，啊，奶奶，给我老叔叫了。
3: 是吗？
2: 对，他在规划府呢。啊，
3: 这位姑娘是？
2: 就是他说老叔在规划府的，我问他是谁，他也不肯告诉我。
3: 啊，你怎么知道天赐在规划府啊？
0: 您就是天赐的娘？
3: 嘿。是，
0: 您好，我是天赐未过门的媳妇儿。
3: 啊，啥？这怎么话说的？坐下来说吧。啊，
0: 哎，
3: 坐下来说。哎，请坐。
4: 姑娘，你是天赐他媳妇儿。
2: 媳妇儿，那我得叫你小婶儿啊。
4: 去去去。小孩子别跟着瞎搅和，
3: 不管是不是媳妇儿，那就证明了天赐还活着，
4: 哎，
3: 还好好的，还在世。
0: 是，

0: 天赐哥他挺好的，您就放心吧，娘。
1: 别这么叫，我都不知道你们还怎么回事呢。
0: 我跟天赐是在规划府定的亲，他在那儿当兵，所以他让我先过来替他孝敬您。
2: 这姑娘，你说你是天赐他媳妇儿，那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啊？
0: 哦，啊，我有这个，您看，
1: 这是天赐的，是他姥姥送给他的。赶紧的，喊你爹呀，让他过来，告诉他天赐还活着呢，还在世呢。哎呀，快收着吧，收着吧。哎，快坐坐坐。哎。你说说，哎呦，这天赐这么大的事情他都不来个信儿告诉你，说说他这心里头根本就没我这个娘，真不像话。
0: 娘，不是的，是因为军营里管得严，本来他说过几天带我一块儿回来的，可是突然又要跟着长官出去办差，所以我就一个人先来了。
2: 姑娘，我们还没问你姓啥叫啥，是哪儿的人呀？家里还有啥亲人呀？
0: 我姓左，叫左惠子。
3: 左惠
0: 是规划府武川人。
1: 啊，姓左，这惠子这名字听起来挺别扭的。那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我和天赐哥是在规划府认识的。是他救了我。
1: 你看看他这个人啊，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了，还知道救人。你说他这个性子就是这么个性子，真是。哎
4: 呀，张怀义这么一闹，想守住营盘，可就更难了。
5: 眼下这乱局一时半会儿倒也撑得过去。
4: 本来和张怀义来这儿就是权宜之计，原来想多拉些新军弟兄出来，没想想这个崔成武两面三刀，忘恩负义，坏了我的大事。到今天这个地步，金花啊，咱不能在这儿守着了，为了弟兄们前途着想，咱也得想点办法。
5: 大哥，您这是有啥想法了吗？
4: 哎，走。我先把天赐送天津去，你看怎么样？
5: 去天津？
6: 嗯。我听郭威汉说过，
4: 天津有个北洋军官预备学堂，从那里出来的那都是好家伙，咱家这儿再怎么干，在官府眼里咱也是土匪。天赐兄弟去了，没准儿给咱趟条正道。
5: 大哥想得深远，那个学校我听说过，入学甚严，不仅有文考武考，还得有人举荐才能入考。
4: 天赐这个身手，武考肯定是没问题，文考，哎呀，当兵的都那样，都是大老粗。举荐嘛，学堂步兵科副科长钟德贵跟我关系不错，就让他举荐吧。
5: 哦，
4: 行吗？
5: 行。
7: 二娘，在路上我听季瑶都说了，那姑娘情况你都了解了吗？
1: 哎呀，他自己说啊，他还是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呢，败落了。还说他曾经在东洋洋行干过，看得出他那模样啊，举止言谈都不错，挺知书达理的。既然来了，就让他住下吧。
7: 二娘，您的意思是？
1: 等着天赐回来再说。
7: 要不这样，

0: 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再问问他。
1: 嗯。
0: 啊，这么说那个天赐没在团洋行杀人？
2: 没有，天赐哥说当时闹乱兵，我那个佐藤就
3: 是被别人杀的。
0: 嗯，啊，哎呀，这个说的都是事实，防止有天赐的信物，这门亲咱得认。
4: 哎呀，二娘早就认下了，还用你说？
0: 说。
5: 哎，惠子姑娘，天赐啊，他不能回来，肯定有他不能回来的道理，是吧？既然你来了，那就住下吧，嗯，就把这儿呢当做自己的家，成吗？嗯。不过呢，这续弦的事儿啊，好像不必往外说出去啊。要不你就说成是你嫂子的表妹从规划府来，不就成了吗？
2: 嗯
5: 嗯。
2: 哎，
5: 吃饭吧。
0: 我这就光说了，忘了吃完了，吃吃吃吃。

0: 大哥，你真打算让我去天津去读书啊？
1: 咋了？不好吗？不是不好。张怀义这帮孙子背信弃义，眼下是咱们大青山最艰难的时候，我怎么能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呢？
0: 那大哥问你，以咱大青山这点兵力，能抵挡住官府不？
1: 党肯定是挡不住。那我也不能这个时候离开啊。 咱在关二爷面前乞过誓，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这都不是。
0: 那都是套话。能求生，为啥要求死呢？能活着取义，那为啥要舍生取义呢？
1: 不是，我就是弄不明白了，大青山那么多兄弟，三嫂、五哥、六哥，那他们咋不能去呢？
0: 你三嫂，女流之辈，走不了多远。你五哥呢？说实话。 我不能确定他能不能接纳大爷。你六哥倒是聪明，整天鼓捣那些神仙鬼怪的东西，到了新式学堂，人不抓着把他毙了？
1: 那倒也是，有这个可能。哎呀，大哥，这日子过得真快。话说我到山上，时间也不短了吧？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有点不习惯，不适应。后来慢慢处着处着，真把这些兄弟当成自己的亲兄弟，把这当自己家了。要说让我走，心里真有点舍不得。哎，大哥，敬你一杯。
2: 你能跟我唠唠，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天津读书吗？哎呀，这回你放心了吧，天赐呀，你还真好，这不光当了兵，还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3: 不算完，警察局那边案子还没撤呢。
2: 哎呦，那这要是东洋人日后找咱们算账？ 咱们家不要跟着倒霉呀！这人又不是天赐杀的，那这事儿能说得清吗？
3: 这样吧，明天一早啊，你准备点钱，我去趟警察局，看看能不能把案子消了。
4: 放心吧，大哥、五哥、三嫂，你们都留步吧，那我就走了。
1: 行，
4: 保重。

0: 惠子啊，我怎么看不够你？真好看。哎呀，
1: 你来家里也有一段日子了，
0: 就是没好意思问你。你的家人可好啊？爹妈好吗？有兄弟姐妹吗？啊？
2: 我家里没有别人了。
0: 你是个孤儿啊？
2: 啊，
0: 真可怜。那你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吧。啊，愿意吗？
2: 就怕你嫌弃我。
0: 怎么能嫌弃你啊？喜欢都来不及呢。
2: 哎，我会适应的。
0: 来，坐下来。
2: 哎，
0: 听我跟你说。
3: 这梁家呢，从祖上是开镖局的，后来从祖爷爷开始呢，就转换为皮庄了。
0: 哦，我娘家呢是做皮坊的，这梁家呢又是我娘家的主顾。我爹呀那会儿呢就看着天赐他爹呀是忠厚老实的人，所以就把我给聘给他了。
2: 那我听大哥他们叫您二娘，那是
1: 我嫁过来的时候啊，也就是虚十九，这天佑啊才一岁，自然就会叫我二娘。
2: 我看天赐哥他武功很好，是爹教的吗？
3: 他就是好玩，天天的叫舞枪弄棒的，就是不爱学习。
1: 这学到中堂就不学了，还就想跟着人家去库伦的去拉骆驼了。
3: 我是为了要拴住他，所以我就给他说了个媳妇儿，结果好景不长，死了，被人害死了。
2: 您说吧，我听着呢。
3: 这就说起这佐藤啊，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1: 他不仅砸了我们的皮庄，他还坑了我们两万大洋，他不仅害死了我的儿媳妇。
0: 还害死了天赐他爹。哎呀，我那儿媳妇儿临走的时候肚子里还有两个月的孩子。我说了

0: 等会儿发在手上心里面，少让别人看见。奶奶，小婶。
1: 你不好好上学，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我学校印了点传单，我去发一下。
1: 要是不好好着调的上学的话，看我怎么整。
0: 没有，奶奶，我先不跟你们说了，我去忙了啊，先不跟你聊了。哎。李夫人，二少奶奶。
1: 那大德医院那批货怎么样？
2: 就等三天了。
1: 啊，那你带我去看看。
2: 好，李夫人，请。
1: 哎呦，我这两个儿子是一个比一个不着调，真是的，天赐啊，就是死心眼儿。你看上他什么了？嗯，是吧？
3: 可能是他救了我吧。啊，总觉得欠他的。
1: 是啊。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我把它送给你。也许这辈子咱没缘分做兄妹，下辈子你拿着它，我拿着它来找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 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

0: 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 锅用了一阵子就厚，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

0: 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

0: 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 过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

0: 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

0: 激的声响。
1: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0: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是想让你看看这梁记皮庄的情况。来，进来。
1: 夫人好。
0: 哎，看看，咱们梁家在张家口这一带是最大的皮庄了。

今天呢，我带你出来，就是想让你看看咱们梁家这批货的买卖做得怎么样。哎呀，梁家这些年风风雨雨的不容易，你累了吧？不累，我真是有点累了，你得多看看啊，了解了解。 这周围的情况啊，熟悉熟悉，我们一会儿啊。

0: 娘，娘，我是天赐。娘，
1: 政府禁枪，各家各户有火枪、土枪的都交出来，胆敢私藏不交者，一律法办。政府禁枪，各家各户有火枪、土枪的都交出来，胆敢私藏不交者，一律法办。政府禁枪，各家各户有火枪、土枪的都交出来。

0: 大哥。
1: 啊，惠子，请进。
0: 哎，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是想来问问，今天看见您跟一个人在街上说话，我能不能知道那个人是谁啊？
1: 哦，那个于买办，我正跟他谈一桩生意。怎么了？
0: 于买办，是那个日丸洋行的于买办吗？
1: 啊，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0: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他为人很奸猾，做过不少坑害华商的事情。
1: 有这事儿？
0: 是，他这个人特别狡猾，一开始总是许以小利博取别人的信任。哎，大哥，您跟他谈的是什么生意啊？
1: 哦，他进了一批皮子，让咱们皮坊给帮着揉皮子。
0: 哦，那你们签合同了吗？
1: 啊，还没有。啊，这是合同。
0: 哦，我看看行吗？这中文合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啊，
0: 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份英文合同啊？
1: 哦，对对对，有，我这也看不懂，我就放在这儿了，没动。
0: 那我看看。
1: 啊，行。
0: 哎，
1: 惠子，你还懂英文啊？
0: 啊，以前在洋行学过一些。
1: 好好好，你坐坐坐，你坐坐坐坐这儿看。
0: 行。

0: 看第二条，第二条的中文合同的交款方式和时间，跟英文合同写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哟，那要真是这样，这问题可是大了。
0: 这个合同吧，我也只能看个大概，要不然这样，您进城找个同事给翻译一下，到时候您再仔细看看。
1: 好，明天我就去办。
2: 啊，杨老板，这是给您翻译好的合同，你仔细看一下。
1: 哟，太感谢了，刘先生。改天我请您吃饭。
2: 不用了，杨老板，别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1: 行，那咱们就 goodbye。
2: 哦，郭老板，郭老板，刘老板慢走。
1: 再见，再见，再见。
2: 您留步，留步，
1: 好。

0: 大哥，这两份合同内容有出入啊？
1: 不会吧，这于买办说这俩合同都是一个意思啊？
0: 不是，我还没看完呢，您

0: 找人按照你这个英文翻译了一下，好像跟你的意思出入比较大嘛，明白吧？
1: 咱都是中国人啊，这么做生意不仗义吗？
2: 不是，梁老板，这合同是怡和洋行出给我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0: 明白吧？哎呀，这人在做天在看，这缺德事儿做多了会遭报应的。
3: 老羊皮啊，它干了以后它就容易缩一点，所以呢那个裁剪的时候啊，你在那个原图样上呢要多出这么半寸，你再下剪子，这剪子一下去啊就不能停了，这一停啊它就会走样，一直到底就这样啊。
1: 马良，
3: 嗯，
1: 这次是多亏弟妹了，要不咱们就亏大发了。
4: 哪儿啊，是大哥您自己精明没有当场啊去签合同。
1: 嗨，
3: 刚刚啊开始经营咱们的生意嘛，没经验的难得有些磕绊，你今后啊你面对那些洋行啊买办哪嘛，留足了心眼，不然的话真的你得被坑了。
0: 那是是，我是得长点心眼，这差点让于买办给坑了。
3: 现在这世道啊真是的不像那会儿了，你爹那时候讲的就是诚心，可现在的人呢都坏透了，你知道吗？
4: 娘，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吗？天赐哥不就是个好人吗？
3: 是啊，咱们梁家都是好人，这娶进来的那嫁出去全都好人。
1: 来，我先去啊。
4: 哎，您忙。
5: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中府怎么走？
6: 就在那边，那家就是。
7: 那边，
6: 你看那儿。
5: 哦，谢谢你。

0: 有人吗？
1: 你找谁啊？你怎么进来的？
0: 哦，门没关。
1: 门没关，你也不能随便进来啊。你是什么人啊？
0: 哦，我找钟德贵。
1: 没礼貌。走啊，他是我爸爸。哎，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0: 哎，

先看看再说啊。

0: 不起啊。
1: 那你歇会儿，我也歇会儿，那就歇会儿。你父亲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不应该啊，你再好好想想。
0: 哎，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1: 哎，对了，我问你啊，我在你父亲的手心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会不会跟这个有关？你想想，
0: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我现在大脑都是空白的。
1: 要不这样吧，咱们换个地方，坐下来歇会儿，吃点东西。慢慢想，好不好？我怕他们一会儿追过来。啊，好吧，走。哎呀，走。
2: 怎么了？
0: 西开大教堂，我父亲生前跟我说过。在西开教堂那儿有个玛丽嬷嬷，跟她关系要好。
2: 西开教堂，那去看看。
0: 好。
2: 哎，
3: 这是你父亲让我代为保管的。钟姑娘，既然你来了，我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0: 嬷嬷，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吗？
3: 你父亲呢，只让我保管好这胶卷，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
0: 嬷嬷，你再好好想想，我父亲还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3: 这……哦，你父亲生前好像说过，
4: 曹大总统好像有贿选的嫌疑。
5: 曹大总统贿选，
3: 钟先生的死是不是与这件事有关系？
0: 不可能，我父亲素来不闻正事，他怎么会呢？
3: 这我就不清楚了。钟姑娘，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0: 你再帮我好好想想，我父亲有没有告诉你让我把这个交给谁？
3: 没有。你父亲的遗体我会帮你安葬在教堂的墓园，如果你们要走可以从后门走，想在此住宿一晚也可以。
0: 谢谢你嬷嬷。
3: 不客气。

0: 怎么样？没有线索？
1: 没有。
0: 那你想想，你父亲生前都有接触过什么样的人？有印象吗？
1: 我现在脑子特别乱，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相信谁。
0: 我知道，理解。没关系，不着急，慢慢来。坐一下吧。嗯，
1: 谢谢你救了我。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我叫梁天赐。
1: 梁大哥，你找我父亲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大哥跟你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哥让我来找你父亲，希望他能够保荐我去军官预备学堂。
1: 可是我父亲现在帮不了你了。
0: 是，我知道，你别难过。其实我这人也不爱读书，真的，都是我大哥逼我来的。你别难受啊。
1: 谢谢你，梁大哥。
0: 不客气，别老谢我。
1: 我们就此别过吧。
0: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1: 我还有我朋友啊。
0: 找朋友？好，那我送你。
1: 不用了，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0: 好，那你保重。你父亲的事情，节哀，后会有期。

0: 还是打算送你。
1: 不用了，
0: 没时间了，走。

0: 견디시다.
1: 罗先生找着了吗？
2: 他们家好像有埋伏。来，
3: 站住！往哪跑？

0: 东西交出来吧。
1: 什么东西啊？
0: 胶卷啊。
1: 我没有什么胶卷，你是什么人啊？
0: 我就是你父亲最不想见到的那个人。
1: 是你杀了我父亲？
0: 钟先生不识时务，那是他咎由自取。
1: 你，
2: 我们真不知道您说的那胶卷在哪儿，真没有。
1: 你要干什么？
0: 别给我装傻，我数到三，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他。
2: 没装傻，真不知道。
3: 一。
1: 等等，我给你。
0: 打个蛋。
1: 东西已经给你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别着急，钟小姐，等我验过东西的真伪，自然会放你走。你们两个看着他们。
4: 是是是。往后退，往后退。
2: 哎哎。

0: 你放心吧，你已经把胶卷交给他们了，你暂时是安全的。
1: 梁大哥，谢谢你啊，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0: 谢我？不用那么客气，不用谢我。对了，坐过来，来，坐。 问你，这个胶卷是从哪儿来的？没关系，你就当我没问，可以不用回答。
1: 是嬷嬷给我的。
0: 我一猜就是。
1: 这个胶卷跟你父亲的死有关吧？应该是的。嬷嬷还跟你说什么了？她还说，曹大总统贿选。
0: 还有呢？
1: 没了。
0: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父亲用性命换回来的一个东西，你会这么轻易的交给他们？我父亲就是因为他送了性命，所以我才不想连累你，伤害到你。那你不怕你父亲白死吗？
1: 死的没有意义。不会的，我相信真相早晚能被揭开。
0: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曹大总统肯定会遭到报应的。好，知道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去找你的嬷嬷，把你交给她。那你呢？我回大青山。那你不考军官预备学堂了？不考了，我不爱学习。
1: 我带你去见个人吧。我舅舅。
0: 舅舅。
1: 他是预备学堂的教官。
2: 他能保荐你。舅舅，舅舅，您在家吗？我是若兰。
0: 舅舅不在啊。来了来了，我跟你说啊，我舅舅这个人有点古板，不近人情，他要是说什么刻薄的话，你可别在意。
3: 是吗？不是，舅舅，这位是。
2: 我叫梁天赐，嘿，舅舅好。你越来越没规矩了，领外人来也不事先知会一声。舅舅，我们进去说吧。舅舅。 舅舅，他是我朋友，准备考军官预备学堂，您帮我个忙，举荐一下呗。
3: 你爹死了吗？还用来找我？我爹他死了。
2: 他被曹大帅的人害死了。
1: 曹大帅的人，你快说。
2: 曹大

0: 大帅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
1: 我爹掌握了证据，他们为了毁灭证据把我父亲害死了。
2: 报应。
1: 舅舅，我父母都不在了，这个世界上就剩我自己了，我已经没有能依靠的人了，所以只能来投奔您，您就帮我一下好吗？
2: 报应啊报应，钟德贵啊钟德贵，这是你当年帮助孙大炮搞民主共和革命，革命革命，把你自己的命都革了。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认为钟先生是为了扳倒军阀独裁而死，是真义士，死得其所。
2: 请你出去。
1: 舅舅。
4: 梁大哥，哎，梁大哥，梁大哥，我不是嘱咐你了吗？你怎么还……
3: 我们俩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你看他什么造型啊？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嘛。
4: 什么尿不尿的呀？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怎么回事。我舅舅跟我父亲因为共和和君主立宪已经斗争十几年了，他们见面就吵就骂。其实我舅舅是个善良仁义的人，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3: 他善不善良对我来说不重要，可是我大哥他们在绥远举义，为的是响应南方革命党再造共和，我让他这样的人举荐，我这不是打我大哥的脸吗？
4: 那你上不了预备学堂就不打你大哥脸了？哈，
3: 真是笑话，没有他的举荐我一样可以上信吗？
4: 那我告诉你，没有举荐信你连预备学堂的大门都进不去。
3: 我还不信了呢。哎
4: 呀，梁大哥，你就不能消消气吗？我舅舅这个人脾气本来就古板，你还在这冲火。你放心，我再去求求他，他肯定会答应的。啊，你别动啊，你在这别动，别走啊，等我，等我。
2: 老乖儿。
4: 舅舅。
2: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4: 没什么关系啊，他救了我两次，是我的恩人，他是个好人。要不是我父亲遇害，他就能顺顺利利地进预备学堂。舅舅，您是不是还恨我父亲呀？不然你为什么不可以保荐他？
2: 恨？我从来就没恨过他。
4: 那你为什么呀？
2: 你舅舅是那么轻易答应别人请求的人吗？不过这个梁天赐倒是有血性。
4: 舅舅，您的意思是
2: 明天一早让他到学堂门口等我。
4: 谢谢舅舅。
5: 一二一，
6: 嘿，嘿呦，站住！干什么呢？
3: 报考军校啊。
6: 有举荐信吗？
3: 没有啊。
6: 没有举荐信不得入内。
3: 是这样，我这个保荐人呢他去世了，麻烦你们通融一下。
6: 先理解一下，这是校规。
3: 我真有保荐人，你们相信我啊，相信。哎，
7: 你这人怎么回事？
3: 我是来报考，
7: 怎么能叫上你？
3: 不是
6: 跟你说了不能进，
3: 我用人格来担保。真的真的。
8: 干什么呢？
7: 行。
9: 蓝教官，
6: 蓝教官，
9: 这小子没有保荐人要硬闯学堂。
2: 本教官就是他的举荐人。
3: 你
2: 什么你？你以为这是察哈尔的大荒滩吗？这里是军校，想闯你就闯。跟我来。

0: 宋旅长，宋旅长，快！门口列队迎接。人已经进来了，
1: 。这个宋旅长跟冯大将军一个样，做事一点都不讲规矩。
2: 谁再来挑战？你，兄弟，
3: 是，
2: 把枪给他。
3: 是。
2: 按照我讲的进攻要领，进攻。
3: 是。开始。
2: 你们有资格下船吗？我平时教你们的战术要领都到哪里去了？只会在书本上练习，在课堂上夸夸其谈，怎么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我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清朝，战胜强大的俄国，就是因为我们有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再看看你们，军人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
4: 教官先生，我来挑战。
5: 你是哪来的？别听了，这是武藤教官在授课。
2: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来报考军校的学生。
2: 你考上了吗？
4: 还没有，不过我相信我一定会考上军校。
2: 要是
4: 我挑战你，就是为了想让你看一看中国军人的血性。
2: 我欣赏你的自信，把枪给他。
3: 是。

0: 说吧，输了怎么办？
1: 哎，我说兄弟，我们武藤教官可是我们学堂第一格斗高手，你呀还是赶紧去考场吧，这要一会儿受伤了，你还考个啥呀？
2: 你说怎么办？
3: 自不量力。
0: 要不这样吧，你要是输了的话，当着中国军人的面儿，承认你是熊猫蛋，敢不敢？
2: 也许。
4: 这愣小子不知死活啊！
5: 是啊，
2: 你准备好了吗？
0: 中国人的血性不需要准备。

0: 沙坑那边的学员在干什么？
1: 宋旅长，是武藤教官正在训练学生刺刀格斗。那为什么那个人没穿军装？
2: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 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3: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2: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

0: 及。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

0: 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

0: 及。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9: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贝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10: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9: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11: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9: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7: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2: 利用武权对利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9: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11: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7: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9: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3: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11: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7: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8: 9.9元？
2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8: 9.9元？
2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8: 9.9元？
2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沙坑那边的学员在干什么？
1: 宋旅长，是武藤教官正在训练学生刺刀格斗。
0: 那为什么那个人没穿军装？

0: 行，不要打了，宋旅长请见。
1: 有我吗？
0: 您和这位考生一起去。
1: 成长了。

0: 报告，人驾到。
1: 你是来报考的？
2: 啊，是啊。
3: 将军，萧剑先生，此人的格斗水平十分高强，我很欣赏他。我相信他有超强的军事素质，所以不管考试的结果怎么样，恳请将军录取他。
4: 你是谁拔剑的？
2: 那个大辫子，蓝登胜，蓝教官。
4: 还没获取学员资格，竟然扰乱学堂纪律，你的考试资格被取消了，回去吧。
3: 小姐先生，请您不要赶他走，是我让他参加格斗的。
4: 武藤教官，你们日本军人最讲纪律，难道你想让我破坏学堂的纪律？
3: 小姐，中国话说得好，不拘一格叫人才，希望您能够。
2: 行了，不必说了，我走就是了。
5: 慢着，
1: 你是哪里人？
2: 察哈尔，张家口人。
1: 为什么来报考？
2: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大哥之托，找条出路。
1: 什么大哥？
2: 结拜大哥。
1: 好，我准许你报考。
4: 宋兄，这不好吧？
1: 武藤教官说得对，不拘一格降人才。况且他还不是学堂的学员，谈不上什么违反校规。
4: 既然如此，那好吧。
1: 如果你考不上怎么办？
2: 不会的，我一定能考上。
1: 年轻人，不要把话给说满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儿。
2: 嗯，也许。假如我真没考上，就说明我现在还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那我会继续努力，明年接着考。
1: 好，有志气。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考不上的话，就到我25混成旅去报道。
2: 谢谢。不过你放心，我来了就没打算回去，一定能考上。
1: 我也相信。带他去考场。
5: 是，
2: 走吧。谢谢啊。

0: 射击结束，收枪。情报靶，
1: 3发命中，2发脱靶，分别是6环、7环、8环，共计21环。

0: 五发全中，分别是八环、九环、十环、共计45环。
1: 看不出来，这小子有两下子。

0: 本次入学考试获得第一等第一名的是来自察哈尔特别行政区万全县的梁天赐。
1: 下面请梁天赐同学上台领奖。

谢谢教官。

0: 来。
1: 我就知道你会出来告诉我好消息。嗯，这身挺帅的嘛。
0: 帅吧？嗯。我着急见你，我们这儿就给半天假，要上课我就出不来了。这回我得好好谢谢你。
1: 怎么谢我呀？
0: 请你吃饭，天津最好的馆子。
1: 真的？嗯。那你有钱吗？
0: 奖学金，我拿了第一名。
1: 那我想想啊，我要吃西餐，法国牛排。
0: 吃那玩意儿干嘛呀？吃包子，天津包子好吃。
1: 牛排好吃啊。
0: 好，牛排。
1: 来，喝一个。
0: 来，喝一个。
1: 吃啊。嗯，
0: 吃吃吃。嗯，

0: 好吃，就是换成勺就好用了。哎，你怎么不吃啊？
1: 今天这厨师啊，肯定是开小差了。这牛排啊，得吃五分熟的，我怕你吃不习惯，所以要了七分熟的，有点老了。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以为这牛排就是这么硬的。哎呀，我跟你说过吧，去吃包子，你说你非要吃牛排，你说咱俩到包子店那个，点两碗粥，弄点小咸菜，然后
1: 停
0: 俩包子，你说。
1: 你就不能有点品味啊？

0: 六州吃包子？
1: 这天津最有名的就是包子啊，吃包子是最有品味的一件事儿啊。
2: 我主要是这玩意儿不习惯。
0: 用不习惯啊？我看你挺习惯的呀，在军官预备学堂不是表现挺好的吗？我舅舅都跟我说了。
2: 他夸我了？
0: 嗯。
2: 那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夸我的。
0: 他说你天生就是个当兵的料，觉得呀你以后肯定能成为像拿破仑一样的大人物。他曾经说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2: 这么说你也认为我能当将军？
0: 当然了。
2: 嘿，
0: 什么叫我也认为啊？
3: 我们家那六哥呀号称是能掐会算的神算子，但我从来没信过。他跟我说过你将来是将军，我都没当真，但你说的我信啊。
0: 信我就对了。
2: 哎，你再给我讲讲那个拿破仑。哎，他也是你舅舅的学生吧？嗯，
0: 咱们还是喝酒吧，敬我们未来的梁大将军。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干杯。
4: 坐下。本教官姓蓝，名登胜，尔等的战史课由我讲授。
5: 摊上蓝大便当咱本教官，这回可有热闹看了。
4: 谁在笑？站起来！

0: 你们两个站起来。
1: 是
2: 是。
0: 叫什么？来自哪里？
1: 报告教官，学员孙二年，来自奉天省。
3: 报告教官，学员赵征，来自绥远。
0: 刚才是你们在笑吗？
1: 教官，我没有。
0: 校规十三条，背。
1: 是，不欺骗，不说谎，诚信守法。
0: 你刚才说谎了吗？
4: 教官，
0: 说。
1: 说了，教官，学员知错。
0: 好，知错就好。到后面站着听课。
1: 是
2: 是。
0: 这里是北洋军官预备学堂，是我大清创建。我蓝某人留此辩，就是想告诫你们，告诫众人，现在的民国政府是我大清禅让而来，根本不是什么辛亥革命而来。
1: 报告教官，
3: 学生对你所言有异议。
0: 有异议？讲。
1: 是。
3: 敢问蓝教官，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何来大清禅让？
0: 你叫罗志正对吧？
3: 是，学员罗志正，直隶籍。
0: 你父罗中轩曾经是大清翰林院士对吧？
3: 是，不过家父早已减去脑后长辫。我以为军官预备学堂隶属于中华民国陆军部，我等是中华民国的军人，与前清毫无瓜葛。
0: 罗志正，本教官不与你再次辩论，坐下。
1: 是。

0: 我问你个事儿，河南大辫子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保荐你啊？
1: 对，
0: 啊，说说，
2: 亲戚。
0: 亲戚啊，
1: 那是呀，
0: 外边的确实不一样。
1: 是啊，
3: 那哥，你以后罩着我点儿。

0: 逗你们呢，他外甥女儿钟若兰、啊、是我朋友。
1: 是朋友啊还是女朋友啊？是啊，
0: 对啊，女朋友。
1: 真的假的呀？
0: 蒙你干嘛？女朋友。
2: 罗志正，对啊，你女朋友来找你了。
3: 钟若兰，
4: 钟若兰，你搞什么名堂？
5: 我不说是你女朋友，他们不让我进啊。
4: 走，我有事儿，外边说。走。
1: 怎么回事啊？
0: 吃饭。
5: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父亲已经遇害，所以我不希望再因为那胶卷再有其他无辜的人受伤了。
4: 钟若兰，你做得很对，这件事情我们也要感谢你的父亲，若不是他，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胶卷的存在。
6: 虽然我们对曹大总统贿选的事情早就知道，
4: 可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这下好了，既然知道有这个胶卷，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把这个胶卷搞到手。只是可惜，我们居然不知道你的父亲也是一位反军阀独裁的义士啊。
5: 我父亲是坚定的共和派，我是知道的，只是他参与反军阀组织却瞒着我。如果他能早点告诉我，也许我还能帮到他，也许他也不会死。
4: 是啊，不过你放心，你父亲一定不会白死的。
6: 曹大总统贿选的黑幕，
4: 我们迟早要揭发出来。
5: 志正，纸包不住火，我们再找其他证据。我一定要给我父亲报仇。你要有新的消息，一定要通知我。
4: 好。
5: 啊，对了，你见过梁天赐了吗？
4: 说来也巧。我和这个梁天赐被编在同一个学院队，而且还在同一个宿舍。
5: 那太好了，梁大哥是从山里出来的，有些事情他不懂，你多帮帮他。
4: 这个梁天赐可是咱们学堂的风云人物啊，连教官都要高看他一眼。你这个小丫头，有什么可担心的？
7: 大哥。现在生意这么不好，你有没有考虑过转行啊？
8: 咱们梁记是百年的老字号了，也真在我手里转没了，我怎么去见家父啊？
7: 我知道你做这么大的生意不容易，还得事事上心。
8: 嗯，
7: 大哥，你是不是也听说了，现在洋行都开始用机器揉皮子了？
8: 啊，他们的一天的产量顶咱们大半个月了，而且裁剪比较规范。嗯，
7: 所以我才想着建议您转行呢。
8: 是，但是它这个机器揉皮啊，虽然是产量大，但是它的揉法都一样，不像咱们老师傅有经验，不同的皮子不同的揉法，所以真正的老主顾啊还是喜欢咱们家的皮子。
9: 少爷，
10: 警察，
9: 怎么回事啊？
10: 警察追过来了。
9: 警察，
10: 赶紧让我躲躲。
9: 少爷，
10: 李毅，快给我藏起来！
9: 不是你又惹什么事儿？
10: 你先别说，他们会追过来了。
9: 不是给你藏哪儿啊？就是他们一搜，不是都搜出来了吗？你不急死我呀你！
7: 大哥，后边是不是有很多伙计的衣服？赶紧找一身换上！
11: 你承不承认啊？
12: 哟，差爷来了正好啊，这小王八。

0: 偷我东西，你赶紧给我砍个带回去，给我关个10年8年的，啊！
1: 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有没有人跑进来？
0: 是是是，什么人啊？
1: 那我受着学生，穿着学生装，10几岁。
0: 我这是皮床，哪来的学生装啊？那学生往这跑什么呀？哎，行行，不信您就搜，好吧？那来来来来来，伙计们都出来，都谁在？都出来，让差爷看看。
2: 这我人都在这儿了，差爷。给我搜！
0: 是是是。我让你啊！我让你！啊，说不说？是不是你偷的？
2: 我没偷，
0: 你看他还嘴硬，差爷。
3: 侮辱荣华，你把他带回去，好好审审他啊！这个问他还有没有同伙，我那些皮货可值不少钱呢。
4: 少啰嗦，老子不管你们上行里的破事儿。<笑>
0: 那您这不管，偷不管，抢您管什么呀？<笑>
3: 包队长没有，包队长没人，
4: 包队长没有，
3: 包队长没有发现。
4: 走。
0: 哎，不是您，您真不管啊？
5: 我说差爷，我那皮货可值不少钱啊！其他地方搜一搜。打疼了吧？啊！
0: 谢谢老婶救了我。谢我干什么呀？以后啊，少在外边闹事儿啊！看把你爹急的，要是奶奶知道了，不得急死啊！啊！
5: 都下来，干活去！干活去！
6: 你先歇会儿，歇会儿去，别生气了啊。
5: 疼不疼？
6: 这新料做的衣服就是好看，藏蓝的。
5: 乖乖，挺经典儿。哎呦，
0: 跪下！
5: 哎呦，
7: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0: 跪下！
5: 怎么了？这是？
6: 今天啊，要不是人惠子急中生智啊，他就让警察给抓走了。啊？
5: 真的？
6: 奶奶，爹，我这是伸张正义，就算被抓了我也不怕。
0: 你伸张什么正义啊？ 啊！你整天让你好好读书，继承家业，你不好好读，满大街跑，让警察追的到处乱窜，你还伸张正义了？你还？
8: 我又没做错。
0: 嘿，嘴硬是吗？啊！我刚才是不是打轻了？你以为我怕你了是不是？啊！
8: 你
0: 这
8: 就
0: 你去警察法去。
8: 团长，这次吴龙如何得让长的教训了？
0: 要么咱们下次真得到警察局去找他去了。
8: 有点狠了，
0: 拿去。哎，这棒子是替爷爷打的。爷爷那么宠你，那么爱你，指望你继承家业。你这么做对得起爷爷吗？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整天不好好读书，在外头到处乱跑，让奶奶提心吊胆的。这棒子是替奶奶打的。
8: 哎呦哎呦哎呦！
0: 奶奶，这也应承你，咱就免了。免了，行吗？行吗？我这……哎呦，我的天！奶奶都说免了，你还打？我这棒子是替你自己打的啊！你说你这种表现，我怎么送你去阳学堂啊？你就是耍赖！
9: 嘿，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10: 你就是你认错，今天夺权呀！要不是有你小婶子，你就进大牢了。
9: 怎么了？怎么了？
10: 大哥大嫂，你别着急啊，这弟妹。 今天多亏了有你，要不人季瑶她就……
8: 好了，大嫂，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了。季瑶，你看你都这么大人了，你在外面想做什么，我们都管不了你。可是，你也得为家里人想想，行吗？赶紧给你爹服个软吧，认个错啊！好，你去，你教训孩子还来真的，哎呦，他还是个孩子呢，你别这样了，是不是？ 别再打了啊！啊，别再打了！
0: 吃吃吃饭。
8: 啊，对，吃饭去，吃饭去啊！
10: 走吧，大哥，
8: 记住了啊。

0: 今天惹是生非了啊！咱不这样啊。今天，我们就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平壤战役为例，来分析中日双方的战术得失。关于平壤战役的过程，大家都清楚了吧？讲述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假定平壤战役在明天发生。 你们每一个同学都有可能成为双方的战地指挥官，抛弃一切非战争因素的干扰，全盘考虑当时战场上所有参与力量，单纯从战术布局上来对抗，优胜者期末结业，考试加分。谁先来？
1: 报告教官，我先来。
0: 要行，报告教官，我与梁天赐对抗。要行，梁天赐，你指挥日方军队。
1: 是。
0: 你指挥中方军队。
1: 是。
0: 阿基妹。

0: 完毕。执政，你输了。怎么样？这样一来，你还认为我输了吗？罗执政，你输了。 这些是朝鲜的民团军，你知道，他们是没有什么用的。你用他们在我的后方骚扰我，简直就可以说是隔靴挠痒痒，完全没有任何效果。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把你们包围在山谷里头了。以我方的炮兵火力的优势，完全可以把你们全部歼灭。所以，你输了。
1: 两天次，你忘了，武藤教官说过，排除一切非军事因素的干扰。
2: 刘学员，你先别说，
1: 大家认为是谁输了？
3: 是
1: 有结论了吗？
3: 报告教官，我认为罗志正输了，他的部队被逼近山谷之后会全军覆灭，而他提到的朝鲜民团军由于缺乏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
0: 刘学员，现在陈述你没有输的理由。是。我想，大家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环：这场战争发生在朝鲜，日本侵略朝鲜乃是不义之战。虽然目前日军占领了汉城，但是民间的反日力量无时无刻的不在骚扰着日方的后勤供给，而且在汉城。 由闽关察团使率领的近万朝鲜民团军，他们的火力和武器可并不弱呀。罗执政，平壤战役你应该很清楚，朝鲜的这些民团军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我认为，有没有作用和存不存在没有必然联系。武藤教官一再强调，排除一切非军事因素的干扰。我想，朝鲜民团军的火力情况。 并不比清军差的事实，你应该是知道的。我部占据地利和人和的优势，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看似被包围在山谷，而实则谷外有近万朝鲜民团军的策应。
1: 而
0: 梁天赐完全没有考虑到打援，我部与朝鲜民团军里应外合。我想，失败的一定是他。
1: 梁学员，你还坚持认为你没有输吗？
3: 报告教官，我坚持我没有输。

0: 朝鲜的民团军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一点我是坚信的。您认为我输了吗？
1: 梁学元，我说过，要全盘考虑当时战场上的所有参与力量。你将数万朝鲜民团军视作无物而不予理睬，你认为这样的战术布局合理吗？
0: 我认为，
1: 梁学元，战争不能忽视任何你所谓可以忽视的力量。 你不能想当然的去布局谋划。中国古代的军事家说过：“哀兵必胜。”孙子也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好战必亡。”但是，忘战必危。

0: 这是一本关于军事战略的书，闲暇的时候好好看看。
1: 谢谢教官。
0: 会下围棋吗？
1: 会。
0: 陪我下一盘怎么样？
1: 好。

0: 先生，您对当前的中国政局是怎么看的？军阀混战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耗，不容乐观了。如果南北政府议和，按照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治理国家。
1: 中国相信很快就能强大起来。我认为，改变目前中国的局面，需要强有力的外力介入。
2: 外力，
1: 中日一衣带水，文化上有相似性，而且我大日本帝国历来主张大东亚共荣。如果日中联合，
0: 一定会避免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局面出现。先生所指的外力是日本国。
1: 所的。
0: 假如联合，谁来主导？
1: 以中日目前的国力对比，当然是日本国主导。
0: 先生，您说的我不赞同。虽然现在中国国力弱， 但是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我们能够改变军阀混战的局面，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相信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远不是日本能够比的。

0: 阿兰，
1: 嗯，
0: 今天学堂放周末，把梁天赐找来。
1: 舅舅，您不是不喜欢他吗？请他干嘛呀？
0: 此一时彼一时，我觉得他是个人才，又有强烈的民族气节，我要请他吃饭。
1: 好，
0: 吃饭吧。

0: 我输了。梁雪，你的棋力不错，功力深厚啊。可我还是不及先生您。
1: 你的打入战、围歼战非常好，但是布局不够深远，所以到了中盘阶段，腾挪战、接争战中。 你就失去了方寸，还有，你在乱中求胜、何以竞之等方面，也不够成熟老道。但是，孔子说得好，后生可畏。以你现在的才华，再加以10年。

0: 陈策，想什么呢？想女人呢呗。去你的！哎呀，我在想围棋呢。
1: 想围棋？想围棋？你还花这么大精力？你是小气武从艺吧？
2: 不是，刚才我跟武松教官下了盘棋，明明这盘棋我是可以赢的。
0: 和莫名其妙的我就输了，我一直想不明白。武藤啊，我跟你说吧，在咱们学堂里面，武藤的棋艺啊，顶多算个中游。那真正的高手啊，还是咱教官蓝登胜，他呀才是真正的大家呢。真的？我骗你这个干嘛呀？不过吧，就你现在这水平来说。
3: 我觉得肯定会被他杀得片甲不留的。
4: 我承认，就我承认，改天我可以跟他讨讨招去，是不是？罗志胜，你女朋友来了。
5: 周若兰，你找我有事吗？有事啊，那不是啥？不找我？别瞎说。找天赐。
4: 梁天赐，啊，过来，周若兰找你有事儿，找我，来，你们聊吧，啊，走走走走走，行，直接，你们三个怎么回事？你过来说说，那听听事儿，
1: 别叨叨了，
4: 什么事儿啊？
1: 你们今天不是放假吗？我舅舅想请你去家里吃饭，
4: 请我。
6: 没做错什么事儿啊？干嘛请我吃饭呢？
7: 你又没做亏心事儿，紧张什么呀？走吧。
4: 能不紧张，我得问清楚啊！
8: 哎，问你什么？啊？
4: 哎，我跟你们俩说，你们别胡思乱想啊！他们俩有正经事儿。
9: 谁信啊？
4: 说着说着，到底怎么回事？对呀，不是，你跟他关系好，你不能把女朋友让给我。
10: 我去你们，玩不玩了？你跟我们俩说说，怕什么？
4: 玩去，玩去，玩去。
10: 我还没准备一下呢，准备什么呀？
4: 别拉我，这是军校。怕什么？哎，大伙儿都说你是老罗的女朋友，是真的假的呀？要是真的话，咱们得保持距离啊。
10: 你听他们瞎说，那是因为那天我来找你们，正好赶上新生轮岗，死活不让我进。
11: 我灵机一动，就说我是老罗的女朋友，这才会进来的。不过确实挺有夫妻相的。
12: 蓝教官，感谢您的保荐，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11: 我保荐你，并非是为了若兰，乃是敬你是一条汉子，觉得你是有潜力的将才。若兰。
1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

0: 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

0: 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

0: 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

0: 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5: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

0: 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多年矛盾

0: 院成疾。
1: 我的失败不跟你有关系吗？
2: 为什么是跟我有关系呢？
1: 别人借出去的钱都要得回来，你的钱怎么要不回来？
2: 投资失败的你怎么不说呢？
1: 那说话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说话就想吵架，
0: 心存戒备，互不信任。
3: 他现在就是对我这个防备心特别重，我对他好他都觉得我别有所图。
4: 他对我跟我闺女的好根本就不是说从内心里边，其实都是惯着我。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
5: 你怎么也会唱？

0: 流行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得困了，喝高朋特饮。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

0: 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五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蓝教官，感谢您的保荐，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1: 我保荐你，并非是为了若兰，乃是敬你是一条汉子，觉得你是有潜力的将才。若兰，都准备好了，你去做饭吧。哦。
0: 坐。哎，听说你最近跟武藤走得很近啊？
1: 这您都知道啊？我也听说先生是学堂的第一文凭高手，我想请教一下，如何才能够打败武藤教官？选黑还是选白？
0: 黑色，
1: 请。
0: 武藤的身世背景你知道吗？我只知道他是日本人，很博学。那我告诉你，武藤家族在日本萨摩藩是最有名望的武士家族，他的舅父就是日俄战争中日方海军指挥官东乡平八郎。哦，看来武藤教官有家学渊源呢。
1: 武藤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统2年赴华就任总领馆武官秘书，民国3年调。

0: 他曾经被日本陆军军部任职，同年，他同一些青年军官组织发起了菊会。您的意思是，
1: 菊会是在日本国内最早提出促进满蒙独立的。他们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教官，您言重了。
0: 我跟武藤教官只不过是师生关系，就这么简单。您放心，他的思想我不会全部接受的。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1: 你不能不防。我时刻铭记自己是一名中国军人，不管他有什么变化，对我而言，我是有原则的。好。
0: 自打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就占领了旅顺。辛丑条约之后，他们在京津也有驻军，在上海的租界地还有他们的海军陆战队。根据我对日本国内情况的分析，中日或早或晚必有一战。南教官。 您跟武藤教官下棋的手法和布局都很相似，看来你们经常在一起下棋。是的，
1: 我们经常对弈。怎么样，输赢如何？十有八九都是我赢。
0: 哦，这武藤先生中盘结子的能力非常深厚。那只能说明你的棋术很差而已。你按我的布局。
1: 下一次一定会赢的。真的？三十六计，你读过吗？三十六计，粗读过一点，不精。
0: 一定要精读，烂熟于心。三十六计，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之大成，你要熟练运用，这样在战场上，你才能百战百胜。
1: 这围棋之道与兵法无异。武藤的棋路，你还记得吗？
0: 大致差不多。
1: 你摆一下，我招招都能破你。

0: 蓝教官，感谢您的热情招待。来，学生敬你一杯。
1: 慢，希望你牢记这份知遇之恩。
0: 学生谨记。
1: 好，干。
0: 你要记住，这份知遇之恩不是我蓝某人给你的，是我大清王朝给你的。
2: 大清王朝，从何说起啊？
3: 舅舅，你是请人家来吃饭呢，还是来教训人来了？
2: 哎呀，没事，我也当学习嘛。
0: 即使请他吃饭，也是教化于他，不记得这份知遇之恩，不配跟我吃饭。
2: 哎，蓝教官，可现在已经是民国13年了。
0: 您还在这口口声声的，现在是民国不错，可是你看现在天下军阀混战，群龙无首，民不聊生。我大清何时有这种乱国之象？
2: 不是前清何尝安定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还有八国联军，这些您都忘了？
0: 正是有太平天国的造反，才让我大清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
1: 蓝教官，这有的时候吧，换个角度看前清和现在的共和，会有不同的认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倒是觉得您被您这辫子捆住了思想。非也非也，这辫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是命根子。
2: 对，命根子，来，为了命根子，咱喝一个。
0: 嗯。
2: 刚才你都没吃东西啊？
0: 气都气饱了，还吃呢。
2: 不过你舅舅确实挺有意思，很特别。
0: 他就是个老古板。

0: 哎，去哪儿了啊？
1: 法政学堂。
0: 法政学堂干嘛？
1: 去了你就知道。走。
0: 哎，
2: 同学们，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动卖国军阀之暴虐，现如今中国人民唯一之需要乃是建立一个人民的统一政府。
3: 这老头是谁？
2: 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然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其反动卖国军阀是国家和平之障碍，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仇敌。
3: 哎，这不是智胜吗？你男朋友在这儿。
4: 你男朋友？
2: 近几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外辱。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怎么，蓝教官的招待宴这么快就结束了？
3: 是啊。哎，这什么意思啊？
5: 这场演讲是我组织的，我让钟若兰带你过来听一听。
3: 你们两个人不会是参加什么党派了吧？
5: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什么党派并不重要。不过我认为，目前引领时代潮流的是共产主义学说。妈，你听过吗？
3: 那当然了。嘿，他是不是说的就是共产主义？
1: 嗯，宋先生是中国最早研究共产主义的学者之一。
3: 宋先生慷慨激昂的，说的还真是挺有意思。
6: 不好了，警察来了，你快带宋先生离开。
3: 哎，不是，
7: 同学们。
3: 这是你家啊，
5: 封建腐朽之家，全当你是容身之所。
3: 我很好奇啊，你这家大业大的，为什么要考虑预备学堂啊？
5: 人各有志嘛。
6: 没有被跟踪吧？
5: 没有，您放心，这里绝对安全。他就是梁天赐，我在军官预备学堂的同学。这位就是宋教授。
3: 教授好。
8: 梁天赐，久仰大名啊。
3: 您怎么知道我？
8: 我当然知道了，若兰之前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谢谢您一直以来对她的帮助啊。
3: 若兰？
1: 宋教授是我们的上级，我们都是三民救国会的同志。
3: 三民主义救国会？
5: 哎，大家伙别站着说话呀，来来来，坐坐坐。宋教授，
3: 哎，
5: 坐。
3: 若兰，

0: 静华，你说我这两天右眼皮怎么老跳呢？天赐不会有事吧？
1: 大哥多虑了，老七不会有事的。
0: 哎呀，老七也不容易啊，以他这种低等学员的身份，去结交那些有权势的学员，难啊。
1: 是不容易，不过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
2: 大哥，江德福来了。快请！我这么说吧，我大哥反军阀，信奉三民主义。我呢，信我冯大哥，所以自然也反军阀，信三民主义。
3: 哦，梁义士对三民主义也有所了解啊。

0: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是不太懂，只是从我大哥那儿简单听过的。
1: 哦，三民主义至于中国的确是救国救民的理论，不过盲从盲信也未免太过于轻率了。
0: 那当然，学生愿意听从先生教诲。
2: 这当时我就怀疑张怀义向官府密报。冯大哥，要不是多亏了你那位小兄弟，你别说，我真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哎，对了，他人在这儿吗？
3: 哦，他去天津了。
2: 天津？
3: 嗯。
2: 他没入伙啊？
4: 入伙了，是我们这老七。
2: 啊，
4: 我让他去北洋军官预备学堂当学员了。
2: 冯大哥，你有远见啊。反正在这个地方吧，若想长久，那不是办法。他现在呢，能够尽快的进入军界，再加上若是有一番作为，那大青山的兄弟可就有出头之日了。
4: 但愿如此啊。哎呦，说着说着把大事给忘了。我说老弟今天穿这么精神啊，忘了恭喜老弟当绥东边防团团长了啊！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
2: 大哥，客气了，谢谢。是这样，我得抓紧呀，赶往这个讨林县城，我就不多叨扰你了。对了，你们接下来什么打算呀？不会继续打家劫舍吧？
4: 哎呀，说这个我就犯愁啊。虽然说劫富济贫，可这么抢来抢去的，难免让人当作土匪。老弟，还望你指个明道啊。
2: 大哥，明道不敢说，但是现在倒是有一条路，既可以保证咱们这个山寨的安全，又可以避免让兄弟们从此以后不再走打家劫舍的这个老路。
3: 那你快说说呀。
2: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绥东边防团啊，属下新建几个检查站，其中有一处就在大青山的脚下，如果大哥愿意，可让兄弟们暂充一下检查站的官兵。这个一来呢，他们有了这个军饷；二来，离这儿比较近，若是官兵来犯，起码可以在第一时间通风报信。
4: 好，好主意啊。
1: 其实，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二者皆是以民为本，为大众谋福祉。不过从目前中国的现状和国情来看，社会主义更适合现在的中国。本人相信，未来的中国必定会选择社会主义，进而发展到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0: 先生，对不起，我不太懂啊。既然您那么认可共产主义，为什么还要组织一个新三民主义的救国会呢？
1: 哦，是这样，组织三民主义救国会在先，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后。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二者都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作为革命后盾。目前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广州革命政府，所以也没有必要就立刻改弦更张。况且这两种主义和学说并不矛盾的。
0: 其实说来说去，我还是不太懂共产主义，我还是认为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救国救民是真理。
1: 看来你还是把你大哥的意思奉为圭臬了。
0: 也不能这么说，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年轻人不能盲从盲信，所以我也不能听您说了一番言论之后我就信从共产主义了。
1: 说得好啊。至于什么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这还需要革命的实践去检验。不过梁医师，我们相信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呀。
0: 大哥，我现在完全理解了您让我来学堂求学的真实含义。我相信您绝不是简单的让我结交朋友而来，您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学到更多救国救民的学说。

0: 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您知道吗？现在国共两党已经开始合作了。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赋予了三民主义更多的内容。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学说还不甚了解，但是我感觉到这套学说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感觉到这种主义能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得以拯救。大哥，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1: 没找到，
2: 去哪儿了？
1: 这眼瞅着下课了。
2: 这样，
1: 你去，我不行，
2: 我不行，我去。
1: 严次，
3: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2: 跑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了，
3: 我还找你们半天呢，什么事儿啊？看看，
2: 蓝教授的辫子。
4: 你们要剪蓝教官的辫子？
2: 对呀，你不是也看不惯吗？
3: 那我也没想到那么快就剪呢。
2: 是时候了，啊，就是现在。
4: 不过也是，这蓝教官虽然有才华，但是固守帝制，是该把他辫子剪了，让他清醒清醒。
2: 没错。
1: 哎，天赐，
3: 嗯，
1: 你可是人家蓝大辫子保荐的，你下得去老手吗？
2: 有什么下不去手
3: 啊？我又没说我剪。
2: 天赐，
3: 啊，
2: 我们商量过了，你的功夫最好。你去，
3: 不不，你的功夫比我好，你去，
2: 就这样。
3: 我们演
2: 不过
3: 你，去，
2: 你
3: 去，
2: 我也。
3: 哎，
5: 蓝教官，蓝教官，
3: 蓝教官，
6: 尔等不去吃饭，在这嘀咕什么？
5: 天赐呢？他有些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天赐，
7: 对对对，
8: 天赐有话说。
3: 是是是，蓝教官，我确实有些事儿想请教您啊。我们这儿是军事学堂，是吧？
7: 对。
3: 蓝教官，这都已经是民国了，我特别纳闷儿，您说您那大辫子为什么一直留着呢？是不是跟现在的大环境不协调啊？
7: 对，
2: 不协调。
6: 尔等应该清楚，这里是北洋军官预备学堂，是我大清创建的。就连当年的袁贼，也是我大清皇帝禅让之后，他才当的什么民国大总统。现在他的那些猫啊狗啊也想当什么总统，可耻可耻。
2: 蓝教官，你看啊，现在呢
3: 已经是民国了，
2: 您拿的这不也是民国的俸禄吗？
6: 胡说，自打民国以后我从来没拿过这学堂一个大子儿。
2: 哎，蓝教官，这正佩服您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那为什么不离开学堂呢？
3: 呀，亲爱的蓝教官，
2: 您看，眼下都是民国了，可我怎么觉得您的思想总是固守封建藩篱？您是我们最敬爱的教官，怎么就不能剪掉辫子，和我们走到一起呢？
6: 不可不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辫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剪，剪了那就是奇耻大辱，明白吗？
2: 明白。
6: 懂了吗？
2: 还懂了。
6: 懂。让开。
2: 哎，不是，让开。
1: 来，蓝教官，天赐的。
2: 你怎么不剪呢？
4: 哎呀，我也没机会啊。
2: 怎么办？
4: 时间了。
2: 你说怎么办？现在。
4: 哎，要不这样，哎，听我说，咱们呢，等一下去他的办公室。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辫子剪掉。
3: 怎么样？好主意吧？
2: 这
1: 是你的，
3: 那就这么定。
2: 那咱们就催丁克，
3: 谁输了谁去，
2: 谁输谁去，
1: 谁输谁去
3: 啊？看运气啊！
2: 来啊！
6: 一二三，嘿！
3: 天赐，天意如此。
1: 天意，
2: 去吧，
1: 你最合适。
2: 这局不错。
3: 哎，不，三局两胜。
2: 不，
3: 就这一局。说话，说话，说话，
2: 这一局就是一局，
1: 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天命难违，
1: 就是你。
4: 你们真是我好兄弟啊！

0: 爱吃吃啊。
1: 嗯
0: 嗯，看我说呀，蓝教官啊，在信条上，你呢也没让我心里去。哎，这话要说回来啊，这事也怨我，
2: 就怨你。
3: 你让天赐知道这种事儿，你自己怎么不去？
2: 啊？
1: 我不是考虑天赐他身手比我好吗？
0: 要我肯定去了。
4: 你出了主意，你不去。
0: 哎，我说咱们之间就别互相埋怨了。哎，要是有下次，啊，下次我去。
2: 行，
4: 好，行，
5: 行，行。
4: 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终于交接了。不会找咱几个算账来了吧？啊！
0: 这么快就回来了，天赐，振作点啊！
6: 许从轩根本就没有把焦点交上去，我觉得他是想卖给出高价钱的，他本人就在天津。
0: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6: 宋先生告诉我的。让我立刻来通知你。
0: 太好了，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6: 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想要拿到胶卷并不容易啊。
0: 不，只要他人在天津，我们的人就一定会找到他。不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们必须抢到胶卷，把曹大总统贿赂的事情曝光出来。
6: 你好高位，我父亲的在滇城。
0: 是啊。

0: 根据可靠消息，
1: 曹大总统已经派人尽早抵达天津，
0: 显然目的是和徐从轩来接头的。
2: 那徐从轩藏在什么地方弄清楚了吗？
0: 应该是在虹桥一带藏身，大总统的人一到，他们必然露面。
3: 上面是什么指示？
0: 一定要拿到胶卷，将姓曹的贿赂之事公布于天下。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们防范肯定很严。
0: 这样，我们待会儿啊去宋教授那儿商量一下具体的方案。你多带人手，在虹桥一带寻找徐从轩。
4: 好，
0: 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
4: 好。

0: 都已经10点了，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0: 再等，你今晚就回不去了，宿舍该关门了吧？啊，怎么样？有消息吗？
2: 打听到了，许从轩在红桥附近的一栋民宅里，他们交易地点是丽顺德饭店，具体时间是明天晚上。
0: 来，
1: 千万盯紧了，不能大意。
0: 啊，
1: 那里有我们的人。 每两小时一换班。嗯，对了，还有，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弄到饭店内的草图。
0: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去饭店，明天一早给你分点草图。
1: 好，注意安全。
0: 哦，好。

0: 今晚他们将在利顺德饭店进行交易，我们就在酒店内行动。
1: 我已经在草图上把关键房间和几个安全出口都标记出来了。
0: 很好，通知一二号行动小组做好准备，配备长短枪，今晚八点我们在徐记糕饼铺集合。
1: 我这就通知。
0: 哎，等等，切记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我们是去夺胶卷，不是去杀人，万一惊动了警方会很麻烦。
1: 好，
0: 若兰，今晚的行动会很危险，我的意思是你就不要参加了吧。
2: 不行，我一定要去，徐冲轩是我的杀父仇人，

0: 我们就是住在这里的，凭什么不让进？
1: 住在这里，怎么证明啊？哎，大小姐，罗先生，请你都安置好了，快进去吧。哎，这是钥匙，
2: 进去吧，但是不允许再出来了。

0: 我清楚了，一楼东侧是前伯驹带来的随从，有15人左右，全部带枪。我们行动一组在西侧，二组在外面接应。
1: 来了这么多的人，
2: 这样通知下去，让所有的人都打起精神来，
1: 千万不可贸然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
1: 看来我们只能用备用计划了。

0: 许同学他们已经进入包厢了。
1: 好，按照备用计划，准备行动吧。
0: 是。
1: 这样，你和若然留在这里，守住通风口。
2: 小心点。
1: 嗯。

0: 小兄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大帅会派你前来。
1: 那是当然，你我都是随侍大帅多年的老人，可是你这么做。

0: 有点太过分了吧？哼！你我同为大帅，出生入死，你倒是升官发财了，我呢？<笑>徐兄啊，咱们也别废话了，你开个价吧。
1: 3万，
0: 30万。

0: 兄，你这狮子大开口开的有点太大了吧。
1: 30万对于大总统的宝座来说还算多吗？再说了，这上面还沾了好几条人命呢。
2: 你要30万，那我也得先看到东西啊。
1: 好。

0: 谁开的枪？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也有其他势力在打许从轩的主意？
1: 是啊，就差这么一点，就差这么一点就得手了。
0: 这次失手，恐怕他们已经有所防范了，要想再行动，肯定就难了。
1: 不过也好，毕竟破坏了他们的行动。只要这个胶卷还没有落到钱伯驹的手里，我们就得还有希望。看来接下来我们的行动要更加小心谨慎，继续密切关注他们的行动。
2: 是小羊羔皮吧？
3: 哎呀，这哪是小羊羔，这是老羊。
4: 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吗？都混到一块儿了是吧？这认真。怎么了？慢点。怎么了？
2: 怎么了，大嫂？
5: 不好了，

0: 要去库伦找他，怎么劝我都劝不住啊！
1: 那怎么办？别急呀，
2: 必须得把大哥找回来呀！
1: 那赶紧备车吧，赶紧的，不什么都不用说，赶紧走！
3: 干什么呀？这是，
2: 慢点啊！
4: 不行，我还是去趟库伦。
1: 你去库伦干什么呀？那么乱。
4: 那赵老板他太不讲信誉了，这签合同之前说的好好的，我说你有没有把握，他说已经找好下家了，就让我放心大胆进货，这好，我那么多货进来了他跑了，那我不找他我找谁去啊？
0: 现在外面正闹乱党呢，你这不管不顾的跑出去能有个好吗？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和纪瑶咋过呀？
4: 不是，你捣什么乱呢？那10000多块钱大洋的货呀，我不找他我找谁去啊？
1: 你怎么知道那赵老板就在库伦？他早都啊赖着账跑了，上哪儿找他去？
2: 是啊，大哥，你也别着急，只要有货在，还愁没销路吗？
4: 现在这世道不好，发出去的货都不一定收得回钱来，而且这次进货，我有一半都是拆借来的，8分的利，这还不上，到时候还有一大笔违约金。
1: 把这宅子卖了吧，当初你爹被土匪抢走，这不也是吃糠咽菜的顶过来了吗？卖了。
4: 二娘，这怎么行啊？您跟我爹苦了大半辈子，我们能临了临了让您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
1: 哎呀，没有别路可选择了，这是最后一条路。要不找找咱们的皮房的老主顾，看他们能不能接受。
4: 赵老板这次订的货都是老样子，根本就没人要。
0: 那这个怎么办呀？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4: 我这不想着呢吗？
0: 哎！哎呦，二娘。我天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和爹。
1: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别这样。
0: 二娘，我知道，我心里着急呀。
2: 大嫂，你就别着急了，你应该劝劝大哥，让大哥别着急。只要有货在，咱们总会有办法的。
1: 对，惠子，你去想想吧，啊。你那脑袋瓜最灵，你想想办法，看怎么办。
2: 哎，我想想。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rd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

0: 来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 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

0: 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

0: 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天津河北区的南端，有一片由四条道路围合而成的四方形区域，这里曾是意大利在国外的唯一租界。民国初年，众多失去权势的达官显贵在这里寓居。这栋一室别墅就曾经属于这样一个主人，他就是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程克程仲瑜。1924年，46岁的程克辞去一切职务来到天津。如果时光就此停留，世事不再变迁，或许他将永远息影政坛。展现历史过往的天津博物馆里，收藏着五封民国官员刘少宇的私人信函。依靠这些信函，研究员刘佐亮即将揭开一个尘封的秘

0: 信函的收信地址将我们带回1935年那栋居住着乘客的意式别墅里。那一年六月，已经做了10年寓公的乘客再登政坛，出任天津市长。
1: 当时在天津这么一个范围，因为日本驻屯军就在天津，所以他是最直接接触日本人，可以说是政治外交的一个最前沿。
0: 918事变以后，华北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目标。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有留日经历的乘客被推上了市长的位置。仅仅4个月之后，他就辞去职务，因为此时一个特殊的机构成立了，稽查政务委员会。他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在日本人眼里则是自治政权。
1: 究竟在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过程中，或者是说华北自治运动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天津市市长，他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基本上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但是呢，恰恰这几封信恰恰说明了他在暗中运作这些过程。
0: 刘佐亮在信函之中读出了一度被淹没的信息。时任天津市长的乘客向多位国民党要人致函，阐明缓解华北危机的个人主张。他担心此时出行会引起日本人怀疑，便将信函委托给刘少宇。刘少宇则拿着乘客的亲笔信多方奔走，逐个面见收信人。天津异族界的居所如同一个精美的囚牢，身处风波中心的乘客如坐针毡，焦急地等待着刘少宇的来信。
1: 刘少宇受乘客的委托，在南京接触了一些很多的大的官员，包括于右任、少立子、孙科。
0: 山雨欲来的1935年，在日本强势威逼、民国政府犹豫不决的两难境地里，乘客准备向日本人妥协，同意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对侵略者的一再退让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怒火，乘客也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 民众呢起来反对，反对他是正常的，就说你投靠了日本人，有的是很激烈的，你像一些学生写一些威吓信、恐吓信，来给投入他们家里去，所以这个就是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骂声一片，可以说是当时
0: 乘客为南京政府对日的妥协付出了代价，他为缓解华北局势所做的努力却并没有被载入历史。直到今天翻开这几封信函，我们才知道他的计划是用表面的自治蒙骗日本人，另一方面把实际权力继续掌握在南京政府手里。
1: 他做的一些工作，他的为难之处，他不可能对广大的人民众去说的，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乘客后来没在这个稽查政务委员会里任职的一个原因。
0: 1935年12月18日，稽查政务委员会成立，29军上将宋哲元出任委员长，表面亲善，实则敷衍，继续与日本人周旋。1936年初夏，就在这栋典型的意大利风格的别墅里，严重的心脏病匆匆结束了乘客的生命。
2: 什么样的是典型的意大利风格的别墅呢？就是看它的最上面屋顶的檐口的部分，它有非常深的这种出檐，于是呢，它伸出了一些木头的，我们叫斜撑，英文叫 bracket。实际上，我们在翻译我们中国建筑的斗拱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词。
0: 自2005年修整完成后，不同的使用者曾进驻这里，此刻它正空置，等待着新的主人。
2: 这个天花板特别的有特色，有这种意大利的特色，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住宅，他们的天花板都是用这种木头的框子，然后配以非常精美的木质雕饰，然后来组成的这么一个空间。从地板到天花板，再到这边的这个壁炉，都还是很好的保持了过去的原貌。
0: 旧貌依然的房间，让人想到曾几何时，身陷两难的乘客在此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刘少宇的消息。乘客去世后仅仅一年，日军以武力侵占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没有人知道，如果那时乘客还在世的话，他心中的

0: 天平是否还会倾向民族大义，但他在1935年为缓解华北局势所做的努力，一直藏在这几封私人信函里。仔细阅读信函内容，并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后，刘佐亮撰写论文，公布了他从信函中探得的秘密。而无论是往日留存的资料，还是屹立至今的建筑，都是我们关照当下生活的镜子。
1: 当时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没有给地方政权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外交原则，对日方的要求只是拖延拖延，并且不置可否，不知道对还是错。这样的外交政策谁去执行都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说只有你自己国家强大了，你在外交上才会有发言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时强调，坚持创新引领，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市政协围绕促进西藏班学子交往交流交融开展专题协商，王长聪出席并讲话。
2: 刘桂平检查指导我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严谨细致科学准确评判，守牢高考公平公正底线。
3: 活力中国调研行天天主题采访中，科技日报围绕天开源创新成果两天推出多篇报道。
2: 天津编制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摸清家底儿，围绕企业需求对接高校的科研成果，优化产业生态。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企业调研生物医药产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我市生物医药资源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4: 陈敏尔来到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包装车间，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工艺、市场销售等情况。他说，进入天津市场以来，中美史克发展势头良好，充分证明扎根中国、扎根天津是正确的选择。希望企业增强发展信心，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加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药品，进一步做优品牌。市有关部门和东里区要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是一家疫苗研发生产企业。陈敏尔查看展厅中式车间。

0: 间实验室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疫苗研制和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应用情况，询问发展中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他说，疫苗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学组织疫苗研发和临床实验，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力量。在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陈明尔查看企业扩建项目和生产线，调研企业产品开发、业务布局、增资扩产等情况。他勉励企业持续深耕天津，拓展业务规模，优化工艺流程，严把质量关口，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在更好满足安全用药需求中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叮嘱有关方面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满腔热情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陈明尔在调研中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事关人民健康福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好我市科教人才资源和临床医疗资源优势，不断增强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和成果转化能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统筹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等资源，深化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围绕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等，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动产业做强做优，深化与经济生物医药产业协作，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在津集聚发展，实现成龙配套、成链成群。优化创新生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根据生物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强化软硬件配套支持，开放更多与产业需求相匹配的医疗应用场景，做好人才入职、入驻、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昨天市政协召开促进西藏班学子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和副市长王宝宇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张凤宝主持，市政协秘书长赖永康出席。
0: 天津市红光中学自1985年在全国首批开办西藏班，是我市一所藏汉学生共读的市级重点中学。会前，王长松一行随堂观摩思政课，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校史馆，了解学校在西藏班学生培养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专题协商会上，16位市政协委员、红光中学负责同志、基层工作者和天津妈妈、西藏班学生代表做了口头或书面发言，就推动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实践、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健全长效机制等提出意见建议。王长松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可感可及活动为载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要坚持遴选有标准、结亲有规范、工作有合力，持续擦亮结亲活动品牌。要坚持结亲活动公益性定位，扎实做好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活动。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调研建言，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与大家协商交流。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检查指导我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并看望慰问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副市长翟立新参加。
0: 刘桂平分别深入各学科评卷现场，仔细查看评卷环境、规范流程、工作进度，详细了解评判标准、安全管理、应急机制、服务保障等情况。他叮嘱评卷教师要严格遵循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始终如一原则，确保每一份试卷都得到准确无误、高效的科学评判。刘桂平强调， 高考。

0: 事关国家选才育才大计，关系社会公平正义，更与千家万户的期盼、万千学子的未来紧密相连。阅卷评卷作为高考工作关键一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全体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守工作纪律和保密要求，高标准落实各项规定和规范流程。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过程管理和指导监督，确保评卷工作高标准、保质保量完成，让广大考生和家长放心安心，让全社会满意。有关高校要全程做好保密管理和后勤服务，精心周密落实全方位各环节保障措施，全力为评卷工作营造良好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市教委、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有关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 扎根天津近40年，中美天津史克制药公司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天津工厂上新智能生产管控系统，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药品。
0: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公司是企业在国内唯一的非处方药生产基地。从去年底至今，企业投资数亿元，新增2条高速智能包装产线。通过搭载视觉检测、数据自动采集模块等，对不良品自动剔除。包装速度也从原来的每分钟200盒增加到400盒。包括这2条产线在内，今年企业持续对天津工厂进行数字化升级，上线智能生产管控系统，同步联动车间操作终端、在线称重仪等硬件设备，让数据互通。就拿药品抽检称重来说，过去需要操作人员手工记录数据，再安排专人二次复核，现在通过天平上的传感器可以实时捕捉药品重量，系统在线核验，一旦药品重量偏离允许误差区间，设备将自动报警拦截。这个月企业也获评了市级先进智能工厂，
2: 持续投入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包括一些智能的检验、智能的包装、智能的制造，然后将这些所有的智能系统搭建在一个智能的平台上，达到这个更好的提高我们劳动效率的效果。
0: 扎根天津近40年，中美天津史克制药公司持续生产百多邦、新康泰克等多款家庭常备药，每年有1.6亿盒药品从这里下线，走向全国市场。今年企业持续加大北方布局，生产更多的新药。拳头产品芬必得推出全新包装的400毫克布洛芬缓释胶囊，同时改良优化对乙酰氨基酚片配方，主打温和退烧止痛，让消费者有更多用药选择。
3: 在我们集团内部也坚定在天津投资的信心，把我们扎根天津，然后立足全国，甚至辐射全球的这样的愿景，真的复制到我们的实际行动当中。
0: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持续引进优质创新前沿医药产品，进一步拓宽市场。今年天津基地还将在药品的基础上增加通气鼻贴等医疗器械生产，丰富产品供给。
1: 在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中，科技日报派出了4名记者，其中天津记者站的陈曦长期关注天开源的发展，说起这里的科创成果，他是如数家珍。
0: 作为科技日报在天津的驻站记者，陈曦一直关注着天开源的发展。2023年开源到现在，科技日报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从天开源一核两翼落地到多点联动，他都参与了报道。在天开西星源的爱沃新能源科技公司，陈曦就给从北京来的3位同事介绍起这些黑色粉末，与现在的磷酸铁锂等主流电池正极材料相比，重量更轻，成本更低。
4: 富锂锰氧这个材料做电池的话，它的续航里程要比常见的电池要多一倍。
5: 现在这个新能源产业，这是咱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赛道，
4: 肯定对这个会进行重点报道的，
5: 要让公众看到我们天津的这个成果走向世界。
0: 报道天开源的科技创新，陈曦觉得必须要提到这里的孵化机制，这也是他关注爱沃新能源的原因。这家企业就是由南开大学陈军院士团队孵化出来的，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今年爱沃新能源还将重点对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计划搭建联合实验室，一起攻坚高续航电池材料，同时联动河北整车工厂做装车实测，跑真实路况，把天津科创成果第一时间发布。现场陈曦拍摄完素材，马上跟同事进行剪辑，以充一次电跑1000公里的车即将量产为标题的视频号上线发布。陈曦也计划着

0: 去北京采访爱沃新能源的合作团队撰写深度报道。在天津的两天时间里，科技日报四人采访组已经发布了7篇新媒体报道。
1: 二月份我们这个材料装在电池里面，然后电池放在这个红旗的天宫05车型上，已经实现了单次充电续航1000公里。
2: 天津编制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梳理了全市机器人产业的技术家底。
0: 五月底，市科技局完成天津市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图谱编制，明确以感知、决策、执行三个模块作为机器人产业的基础支撑。其中感知细分为视觉传感器、触觉传感器等四个方面，决策涵盖模型算法、操作系统、芯片等六个方面，而执行则包含关节、减速器等八个方面。图谱根据细分出的18个具体领域，结合前期去各高校、龙头企业调研的结果，列出了每个细分领域之中天津现有的技术成果。
3: 通过这种细分来一眼就能明晰每一个细分领域我们天津具有哪些创新资源，也精准地识别出了天津在智能机器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等等有哪些不足，还有哪些空白。
0: 在梳理图谱的同时，科技、工信等部门也进行联动，工企摸清产业链上企业的需求，科技则结合这些需求对接高校的科研成果。天津大学就依托自己的创新成果，通过数学模型和算法，协助伽利略研发特种人形机器人。
4: 我们呢是采用了一个这个材料结构以及机构驱动一体化的设计方法，来提出了这个人形机器人进行的这个肩肘腕关节，就是和伽利略合作，通过从这个关节结构的这个角度来提升它自身的这个负载能力。
0: 图谱编制完成以来，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帮助5个项目进行了初步对接。
5: 今天在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废旧行业龙头企业巴特瑞在天津增资建设深加工项目。
0: 作为废旧电池回收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0年，巴特瑞在紫牙经开区建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拆解工厂，看中天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机遇，企业计划再投资1.2亿元，打造动力电池回收深加工项目。相比目前主要靠出售拆解后得到的黑粉、铜、铁等原材料盈利，新项目将对黑粉等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做成碳酸锂、磷酸铁等，用于动力电池的生产，提升产品附加值。
6: 基本上呢可以增值呢20%到30%。增加了这个深加工项目以后呢，我们呢就相当于从废旧电池一直到电池的正极材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闭环。
0: 作为工信部京津冀地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新项目建成之后产能将达到50,000吨，服务京津冀周边500公里，一期计划建设一条智能化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超过5000吨。
7: 按照我们对动力电池回收预判，我们预测的这个推移量呢，在2030年之前呢，能够接近是40万吨。借助我们深加工项目，更好的解决掉京津冀周边退役电池。
5: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好服务，这两天身边云数字人力官上线，帮助企业解决灵活用工需求。
0: 身边云主要面向中小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满足他们在灵活用工方面的需求。身边云开发出了这款数字人力官大模型，输入了80,000个以往接触过的真实用工案例，根据企业的需求，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定制化用工方案。哪些岗位适合招聘灵活用工，工作职责如何划分，激励机制怎么定，一目了然。每个月身边云还会更新企业案例，优化升级大模型。
8: 通过 AI 来解决企业的人力分层管理这一块的模型，降低企业的用工风险和用工成本。
5: 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今天天津医科大学产业基金签约落地。
0: 基金由天津医科大学发起，联合本市天使引导基金等共同设立，总规模2亿元，将重点投向天津医科大学正在建设的五氢科技园。今天，园区的细胞与基因产业转化中心同步启动建设，围绕创新药物、智慧医疗、细胞治疗等领域，将配备研发生产环节的关键设备，为高校医疗机构开展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的标准制备、工艺放大和临床应用提供小试中试平台。
9: 细胞与基因治疗现在是我们的一个新兴领域的新兴赛道，共享的平台可以大大降低各个科研团队关于这个领域里边的技术研发。

0: 的投入。
1: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和平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标志区建设。
2: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和平区将以五大道、金街、金湾广场、解放北路三大重点片区为主，做好空间优化、运营提质、业态升级、服务升级，打造高品质商圈景区，发挥唐苑、绵里等精品项目示范作用，聚焦圈业场、中原百货、大公报旧址等百年地标活化利用，实施载体更新、业态迭代，推动金街片区向商圈景区化提升，培育日夜精彩的消费场景，推出更多洋楼里的艺术中心、博物馆、剧场等新场景。金湾1至9号楼引入高档旅居、轻奢餐饮等业态，引入可体验的夜游、夜购项目。
1: 今天，大同至天津南特高压线路工程完成潮白新河架线施工。
3: 准备，站立即启动。
2: 随着作业指令下达，项目现场开始导线架线施工。这些导线需要在空中完成展放、牵引、跨越，作业高度相当于50多层楼高。这段跨越滨海新区潮白新河的架线作业是天津段施工难度最大的节点之一。潮白新河两岸的铁塔整体跨越距离超过2000米，尤其是跨越河面上方的一段，是平常铁塔间隔的近2倍。常规的放线工艺，导线下垂曲线高度不好控制。为此，项目部专门定制了方案，在河两岸设置了10台牵引设备，现场搭建起智能可视化系统，工作人员能实时看到导线形态，一旦发现偏移或晃动，可以远程调整放线节奏与设备参数，保障施工安全。
4: 相比于传统的操作方式来说，人力上是可以节省1半，然后施工效率上可以基本上提升5%到10%左右。
2: 目前，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1000潜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天津段施工进度已超80%，全线计划2027年5月完工。
1: 昨晚，本市再次出现降雨天气。
2: 昨晚，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天气，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冀州杨金庄，达到46.4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5.8毫米，河西、南开等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出现6到7级阵风。预警发布后，按照一处一遇案的处置措施，中心城区、西向台路等地开启了移动泵车，及时排水。
5: 健全困难群体精准救助制度。今年，全市各区着重关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将服务类救助做到实处。
6: 咱那冰箱和传机嘛的，咱也擦一擦。
2: 入夏之后，避免高温高湿环境下细菌滋生，滨海新区民政部门联动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家政工作人员，上门为困难群众开展免费保洁服务。白立民今年61岁，住在杭州道街新源里社区，患重病靠低保生活，平时做卫生挺吃力。现场保洁人员帮他把家里的纱窗、空调都给进行了清洗，抽油烟机也擦干净了。滨海新区低保、特困等社会救助对象有10000多人。今年，区里将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纳入民心工程，由民政部门牵头，针对400户重点困难家庭推出上门居家打扫服务，主要是针对患病、独居、失能群体，全年提供3次上门大扫除，包括厨卫深度保洁、卫生死角清理、大件家纺清洗等项目。民政部门也以入户保洁为契机，同步开展入户摸排，动态掌握困难群众实际需求。
5: 作为20项民心工程，本市今年要新建改扩建10所中小学。这两天，武清区一处新建学校完成主体施工。
2: 这所学校距离武清高铁站大约10分钟的车程，周边分布着创业总部基地等多个产业园区，还有多个新建商品房小区。这两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北京企业落地武清，不少员工也把家落户在这里。区域内现有的杨村6小、10小2所小学满足不了学位需求，为此，武清区启动建设强国道学校，规划42个班，新增小学学位近1900个。目前学校主体已经施工完成，正在进行操场跑道铺装等配套工程，将在今年9月开学就能投用。在师资方面，武清区教育部门将从10多所小学抽调优秀教师加入，并招聘部分新教师。
5: 停车难曾经是河北区洪顺里街绿迪里社区不少居民。

0: 民的烦恼。街道联动交管部门，协调周边空闲车位与居民共享。
1: 一般到了五点的时候吧，肯定是进不去了，早晨起来出去呢也有点费劲。
2: 河北区洪顺里街海运家园小区是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当年规划车位时只预留了390个，而现在这里的私家车已经增加到了650辆。交管部门和属地街道

0: 民们。
1: 我们社区啊也成立了这个停车的一个专班，也是积极啊协调咱们周边的停车资源，然后给咱居民啊更多的停车的选择。
2: 今天2026年劳动安全技能竞赛决赛在海教园举行。
0: 本次竞赛由市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市卫健委联合主办，参赛单位以企业为主，重点考察一线职工在日常生产中如何应对突发情况。12支队伍进入决赛，现场设置了安全隐患排查、仓库应急疏散、灭火器实操、消防水带连接4个项目比拼。
2: 来看一组简讯。
0: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今天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组织30多位医师走进双口镇中河头村，开展入户健康咨询等服务，重点为长期卧床的患者进行体检，给出康复指导意见。为迎接端午节，和平区举办银发游园会，组织辖区老人进行巧调服纵、古韵投壶、端午纳福等互动游戏，丰富生活，祈福安康。第9届市民广场舞大赛由市文明办、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主办，海选赛正式开始，60多支队伍依次登台，展示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你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3: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2: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出现雷阵雨，北部局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7.5毫米，最大降雨量46.4毫米，出现在冀州区杨金庄。今天降雨持续，具体来看，部分地区在下午已经率先迎来降雨过程，预计夜间全市范围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不同地区雨量分布不均，局地雨强较大，风力也会随之增大，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大家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降雨过后风力也会随之减弱。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风力微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白天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阴。预计19号我市还将会迎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20号阴转晴，届时受降雨的影响，气温有小幅下降，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保持在29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9到24度上下。近期降雨频繁，气温波动，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晴，22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1到29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西南。

0: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0: 唱队分列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争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十六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

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

0: 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

0: 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累了困了，喝多

0: 罗专员，你在这儿呢？恭喜啊，罗专员，戴老板亲自致电嘉奖。
1: 你马上就要启程回重庆了吧？这份电文的原文是：原上海站代理站长曹元忠，并特派员罗汉领导建次行动有功。特此，曹元忠晋升为上海站站长，以示嘉奖。这份嘉奖的主角是您啊，曹站长。
0: 惭愧惭愧啊！这次行动呢，多亏了你跟杨山在前线奋战。
1: 党国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我听说局里要立即启动李约瑟计划，命名建次行动，让顾养山和丁一成立独立小组，由您专线领导。是啊，我这肩上的担子呢是越来越重了。不过我为了党国也是义不容辞啊。
0: 杨山在这次行动当中呢，确实也是功不可没。我跟戴老板已经都说好了，李约瑟这根刺儿呢，一定要提前埋到特工总部，让杨山专门负责建次行动。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呢，就别再干扰他了。
2: 丁一就要乘今天晚上的船去香港。
0: 嗯。
1: 他要走，他不是我们的人，要走也不需要曹站长您来批准吧？更何况当初就是我们拿他母亲的事情把他框了下来。如今事了，他没有理由留下来。哎呀，就算是我放他走，日本人也不会让他走。我们现在担心的不是丁一愿不愿意参加建次行动，而这次建次行动，除了我们，还有谁在参与？你要去查老公，我们这刚刚挂上空袭警报，共产党那边几乎同时也挂起了空袭警报。
3: 我们顺着这个线索，要能揪出这些共党，咱能放过这个大好事吗？你，哎，挑了半天，年轻这个看起来成色还不错。
4: 回头你想买更好的，我找珠宝商专门帮你订过。
3: 不能拉着，我妹子也没那么想要，不用那么花里胡哨。哎呀，之前逃荒的时候，我生了场大病，就是红玉，融资一对金耳环，才把我给救了。当时我就立誓，只要我出去挣了大钱，我妹子她要啥我给她买啥。所以，这个镯子只是个开头。
5: 等我到了香港，挣了大钱以后，咋了？你看见没？头，怎么也没发现。
6: 把这些人抓回去，慢慢审。嗯，把里边这些个带字儿的都打包好，送去日本人那儿，其余的不用我们管。
5: 明白。

0: そしたら武田さんに伊坂早く会いたいと伝えてください。
1: 他咋说？
2: 小林说武田不在，这武田就是不想和你通话，还说宫本御医下周会抵沪替你治疗眼睛，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你走。
1: 剧团如今这样，我也不能走。
2: 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必须离开，你明白吗？
3: Excuse me, I need to use the phone.
2: Sorry. 武田让巡捕房的人大肆来抓人，说明了他对李约瑟义子的这种身份根本不信任。但是在调查清楚之前，他又碍于李约瑟与东岳寺大公的这个关系，所以才借巡捕房的手来抓人。如果这个时候李约瑟失踪了，那么朝生剧团的人对他来讲毫无意义，反而对剧团的人来讲是安全的。你不仅要走，还要越快越好。
1: 这都是你自己的推测，万一不是这样的，剧团那么多人的命，真出事了咋办？
2: 你小点声，首长。
1: 我不走，我要想办法救他们。
2: 先生。

0: 李约瑟密码已经飞出，我的任务完成了，应该立即回重庆述职。那我就祝曹站长您在上海能够一帆风顺，大展宏图。
1: 谢谢。哎，
2: 八号仓库需要托运。
1: 哎，罗专员。你看，我就说嘛，他们走不了了。
0: 真打算见死不救吗？
1: 救嘛，必须得救啊！不但要救，而且咱们还得亲自跑一趟。
3: 在那边，目不转睛的。所以说啊，你就是九头妖女、白虎星转世呀，专门跑到这黄浦江头来祸乱人间。你说当年这个大帅那个鬼魅追着你屁股后面跑，你值千金了，难道就把自己耽误了啦？
4: 我可不像你这么恨嫁。赶着去捧一块棺材板，过后半生
3: 我们老了多好啊！男的说话这么可不得啦。李云，这把你来跟，胆子大点。哎呀，跟上！我晓得你了，你呀、啊，要的不是棺材板，你要的。
5: This is a really lucky.
3: 那，喝一杯去。谢了。

0: 这都多长时间了，他咋还不来啊？注意点，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啊，
1: 记住了，记住了。不管你老师说啥，我都肯定要走。哎，
0: 但是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得记住了啊！剧团的人要是救不出来，我指定不走。
1: 行，我记住了。但是我告诉你。
2: 一会儿你就按照我告诉你的做。
0: 放心吧，在这屋只要我想走，没人拦得住我。嗯。李约瑟活着的时候，我就没正正经经从那大门出去过。
2: 哎，他们的车来了，
0: 过去吧。
2: 哎，哎，你干嘛呢？
0: 安全起见，先躲一躲，谈妥之后敲门叫。哎，
2: 等等，
0: 就是敲门啊！不行，
2: 又怎么了？
0: 我还是得在外边听着点，别又出啥幺蛾子。
2: 哎，不是，
0: 又是敲门啊！
2: 不是你躲柜子里，那要是谈妥了，你从柜子里走出来多尴尬呀！
3: 我先找你们来。

0: 二位来根雪茄吗
1: ？No thanks。我听说西洋人啊，最喜欢东方风情。你搞个英国老头，小拇指都不用敲一下的吧？是啊，可惜人家拍拍屁股走人了。我这些年花的心思啊，都算白费了。碧月，我们那么多年的好姐妹了，有些事情我也不好瞒着你。密码泄露的事情，日本人怀疑到你头上来了，让我来调查你。你要么就跟我交个底。这条消息你是不是一鱼两吃，卖给共产党了？
2: 共产党，他们出得起这个钱吗？我要是愿意呀，就在这厂子里随便找个有钱的主。
1: 这一晚上赚出来的台子钱，都不止这点。你就别逗我了，
2: 现在日本人已经起疑心了，我查不出来就会有其他人来查，查不出水落石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碧云啊，你最好跟我讲实话啊。
1: 在租界混了这么多年，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来来去去，什么没见过，还能被他们给唬住？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顶多送我一颗枪子。
2: 不能说这种气话的，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呀，我总会向着你的。好嘞，我晓得你这个人拿钱办事哪边都不靠的呀，那你理解理解我，我总会要给日本人一个交差的呀。
1: 你想怎么交差？
2: 现在看来，你跟日本人之间那都是误会。要么我找个机会，帮你跟武田科长约一下，你们当面锣对面鼓，把事情讲清楚，好吧？
1: 找机会。
3: 叶小姐，这是您赢的钱。
2: 新政府要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来。明天晚上有个见面舞会，老梁肯定去不了，你陪我去跳一曲啊。
1: 所以相比于做探子，你更适合做说客。
2: 那可是新政府的情报枢纽，比英国人还要大的一座金矿，干嘛要放过？
1: 就拿这赌场来说，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没关系，可一旦别人知道你跟日本人有了瓜葛，一个个见到你就像见鬼一样，捏起鼻子就跑，就好像你的身上沾满了鸡屎。上海滩这么多眼睛盯着，这个住。轻易我可不敢信。

0: 有小算盘，天有大算盘，神还能算得过天？
1: 婷姐，老身您请坐。
2: 丁一呢？
1: 在里面。
2: 有什么大事
1: 啊？老师，时间紧迫，就长话短说。朝政剧团的所有人被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抓走了，而据我所知，巡捕房内的探长李博瑶是您。

0: 舅子吧。
1: 那，哎呀，是惭愧啊。不过你放心吧，我到时候啊跟他交代一下，让他把日本人对付过去就行了，千万别动心。
0: 那药山 T 丁一还有超声剧团的所有人，感谢老师。
1: 没有别的事了。
0: 没想到老师能答应的这么。

0: 长领导有方，
1: 你们上海站的里约次行动在站内一战成名，正式更名为剑次行动。
2: 剑次行动初见成效，日本人又要成立特工总部，现在正是用得上他的时候。你们的行动对于上海站来说那是意义重大，如果戴老板知道了你擅自行动，别说我这个老师帮不了你，就是你爹想插手帮你也帮不了。
3: 杨山不明白和父亲有什么关系。
2: 不是你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啊，这个行动就是因为你爹力排众议大力促成的呀，戴老板都知道了。
4: 他说等到咱们行动成功的那一天，他就到委员长面前给咱们请功，
2: 到时候你们顾家那两枚运回信章那是跑不了的。
3: 那要是行动失败，两颗子弹也少不了吧。
5: 哎呀，失败是一回事，当逃兵是另外一回事。哎呀，杨山，杨山，
6: 你叫我一声老师，我就不能看你走错路。
2: 你不会真的要抗命吗？
3: 不是，
2: 不是就好。
3: 这周之内，日本人的眼科御医就来给丁一瞧病了，
6: 可是我们实在是演不下去了。
2: 就这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不是小事儿吗？小事一桩。
3: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
1: 这当然不能是小事了。就算丁一他有再强的演技，能骗得过医生，还能够骗得过那些精密的电子仪器吗？
3: 要不老师您坐这儿。
2: 如果他真是瞎子呢？
3: 您什么意思？
2: 早就戴老板要继续这个剑刺行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他不能一直眼瞎子，这不是一回事儿。我就特意询问了给委员长夫人治病的美国大夫，他跟我说，他说美军研究出了一种神经毒素，只要在你眼周围就得嗖这一针。不出五分钟，就可以彻底破坏他的视觉神经。这是我想的办法，你这么巧，正好用上，这就叫有备无患。
3: 别开枪！我跟他说，我跟他说，丁一，你快点出来！
7: 我才不出去呢！郭晓生，我气死我你了！
3: 你快点，快点出来！
8: 别跟他废话！
3: 你冷静点好吗？
8: 给我躲开！
3: 人呢？这小子跑得太快。
2: 顾阳山，你是故意的
3: 啊？
2: 你糊涂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丁一不是咱们军统的人，他死了就死了，跟咱们军统一点损失都没有，现在更谈不上他死。
3: 不是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你说这个丁一，咱要是把他眼睛给毒瞎了，那咱军统不就寒了全天下抗日志士的心吗？
2: 哎，军统寒了抗日志士的心，
8: 我们为了什么？我们还不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还不是为了抗日？
3: 那
0: 那么多抗日志士在前线上抛头颅洒热血，他们。

头颅洒热血的事儿，他干的比咱们多，所以弄瞎他一双眼睛，我不同意。顾阳山，顾阳山，你可千万别忘了，是你让他入局的。那老师，我就更不能同意了。如果不把他眼睛弄瞎了，他怎么能更胜你一次？好好想想。

0: 小姐，二狗子，凶狼来了，咱们的人全被抓走了。你看我离开上海这么久来，现在上海流行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嘞。今天有空啊，陪我兜兜马路去。哎呀，说不过你，今天陪你。
1: 我知道了。
2: 好，那我先走了。小姐，你一辈子在这儿多待了。

0: はい、よく調べてくれ。どうだ、おい井上、そっちはどうだ。隊長、どこだ。
1: ここです。

0: 好了，
1: 好了。我刚刚在那边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听到这边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过来，就没人了。
2: 他们是从哪里跑的？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啊？
1: 不知道。
2: 你滚出去！小林。
3: はい。
2: 町中を片っ端から捜索するんだ。
3: はい。

0: 行动结束了，丁毅也消失了，咱们还有必要那么大费周折的去骗日本人吗？
1: 行动虽然结束了，但是这里的人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日本人刚刚请来了他们的宴客羽翼，而李约瑟却失踪了，唯一能解释的通的就是李约瑟被出现队的人给吓跑了，所以我才伪造了现场，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怀疑李约瑟的身份，也不会对朝圣剧团的人下死手了。
0: 早在重庆我就听说过顾阳山心思缜密，当时我还以为大家伙是在给顾司令面子呢，今天一见见识到了。
1: 哎，我去趟朝圣剧团看看有什么线索。哎，
0: 你是铁了心要送第一走吗？
1: 顾叔在我眼前被虐杀，而我还要装作不认识他，这种情况我不想在丁毅身上再发生一遍。
0: 太君，对不起。
2: 我跟你讲啊，姐夫，这个档口啊，我日本人的差事还没忙完呢，我哪有时间给你办这事儿啊？
3: 太君，里面请。
2: 先不跟你说了啊。
4: 不怕也行。
2: 哎，你来的正好，这些人我正在审，但是他们都说呢，没有认识这个女共产党祝红玉，所以你不要着急嘛，你给我点时间，我才能撬开他们的嘴呀。
5: 先给奴隶解放しろ。こいつが重点だ。
6: What？ 那些人先放一放，这个才是重点。
5: 昨晩ダードゥホイ飯店で暗殺から逃れるため失踪した。奴はイギリス国籍だ。疎開から出ることはまずないだろう。
6: 他是英国籍人士，应该不会跑出租界。尽快找到他。
2: 小林。咱们是做生意。
7: 私たちは商売を
2: して。私は商人です。你原先急着让我找那个女共党，我正在给你办这件事啊。但是你现在又催着让我找这个人，我人手就这么点儿，忙不过来的呀。

0: 憲兵隊が重点的にあの共産党員を探している。お前は李月洙をすぐに見つけ出せ。
1: 快找到李月洙。
2: OK, I know. No problem.
3: 喂，
4: 是我，
3: 丽云啊。
5: 哎呦，真不好意思，我刚
3: 在浴室，不方便接。
4: 明晚的舞会，我会陪你去。
5: 但我有一个条件，
4: 我要见武田的上级。

0: 口。行吧。
1: 哎呀哈！我的天哪，你做我手了，你这屁股也不嫌硌得慌。
0: Sorry。
1: 把手拿下来。
0: Oh my god！ 三根大黄鱼，多大的事儿啊？
1: 你呀、啊，帮我找一个人，这个人呢叫丁一，是我一颗重要的棋子儿。可是呢，他现在想脱钩。日本人在水陆要道呢都有把守，他跟日本人有过去，恐怕他得走野码头。你呢，把他给我找回来。如果他不愿意回来的话，你就把他尸体给我扛回来。
0: 丁一啊。庄嫂子力丁一丁一庄嫂子力姐夫，你帮我看一下。
2: 烦死了，连你也欺负我，叫都不让睡，吃吃吃就知道吃。你看我走了以后，他们能给你啥好果子吃？吃苹果，不给你扎一针就不错了。哎哎哎，
3: 啥都吃，去去去去，这报纸你也吃，回头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小姐，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日本人已经通知了巡捕房，就算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丁毅。当务之急是赶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因为只有我能保护他。
1: 如果你能保护他，他何必还要跑？
0: 小姐，丁毅之前说过，如果朝政剧团出了问题，他一定不会离开上海。但是现在满大街都是红玉的通缉令，我猜他十有八九是去找红玉了。红玉会去哪儿，会去找谁，您一定要告诉我，这样一切都还来得及。
2: 我刚刚骗过了日本人，说李约瑟为了躲避楚天队的追杀逃跑了，
0: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言能够坚持多久。我联系了一条走私的船，如果找到丁毅，我马上把他送出上海。但是夏小姐，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0: 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
6: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靠近靠近。
1: 哇，生母八倍，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我说姆巴贝，不需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新钢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多年矛盾积怨成疾，
1: 我的失败不跟你有关系吗？
2: 为什么是跟我有关系呢？
1: 别人借出去的钱都要得回来，你的钱怎么要不回来？
2: 投资失败的你怎么不说呢？
1: 那说话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说话就想吵架。

0: 存戒备，互不信任。
1: 他现在就是对我这个防备心特别重，我对他好，他都觉得我别有所图。
2: 他对我跟我闺女的好，根本就不是说从内心里边，其实都是惯着我。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声钢琴，
1: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2: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1: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彩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高兴更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你怎么也会唱？哇，

0: 碧云，你呀，面子太大了，你都不知道我之前约这个佐佐木大佐多少次了。好嘞，一听到你要来，立马答应出席了。今天有空啊？一会儿我来接你啊。我们去新美商龙搞个头发啊。你这次一定要好好打扮啊，
1: 让他们日本人好好看看。什么理想了？
0: 韩梅啊，显碧云来来，通通让开。
2: 小小姐，
3: 红玉有一个一起从东北逃难过来的发小，叫大顺。
4: 哎，老王，发什么呢？
5: 真共党，
6: 错，
7: 赶紧翻
6: 一千大洋。
8: 我之前见过一个五百大洋的。还配着枪呢，哎
9: 呦，侯队长，今天你这菜挺硬的，
5: 都留意点吧。
4: 好啊，发什么了？干活去，
9: 干活去。来来来来，支起来来。
10: 拉着，我请你喝两杯，
9: 消火啊，消火。

0: 红玉这是怎么了？通缉令都贴到火车站了，说他是共产党，不是在剧团吗？干革命了？嗨，你小甭提了，我呀，我可够倒霉的。我这事儿说来话长，回头咱俩有的是时间，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得找着红玉，然后把他带到你这儿来。你呢，给他整张火车票，咱哥俩赶紧给他送走。 现在全上海，我唯一能相信的就只有你了。我能不能活着见我娘，就看你的了。你娘就是我娘。咱从东北逃出来的时候，她把棉花抽出来缝我，但衣裳我才活下来。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总在我耳边叨叨着。
1: 得好好活着，所以说，还是见哥们好。那肯定，咱俩是光腚娃娃的交情。行，东北这么远的路都过来了，上海这点人交给我。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不用啊，顺儿，这不有吗？有口就行，咱哥俩不讲究这个。
1: 弄口水。哎。

0: 黄玉会不会凶多吉少啊？都是日本人在找的。
1: 是啊，一千打养啊。

0: 大圣哥，
1: 红玉，
0: 你能帮帮我吗？大圣哥，你还记得我爱吃奶糕？
2: 我去给你倒碗水。
0: 大圣哥，咱啥时候才能上车啊？
2: 通缉令都贴到火车站了，要不你再等等。

0: 名字里带顺的只有这三个人，但一个是女的，一个七老八十，剩下那个一直住在宿舍通铺，刚刚已经进去看过了。
1: 那您再帮我想想，你们站里有没有东北人？大概二十出头，民国二十年以后才到的上海。
0: 哈，还真有一个，

0: 醒醒啊，红玉，妹子，醒醒啊，红玉，醒醒啊，红玉，醒醒！
1: 那个，你怎么在这儿？
0: 快说，这个畜生，正准备拿你跟日本人换钱呢。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2: 不用啊，顺，这不有吗？有可就行，咱哥俩不讲究这个。
0: 弄口水。

现在整个上海都在同情你。天，天一刚，快走！大帅，大帅是个骗子！大帅是个骗子！

0: げだど前足だいゆうねここしの、
1: はい、대장是不是他的人就给钱两个是不是两千块

0: 方。
1: 你就会少弄我一个是一个。

0: 我算是来了，嗯，大明星就是不一样啊，穿什么都漂亮。今天啊，来了很多有头有脸的人，一会儿我挨个给你介绍啊。你都不知道这个左总工大佐多难约哦，还是你有面子呀？
1: 我不陪你进去了啊。

0: 武田课长。
1: 向小姐，你来了。
0: 大佐呢？
1: 你想见到我的上级不容易，就跟我想见你的上级不容易一样。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那天我跟宋李月杀到桥上去断，李月笑是从我的眼鼻子底下故意的消息。后来我们密码泄露，
2: 李月杀消息
1: 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消息，再加上你和李月杀不清不楚的关系，我想我很难不怀疑密码是谁。沈小姐，你这里泄露出去的吗？
2: 如果单单是这样，
1: 我也只是怀疑你是个情报贩子。但是当天晚上测试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都挂起了反共警报，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沈小姐你的身份了。说吧，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0: 武田科长，你不到我们剧团当编剧还真是可惜了。怎么着？这意思是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吗？我想知道，佐佐木大佐知道你这么做吗？
1: 能不能见到大佐，是得看沈小姐你配不配合了。

0: 我知道万民变了天，英国人这把伞不好撑了。但你送我的这两顶帽子，实在是太大了，我戴不动啊，武田科长。
1: 我叫武田的噻。许红英，我们已经抓到了，他都交代了。你表面上是一个女明星，实际上是官场的，所谓桥上之段，不过是掩护自己身份的幌子罢了。
0: 红玉是共产党，不可能。红玉向来胆子最小了，怕不是你们抓了他屈打成招，他年龄小熬不住刑，就四处攀咬吧。武田科长，这套路也未免太幼稚了。
1: 可据红玉交代了。 你有一名上线，很神秘，接待过就短一两次，就你跟他单线联系，是不是？
0: 胡扯！来剧团找我的都是来谈生意的，哪来的什么上线？
1: 邢小姐应该进去了。 现在将是中立合同的关键时期，像你这样有影响力的女明星，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是不可能贸然动手的。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要是当我们真把证据拿出来，可是没有转换的余地了。
2: 沈小姐，你不要把这杯茶变成你在这里喝的最后一杯。

我的头发了，我头上都在血。

就能拿自己的妹子开刀，出卖自己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孬种，那我们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

要你这辈子都记得。红玉不是日本人杀死的。

0: 支援ザル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谢小姐，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2: 武田科长，玩笑开得有点大。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1: 你不觉得眼熟吗？
2: 我怎么会知道？我见都没见过。

0: 皇爷，该走了，
1: 你滚！我不能把皇爷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冷了，
0: 给我回来！
1: 太冷了，
0: 听话，我告诉你，他不是太冷了，他是死了，明白吗？死了。
1: 二爷，过来！

0: 少夫，
1: 沈小姐，沈团长，你就找了吧。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朱红玉就是共产党。那会儿我们在剧团的时候，他就老发表一些出格的抗日言论。沈小姐，全团上下就属你和小红玉的关系最好，他有什么话他都跟你说。他的事你肯定全知道，你就招了吧。
2: 你真的别怪我，小红玉，要女工。他妈，沈碧云在日本人那当座上宾，什么他妈恶心活都敢让我干！
3: 行，
2: 给那个女共产党朱红玉收尸，嘉定路64号。
4: 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他让咱们全团的人都背黑锅呀，钱小姐，你就认了吧。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啊！
5: 你说你不是共产党，现在签有绿色密码泄露，后有朱红玉是共产党，都跟你脱不开干系。你现在还有何话可说？
4: 小红玉，看来朱红玉真的是共产党。既然这样，那好，你把那个小妮子给我叫出来。 我敢跟他当面对质，我倒要看看这个白眼狼到底怎么往老娘身上泼脏水。

红玉是逃难来的，在上海没什么朋友。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她好像有个表姐，我只记得她叫她表姐阮清。你见过我大妈？没有。 周侯月每次都神神秘秘的去见他，他从不来剧团，我们谁都没见过。

今天宵禁，收紧了。你说的情况好些了，的确有这个人。感谢你提供的线索。佐佐木大佐在宴会厅里等。

玉云姐，这个阮青是谁啊？这个不是你送给我的书吗？上面怎么会有他的名字？傻姑娘，简碧云是我的艺名，我真实的名字就叫阮青。

0: 收队。
1: 这是什么情况？
0: 我们要的女共产党挖出来了，出示吧。

0: 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纵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声钢筋，
1: 不向命运低头，每一步踏出自己的声响。
2: 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
1: 用音乐传递生命的可爱与美好。

0: 彩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高兴高兴。
1: 我说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4: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上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跨学的脸书，小屏记录平凡路上的闪光，大屏见证追梦路上的闪耀。这里是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王野。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将会继续邀请两位重量级的点评嘉宾来见证我们的闪耀。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知名的经济学家杜帅教授。对，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时节新，日月新，脚步新，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坚守的人生信条去实现自己不寻常的人生路，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山登极顶可为峰，昂首自可摘星辰。哇，
0: 感谢我们的杜帅教授。那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是我们的知名的歌手王雷希，欢迎。
2: Hello， 野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雷希。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达人呢？请敬请期待一下吧。
0: 哎，说的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达人新推官，他们都会推选出自己心中的最佳达人来到我们的舞台。那么这些达人呢，也将会携带他们的亲友团前来助阵，讲出他们的故事，并且在我们的舞台上面完成他们的表演和实现他们的梦想。那么我们的观众

0: 评审将会在每轮表演结束之后呢，为他们来投票。今天得票最高的将会成为我们的闪耀之星。来，我们一起去见证他们的闪耀时刻。有请。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杜帅教授为我们推荐今天的第一位达人。
1: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位达人啊，叫李创业，他用自己的这份执着来创造了自己不同的人生道路。我们可以看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创业，是一名医生。

0: 来到跨时代战书舞台，是为了父母和自己而来，感谢他们对我不离不弃，感谢自己的过往让我成为一个坚韧不拔和永不言败的人。
1: 来吧，我们欢迎创业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完成他的表演。好，
0: 不向命运低头。有人一出生就站在起跑线上，而我出生时连路都没有，别人迈步我靠挪，别人奔跑我靠撑。有人说命运不公平，我早知道了，但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因为你可怜就给你让路。别人能轻松完成的事，我可能要多花10倍力气，那又怎样？10倍就10倍，100倍也敢上。我对自己只有一句话，不服那就干。我不是被命运宠爱的那种人，我走得不快，但我永远往前。我走得很累，但我从没停下。我叫李创业，我没被命运选中，我只是一直选择不投降。

0: 当我为了挑战自我，从泰山最底下爬到了泰山的最高点，别人用了3个小时，我用了5天4夜。晚上睡在石头旁边，冻醒了再继续爬。我一个一辈子只能蹲着走路的人，能够站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看日出，这就是奇迹。也有很多人都叫我奇迹医生。
1: 来吧，欢迎你来我们跨学的认书，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李创业，是一名医生。
1: 刚刚我们看到了你曾经要爬上泰山1500多米，这是一个决心，这也是你觉得别人做到的我可以也可以做到。
0: 对，你看我是从小7个月大的时候得了这个小儿麻痹症，为了能够感受一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观，所以就去选择了挑战自我。
1: 刚刚您提到了您现在是一名医生，我想这一路以来也一定不容易。
0: 因为我不是一直从小治病治到大，

0: 但最后一次治疗就是我父母借遍了全村的钱，然后去带我去郑州去做手术。那个时候我是9岁，但是手术做完之后发现失败了，因为小的时候很多小孩子嘛，看到我都是叫瘸子
1: 啊、
0: 废物，还有的叫我炖蛤蟆。当最后一次治疗失败之后，又想到又连累了父母，又拖累了家庭，所以就不想活了。但是我妈抱着我哭着说，你不能死，你死了以后我们床头边还没有一个说话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活着，先为他们活着。
1: 9岁都不想活了，一直到你爬上泰山，有抱着那么的坚定，在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因为9岁那一年从外地来了一个老板，他说可以带我去庙里卖香，然后他给我发工资。当时也想着能够为家里赚点钱，我就跟他走了。到地方之后，然后他就给我整了一个汽车内胎，往我屁股上一绑，然后让把腿扁起来露着，然后把这个腿从头顶别到背后，然后手里边这个手拿着油漆桶，这个手穿个鞋就像一个折叠的玩具，把我往那个路边一放。我只看到别人在往里边放钱，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冬天下雪的时候，为了让别人同情，然后这个上衣也要脱了，这个腿也要露着。那冻疮有的时候烂了之后结疤了再烂。到后来有很多好心人就说，小朋友你不回家上学，你怎么在外边要饭呢？当时我这想，我这不是要饭呢，我这打工啊。到后来发现我这就是在祈祷，成为了一个祈祷工具。这7年里边，这个老板带着我跑遍了全国各地，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然后就给家里打个电话，然后就跟我妈说，我挺好的，我在外面吃得好穿得好，然后就跑到角落里哭。16岁那一年，国家严厉打击组织残疾儿童乞讨，然后就放我回家了。
1: 当你再次重新回到家里面见到父母那一刻，还记得那个场景吗？
0: 当我回到家的第一天，然后我爸妈抱着我哭了。我妈跟我说，你在外边过上好日子了，就不想着回家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外边过的是什么生活。然后我就跟父母说，我说我想上学，他们非常支持我。16岁我上小学，但是我不感觉到我丢人，因为我知道上学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是插班上的小学2年级，然后我用9年的时间学完了别人12年的所有课程。后来我通过高考25岁考上了大学，201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然后我就考下了医师资格证，就成为了一个医生。
1: 创业为什么是医学？
0: 第一个念头就是觉得我这个样子，如果我能研究一下我这个病，看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走路。然后第二个念头呢，就是当医生啊可以救死扶伤。你看我以前开诊所，就是像我一样的残疾人贫困的，不管药费是多少，不管治疗

0: 时间是多长，全部都是免费的。哇！还有这个贫困户、退伍老兵，都是按最低最低的收费标准收的。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在我走了之后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然后我在生日的当天。
1: 就和红十字会签了这个遗体无偿捐献手续，然后就是把自己捐出去，以后作为医学研究和教学使用。生日本来是应该收到礼物的时刻，但是他却用自己的一份许诺给了全人类的一份礼物。我觉得创业很勇敢，有一首诗啊，叫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就是哪怕自己全都捐献出去，你仍然你的。
0: 精神是值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肯定的。那你现在有了医师资格证，那个时候，然后有了手中的武器，那接下来就得开始披荆斩棘了。当医生之后，听说这个新疆一个南疆的农村缺医生，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是非常非常偏远。当时我在那儿一上班，结果一下在当地就传开了。 啊，连附近村子的，连市区的，他们都开车过来找我治病。他们白天上班，大部分都是晚上来看病，有的时候一直到天亮，病人是越来越多，每天就是24小时上班。只要一来病人，我就穿上衣服往外冲。村民就说：“你是一个奇迹医生。”这我也是感到很骄傲，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无用的人。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最想置我于死地的苦难，它却成了我最锋利的刀。我拿着这把刀，不是去报仇，而是去救人。我37年，一个被全世界判了死刑的婴儿，活成了一个让死神都害怕的医生。我不仅活下来了，我还把命一个一个的。
2: 往回抢，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就做了这么多期的跨时代这么多期的节目，每一次都能给我很多的激励。我反而觉得我们的达人们是我的老师，因为跟你们的认识。 了解你们的经历，所以让我也是一步一步的成长，就好像跟你一样的爬了那1500多米的泰山。特别感谢这档节目，谢谢，再感谢你，谢谢。
0: 谢谢老师。
2: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节目展示的时间，创业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惊喜？
0: 接下来是一篇我的诗歌朗诵。
2: 嗯，
0: 向命运的天花板撞过去。
2: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留给你。
0: 向命运的天花板撞过去，我走过的路不平坦，但每一段坎坷都给了我力量。身体有限，心却无限。我遇到过很多阻碍，身体的障碍，生活的障碍。 偏见的障碍，命运的障碍，他们都很硬，但没有一个能挡住我。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记住：你可以慢，可以累，可以痛，但千万不能放弃自己。 抬头，咬牙，往前走，哪怕是1厘米，也是胜利。我叫李创业，愿你我都能向命运的天花板狠狠撞过去。
2: 好了，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和表演。那我们第二线的观众朋友们，请为创业的表现来投上你心中的一票。 五、四、三、二、一，请锁票。好了，那也感谢创业，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来看看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谢谢。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收看跨时代战书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达人星推官就要留给雷希了。
3: 这一次呢，给大家推荐呢是一支乐队，叫酒果乐队。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组建过一支自己的乐队啊。那么乐队就不是一个人，是几个人，几个人呢就会有一些摩擦呀，或者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像他们呢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酒果乐队，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跨时代战书。首先是希望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音乐，然后在这里要对我们的队长说一声感谢。

0: 感谢你们的表演。那首先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酒果乐队，我是主唱刘真岑。
2: 我是吉他手兼队长杜奇聪。
3: 我是鼓手陈哲。
0: 今天我们的酒果乐队为什么来到我们跨时代战书的舞台？
1: 首先呢，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众观众听到我们的音乐，其次呢，就希望能够在这里跟我们队长说一声感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有他在，我们就觉得所有的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
0: 真岑，能跟我说一下你的腿是怎么回事吗？
1: 之前的时候这个伤啊是好几年了，但是我就是没有去留意关注它。前段时间我们巡演的时候它就越来越严重，但是我当时也是想着说哎忍一忍吧，但是演到最后的时候我的腿从这里到小腿整个到膝盖就是又

0: 红又肿，我就演完了之后第二天偷偷到医院去了，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他说你这里积液太严重了，而且半月板内侧有撕裂，必须要做手术了。我就瞒着他们几个偷偷的把手术做了，过了好几天然后才跟他们讲。
1: 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受伤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瞒着他们呢？
0: 我不敢跟他们说，因为我怕他们担心。之前吧有过两次，我们演出的时候出了两次演出事故。第一次是吸了干冰之后，我就在舞台上直接失声了，唱着唱着没有声音了，他们吓坏了。第二次也是干冰过敏，演完了之后声带出血，当时找了一个中医啊，这么长的针天天扎脖子，扎了一个多月然后才好。然后这次这个腿呢又出现问题，而且医生跟我讲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月都不能动。然后我做完手术第三天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做了一个手术，然后他们几个就风风火火的来到医院来看我。当时看着我的腿上缠着一层一层的纱布，他们也是很心疼。队长杜琪聪就跟我讲，你有事儿你不要硬撑，无论是演出还是排练，我们推也会把你推到现场去。这不今天就把我推到了咱们跨时代战书的现场来了。嗯，但是他当时说实话有点生我的气了，嫌我没有告诉他。
2: 嗯，其实也不是生气，更多的还是心疼。因为在我心里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更像是一家人，不仅仅是一个团队。
0: 当时吉吉还给我买了鲜花巧克力带到医院去给我吃，真的感觉到酒果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家一样，非常的温暖。
1: 嗯，哎，那我们真曾刚刚提到了，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舞台是为了感谢队长的。队长应该就像是一个在你们团队中一个很核心的凝聚力的一个大家长一样，应该也化解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困难，对不对？
0: 对，我们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比较现实的，就是我们乐队的经费问题。其实在我们巡演开始之前我们几个就有计算过，可能这个钱呢不是很够，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刚演了没几站这钱就没了。然后当时那一场演完了下来之后大家都知道没钱了，这个时候我们队长说，要不我把我的吉他先卖了应急，然后等到有钱了再买回来。当时我们听完了之后我们经理其实都特别的难受，因为那把琴是他最贵的一把琴，好像攒了很长时间的钱，然后还陪了他好几年的时间，每一次拿出来演出的时候都不让我们碰，生怕磕了碰了。但是这一次就是遇见这个问题，他说他要卖琴，我们心里就很受触动，就觉得他这么有责任有担当，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该找妈的找妈，该找老婆的找老婆然后我们就是东拼西凑，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难关给度过了。
1: 雷西也是做音乐，所以你应该特别理解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对不对？
3: 我想说两个字，一个我羡慕啊。为什么是羡慕这两个字？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呢，也有过组过三次队的一个经历，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相继的因为哎各自都忙啊什么的，各奔东西，这种就工作之后还能在一起，一直这么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真的很宝贵，我就是很羡慕。
1: 嗯，那我就想你们都一直这么爱音乐，有没有曾经在某一个阶段真的就想过要把这事放弃的？
0: 对于我来说，我们每一次乐队在因为编曲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产生分歧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说，哎呀，要不别干了，这么辛苦又累。然后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都已经走到这儿了，算了，再忍一下再忍一下，然后就忍到今天了。嗯，你呢？
4: 我没有，从来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2: 想过很多很多次啊。
0: 我就知道
1: 哪一次会让你最失落，就是最想要放弃的。
2: 刚开始去做乐队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会儿小时候可能过得会更辛苦一些，那时候先别说什么琴了，可能连吃口饭都是很大的问题。只记得最后一刻我和我的鼓手两个人凑了1块钱买了几个饼，拿着饼边吃边流泪，就想哎，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回家以后呢，听了蝎子乐队的一首《风向转变》吧，那天晚上听了一宿， 因为他给了我的力量实在太大了，然后我就给我妈说，再难我还得坚持一下，嗯，坚持下去吧，嗯。
0: 是的，虽然我们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挑战，但是我们队长每一次都能够把这些事情就是巧妙的化解，包括他上一次演出的过程当中跟他媳妇儿闹了别扭，你来讲一下吧，你怎么闯的祸？
4: 这个我和我老婆感情上稍微出现一点小插曲，因为我们俩一起经营了一个培训机构，他帮我打理店里所有的事情，然后这样我就能更专心的去做我的音乐。有一次呢，因为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最后爆发了一个很大的冲突，最后他也离家出走了。
0: 我们还要去青岛演出，然后到了海边之后，我们发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写的是
4: 以前最爱的大海现在也不怎么爱了。
0: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合计说他怎么回事，发这么莫名其妙的朋友圈，演出的时候也是完全眼神迷离，队长就偷偷的给他媳妇儿发信息了，你咋说的？
2: 其实就是添油加醋的说的他有多可怜。
0: 对，他就当时跟他媳妇儿说他演出也没有状态，饭也吃不下去，闷闷不乐。平时的时候他是我们乐队里面就最会搞怪的一个，让我们都特别开心，但是那几天他就是也不笑了也不闹了，我们心里其实都挺担心。然后他媳妇儿心软了，演出结束之后就主动给他打电话。
4: 对，我最后还差点哭了出来。
0: 最后回来说，哎呀谢谢大家，然后要不然的话这次回去没法跟他媳妇儿交代了。
4: 谢谢谢谢谢
0: 媳妇儿又回来了。
1: 你看陈哲其实做一个要去各地巡演还得兼顾着家庭，其实挺不容易的，那见不着啊，对吧媳妇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也得多多理解。我发现齐峰队长平时应该是不怎么爱说话，是不是就是都在音乐当中沉浸？
2: 对对，独处的时间会多一些，去研究音乐或编曲之类的，嗯，然后社交会很少。
0: 他属于人狠话不多
1: 啊，
0: 属于这种
1: 关键时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心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演出就是在江苏的泰州，当时我们在体育场里演出，全场都已经坐满了，好像是30,000人的体育场，哦，然后我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看见下面的荧光棒，哇，真的就是一片光的海洋，当时在那个时刻我觉得给我的心灵很大的震撼，我就觉得自己的努力好像在这一刻有了意义，然后我们兄弟们一起就是走到那个舞台上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那一刻就显得非常的有分量。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演出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叫做你努力的样子很狼狈但是很美，这是我在低谷时期写给自己的一首歌。
1: 真诚都这样了他还这么努力，真的很美。
0: 对，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好的吧，舞台留给你们，
0: 好的，
1: 加油。

这首歌真好，就好像是他们乐队的现在的整个的状态，一路走来的感觉。你努力的样子很狼狈，但是今天你们的表演很美，你们每个人都很美，在这个舞台上面闪闪发光。好了，那我们第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为他们的乐队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演来投出你心中的一票。三、二、一，请锁票。

0: 收看跨时代战术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根据现场观众的投票，我们首先上场的李创业得到了观众的20票，恭喜。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青春靓丽好听的正能量的酒果乐队得到了我们观众的20票，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一份跨时代战术的闪耀之星。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故事能够鼓舞到更多的人。
2: 拿到了闪耀之星其实很开心，对以后的路有了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相信以后我们也会做得更好。
4: 首先从创业这儿呢感觉到这种忍耐力，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精神，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那么从这个酒果乐队呢一样，这种向心力凝聚力也是很重要的，都很棒。
0: 这里是天津卫视跨时代战术，感谢我们所有的达人，感谢有所有的嘉宾，各位拜拜。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多年矛盾积怨成疾，
6: 我的失败不跟你有关系吗？
7: 为什么是跟我有关系呢？
6: 别人借出去的钱都要得回来，你的钱怎么要不回来？
7: 投资失败的你怎么不说呢？
6: 那说话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说话就想吵架，
1: 心存戒备，互不信任。
8: 他现在就是对我这个防备心特别重，我对他好他都觉得我别有所图。
9: 他对我跟我闺女的好根本就不是说从内心里边，其实都是惯着我。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0: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1: 是吴次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五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什么事啊？
1: 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0: 是是是，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

0: 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1: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南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继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先把转运黄建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攻势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

0: 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1: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甫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甫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要到了，那就好。但是我一直没打通。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2: 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警察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再基地待了，再待我就要憋死了。
3: 怎么了？
2: 多大怨气？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
4: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really romantic. Well, I remember caramel.
1: Wow, caramel.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0: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好了好了，
5: 我们要不坐下聊。
2: 聂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不是，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聂长官。
0: 你得给黎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黎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
0: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5: 好，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1: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2: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3: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2: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3: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4: 好啊。
2: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4: 不胜荣幸。你跳舞好吗？
2: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3: 跳也是他请我跳。
5: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4: 聂旭啊，你来。
1: 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
2: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4: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们。
6: 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4: 听我说，
6: 你听我说。
4: 干嘛呀？
6: 让我教育教育。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4: 听我说，听我说。哎呀，干嘛呀？
6: 王林，就这么无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1: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4: 你倒挺自信。
1: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4: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3: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4: 喝，聂旭，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7: 真话，走，咱俩跳舞去。
8: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修好了，
5: 谢谢你啊 Peter。
8: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3: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啊。
1: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3: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8: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5: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3: 但是。

0: 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1: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2: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0: 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1: 啊，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3: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0: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1: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2: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3: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5: 好的，走。王参谋啊，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啊，等我一下啊。
0: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6: 姐姐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1: 哦，那我送你。
6: 不用，吉利派车接我来了。
1: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6: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1: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怎么核实呢？
1: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地日的最晚时间。
0: 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1: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白前马厅城。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
1: 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0: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1: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0: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0: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1: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
0: 哦，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那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哎，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手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2: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2: 哎，要送要送，司长。
0: 嗯，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址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
1: 请。
0: 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0:20，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哎，好，慢点。哎。
2: 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
2: 我好高。
1: 刚才那大蘑菇呢？
2: 大蘑菇，大蘑菇，抓我呀！抓不到我。
3: 陈太太来了。

0: 吴先生好。嗯。学生好啊。
1: 朱阿姨好。
0: 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2: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3: 抓到了吧？啊、
0: 哦，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哦，
2: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0: 哦，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嗯、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哎，陈太太，
0: 吴太太，哎呀。
4: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0: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
4: 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0: 真的？
5: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0: 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
1: 棋子饼烤好了吗？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
2: 啊，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棋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 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点、淡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
1: 啊，
2: 哎呦呦，不，哎呦，
1: 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我们等等等等等等，
2: 够了够了。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了。
0: 哎呦，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
0: 没事，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他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
1: 哎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3: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您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3: 小钱，
0: 拿这个。
3: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好。

0: 好的，就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1: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好送你上车。哎呀，
0: 谢谢。哎呀，
1: 真是不好，
2: 好不容易来一次，
1: 看你不要说这样，
2: 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见外了。
0: 小千，你停下车。
3: 好。哎，陈太太啊，
0: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3: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0: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3: 好，
0: 谢谢啊。

Thank you.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

0: 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

0: 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 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

0: 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0: 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0: 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0: 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出现雷阵雨，北部局地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7.5毫米，最大降雨量46.4毫米，出现在蓟州区杨金庄。今天降雨持续，具体来看，部分地区在下午已经率先迎来降雨过程，预计夜间全市范围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不同地区雨量分布不均，局地雨强较大，风力也会随之增大，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大家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降雨过后风力也会随之减弱。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风力微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白天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阴。预计19号我市还将会迎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20号阴转晴，届时受降雨的影响，气温有小幅下降。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保持在29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9到24度上下。近期降雨频繁，气温波动，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晴，22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1到29摄氏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西南风6到7级，转东风4到5级。

0: 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次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喏，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0000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吃。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
1: 宝藏，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0: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敌，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有话就说啊。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于小南，赶紧三十行说。
4: 是。
5: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网打尽多好啊！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卖完了？
2: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
3: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嗯，进来。
3: 怎么了？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3: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4: 那这些货怎么办？
3: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快进去，快进去，进去！有时间秒算，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林书记被抓。
3: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人，叶夕。
1: 副长，聂夕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0: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夕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那好，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夕了，免得他怀疑。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只能等了。
2: 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的。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2: 警戒。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看，你这样。学成见长，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我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2: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0: 是吧？
2: 我在想哈，
0: 陈太太，
2: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0: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3: 爸爸，你教我写。
0: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2: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0: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
2: 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0: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2: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0: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2: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0: 雨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
4: 你说。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0: 他的下线呢？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
4: 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5: 请进。
4: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5: 明白。

0: 学成，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啊，
3: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3: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啊，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李老板，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 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 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2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 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
1: 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
0: 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 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得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 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真的？
1: 哪个神态相似？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 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
2: 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 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
0: 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1: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长，一点都不长。
1: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

爷带。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蟒石堵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势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庄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忆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简峰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简峰同志和国峰部背书。
2: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个，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忆莲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忆莲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伟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忆莲审的怎么样？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4: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0: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忆莲，我恳请把二叔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忆莲，一定有帮助。
5: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4: 这易翔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0: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忆莲开口，供出她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4: 是，我先去会会两个伙计。
6: 段厅长，
7: 叶副官，
6: 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7: 快坐，快坐。
6: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7: 好，您请说。
6: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 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7: 什么意思呀？
6: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
7: 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8: 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6: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8: 次长，不不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
1: 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2: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行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1: 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坏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嘛。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2: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些次长的电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哎，你。

这整起同行来，那倒是驾轻就熟啊！啊，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还是不交呢？嗯。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1: 邱兄。 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方同志，还是不交呢？<笑>
0: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1: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 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0: 我可以答应你。
1: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0: 不送。
2: 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3: 陈将军回报了吗？
2: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吴司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司长第五封电报了。
5: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杜。 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5: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6: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
5: 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

0: 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34里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盐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1000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1: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2: 我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0: 下，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1: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0: 再想想。
1: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0: 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2: 陈发兵，
1: 对。
2: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1: 啊？怎么了？
2: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2: 已经想到了。
1: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2: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2: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我走了。
0: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3: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2: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3: 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
2: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2: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2: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2: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2: 好。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2: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挺……
3: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的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2: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这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那如果不是太空杯，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4: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4: 局长，
3: 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3: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
2: 是。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5: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1: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工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
5: 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面。
1: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 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5: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按照现在的情况。

0: 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0: 好啊，一会儿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6: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6: 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5: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6: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5: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6: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5: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6: 建锋同志，
7: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8: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7: 不然不好交代。
6: 建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7: 姿势体大，我希望
8: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7: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6: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公卫救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丰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事儿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3: 解鹏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
1: 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2: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1: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吧。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公爹看。现在公爹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2: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1: 没错。
2: 你什么意思？
1: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2: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1: 是的。
2: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1: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2: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1: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
2: 一万，
0: 吃。
3: 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怪让你们俩玩了。
2: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1: 红中，
2: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4: 对不起，胡了。
1: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3: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4: 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给钱给钱。
1: 哎呀，
0: 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给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伟峰，稍等啊，替我打一下。七万。喂，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你行了行了，挂了，
3: 陆峰。段太太不开心啊，
2: 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7: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3: 清一色。
2: 又糊了。
7: 哎
2: 呦，
7: 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啊！
2: 来来来，哎呀，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7: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0: Ouais.
1: 老师，师母电话。

0: 陈志，碧荷，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0: 阿姨好，
1: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
2: 嗯，好的，太太。
1: 走吧，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
1: 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0: 哎，太好了，谢谢
1: 你
0: 啊，客气啊。

0: 老师，
1: 嗯，
0: 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会不会是段队支和毛人凤对三藩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0: 那您别再去了。
2: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哟，吴司长，您怎么来了？
3: 啊，你忙吗？来来来，司长请坐。
2: 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不瞒司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个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3: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 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3: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2: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呀。
2: 司长，请。
3: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2亿年前，他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两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拼尽全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存37只。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相科的青梅、花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型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植物以陆军松、鸡毛松、海南紫荆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英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又有岛屿特征的演化结果。大海的阻隔挡住了基因的交换，与世隔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

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它这样的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斛，海南特有的热带复生兰，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而他的心计远不止如此，他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狐蜂。狐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斛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胡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华石斛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胡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他即刻出击，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华石斛花瓣。而这正是华石斛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华石斛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华石斛的花粉，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华石斛传粉的工具。下一次胡蜂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华石斛的花。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热带雨林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
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物峥嵘，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在这里，野果、大叶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长臂猿最喜爱的美食。它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人们去探

在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他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复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复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复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为此，它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幸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程长达一年。微观镜头下，这些形似肉丸的孢子囊一个个爆裂，背负着开枝散叶的使命，随风飘散，

实现繁衍与生存，而有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它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根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树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它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支撑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只能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是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植物种子的萌芽及植株的生长需要阳光。但在雨林，只有2%的阳光可以到达底层。在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他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蕨类植物。它们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然而，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截断。为了打赢生死大战，热带雨林的植物们个个都是拼命三郎。母生树，它通常能快速长到10几米，得天独厚的高度优势，让它获得了更多的光照。

多棵紫树，木生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它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它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海芋，为了抢夺阳光，演化出了巨大的叶片。这种巨叶植物，有的叶片大的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下面避雨。巨大的叶子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这是热带雨林，林下草本植物适应弱光。

夜幕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业甲，以海域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业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业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他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口。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它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业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业甲咬下叶片，就会中毒而亡。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化圆，

这个直径约3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银腋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可以尽情享用晚餐。

毛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家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

天亮后阳光下，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

波营业甲啃食的圆洞对海域没有致命危险，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甲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十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一厘米的差别，也可能决定了它是生存还是死亡。

在海南岛的中部，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附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带雨林中流淌，润泽大地，滋养生命，最后汇入大海。当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温度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

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海南岛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仙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地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到处布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大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仙安石林200公里的鹅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鹅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鹅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鹅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海南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它的存在无比重要，它为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动物又将如何利用难得的树洞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

三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它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它们是严苛的考验。夜幕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石心内吸蟹出动了。北部湾棱皮鼠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石心内吸蟹。北部湾棱皮鼠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泡。而此时，白石心内吸蟹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卵泡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棱皮鼠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但它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一棵巨大的海南紫荆木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临窗的形成。临窗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没有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死亡的植物会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倍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0000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粘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又会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棵树的死亡是它的终结，

雨林中，不同的生命接力，相似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海南长臂猿很少为食物担忧。吞食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海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碳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为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树根，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也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1: 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
0: 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族群由上世纪80年代的7至9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
1: 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0: 蝴蝶树，海南珍稀树种。是热带低地雨林的标志种之一，如同青梅扑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它能漂浮在水面上，继而随着水流去到更远的地方。

老鲸生花结果，热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鲸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奇观，榕树从枝干垂下不定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当我们为动植物的生命繁衍努力的时候，也是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家园。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0: 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2: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3: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4: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0: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4: 哎，没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5: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6: 青春就该赌一把，
7: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5: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0: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8: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9: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0: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9: 不是不是。
8: 嗯，对，但我们同样都是好哥们。
0: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8: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9: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0: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9: 对。哦。
8: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9: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0: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9: 有。
0: 谁出？
9: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8: 一半一半吧。
0: 一共需要多少？
8: 需要10000多。
0: 啊，
8: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0: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8: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0: 你呢？
8: 不是这么
9: 愿意。出得来。
0: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9: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0: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9: 对。
0: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8: 挺赞成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0: 你家里？
8: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0: 挺好的，挺稳定的。
8: 好的啊。对。
0: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9: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0: 干什么？
9: 但是摆地摊，卖

0: 对年。
1: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0: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1: 光是机会？
0: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对
0: 他专业能力够，
1: 对吧？
0: 够。
2: 对，我以前试带过，但是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1: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2: 嗯，对啊，
0: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1: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0: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带来给你看一看。
1: 好，
0: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它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0: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0: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
0: 嗯，
1: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0: 没有。
1: 谁做呢？你们？
0: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的，
0: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嗯，对呀。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0: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1: 啊，
0: 我还有 B 计划。
1: 好，我们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0: 这句话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带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0: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0: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0: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1: 啊，他讲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0: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嗯，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嗯，对。
0: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

0: 是孩子的健康嘛？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1: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域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
0: 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域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融创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 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逢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一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给我说这个目标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是面上去。
2: 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给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在自己创业也不迟。
3: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3: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3: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可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2: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
4: 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 IP 零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 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
5: 这也是刚才你在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着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3: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6: 我也全踩过。
1: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7: 我也全踩过。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8: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7: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它有一种正和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它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
6: 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我有点不太认同。
9: 我也不太认同。<笑>
6: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2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 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

0: 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她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她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她的朋友敢冒险她都不敢，所以她是在负责科研合作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1: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2: 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3: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2: 是吧？
3: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元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元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4: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5: 我愿意支持。
4: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5: 对，
4: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6: 对。
4: 你找工作容易吗？
6: 应该不容易。
4: 他找工作容易吗？
6: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4: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7: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4: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7: 那是一块挣钱。
4: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6: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4: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7: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6: 我想。
7: 你看重友谊吗？
6: 看重。
7: 他俩矛盾吗？
6: 嗯，
7: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6: 嗯，
7: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6: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7: 嗯，
6: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0: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科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

0: 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1: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算了吧，不创业了。
1: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2: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3: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3: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4: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3: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0: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1: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2: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熙仁一起创业了呢？无论怎样吧，你和冯熙仁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10年后的冯熙仁，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1: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2: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5: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6: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头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1: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7: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

0: 人教育的老师。
1: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3: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1: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3: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1: 是这样吗？
2: 是的。
1: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2: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1: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2: 是的。
1: 那你去年毕业的？
2: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1: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2: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1: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2: 反馈过。
1: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2: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1: 这倒没错。
2: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1: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2: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1: 好。
2: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1: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2: 对，
1: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2: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1: 哦，
2: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1: 哦，
2: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1: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4: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1: 然后呢？
2: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2: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 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

0: 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吧？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啊，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啊，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2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盒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竭力地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0: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看，
2: 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的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

0: 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
0: 肯定。
1: 啊。
0: 然后对他
1: 的
0: 欣赏。
1: 欣赏和褒奖。
0: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2: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2: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2: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
2: 嗯，
1: 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2: 啊、嗯、然后如果、哦、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2: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2: 没有。
1: 也没啊、哦、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2: 嗯
1: 啊、哦，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0: 他不想再学习这个专业了、
1: 嗯、
0: 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 嗯。
0: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0: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
1: 嗯、
0: 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1: 嗯。
0: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真的在妈妈身上、
1: 嗯、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儿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0: 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2: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1: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3: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3: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

0: 飞行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1: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1: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0: 好，没问题，
1: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0: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1: 不推到头吗？
0: 不推到头。
1: 哦，
0: 大概两指左右。
1: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0: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的。
1: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0: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1: 那是。
0: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1: 哦，
0: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1: 为什么呀？
0: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1: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0: 结束了。
1: 哦，让我给结束了。
0: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是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
0: 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0: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 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

0: 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1: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3: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2: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3: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2: 对，
3: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0: 对，就是这样。
3: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0: 对，是的。
1: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2: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1: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4个。
0: 对，拿到了
1: 4个。都是什么企业？
0: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1: 行政服务岗。
0: 对，
1: 好。
0: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2家海乘的。哦，
1: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0: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1: 你喜欢突破自己，
0: 对，
1: 好吧。
0: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行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1: 最长多长时间？
0: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1: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时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0: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1: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1: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0: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1: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5: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3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0: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5: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1: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3件事上你怎么选？
0: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0: 还是有潜力的。
1: 在哪些领域？
0: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1: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0: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0: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1: 愿意。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1: 那个品牌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2: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3: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测试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0: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3: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4: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1: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4: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0: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5: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哎，
5: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4: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1: 我会选择第一个。
4: 选择钱是吗？
1: 对。
4: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0: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4: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6: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0: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1: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0: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31岁的理由，你好， 可能此刻的你已经

0: 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好，加油吧，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2: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3: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4: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1: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嗯，这很正常。在台上你断了，你会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在上面说个八分钟十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他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两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

0: 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1: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
2: 欢迎。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3: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4: 哦，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哎哎
5: 哎，就是你的，
4: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6: 这位是新厂长。
7: 你好，厂长。
8: 我是
6: 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2: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2: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2: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2: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9: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儿，
0: 一直这样保持的
9: 稳定。
2: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他还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1: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7: 没减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1: 增肥行，老师，
2: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1: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那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9: 吃烧烤。你不能老晚上吃，你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2: 他得罪二狗了，
0: 得罪二狗了。
2: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0: 对，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2: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0: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9: 是领导。
0: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2: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您怎么办？
9: 我先辞职。
2: 对，大致是意思啊。
9: 对，
0: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1: 不是骂张秘书，
9: 他叫什么？
0: 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9: 对，
1: 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啊，
2: 对，
1: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2: 对，我希望骂我，打我，宏达，
0: 希望砸您玻璃，
2: 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0: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 人心了啊。
2: 对，
0: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

0: 抗拒？
1: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啊，陈站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0: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1: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2: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3: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2: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这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
0: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1: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0: 对，
1: 它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0: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1: 对，主要是情绪。
0: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4: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8场，换6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0: 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他说跟你没默契啊。
5: 挑拨离间。
0: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6: 以后也不搭档了。
7: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就是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这个。
0: 来这个啊，那今儿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7: 这有点尴尬了。对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的。对
8: 还是有时候使包袱，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唤嘛，正好我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0: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8: 对，
9: 小品里边很少加现挂。
10: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9: 对，
10: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9: 或者
10: 你说两句话，
9: 对，
10: 是吧？
9: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10: 对，
9: 他才会现挂。前年的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两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是揉到他这个活里了。现场特别好。
0: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11: 好，
0: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12: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0: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啊，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4: 抢话筒。
0: 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0: 值得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1: 老梁有补充吗？
2: 有补充。汪汪队，
1: 真是没错。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的最痛快。
0: 你嘴里有血，
4: 这个莲花，这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耶耶，
0: 您那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
1: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3: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5: 顿了一下，你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2: 嗯、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局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6: 来弹幕，
0: 好，到了，
2: 北风萧萧，哎，
3: 风花，
5: 北风萧。
0: 没事，没再想会儿，没事，没关系，咱们先想会儿，
6: 不要回电了。
3: 一片寒梅，
0: 不对，
3: 四景畅流，
5: 花飘飘，北
3: 畅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3: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0: 这个会了，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3: 老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1: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
0: 哪儿？
1: 船只头，
3: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1: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2: 这过来，不对。
5: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2: 风雨之后才，啊，看出岁数来了吧？哎呦，
0: 这就算对吧？
5: 什么算对吧？
0: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5: 寂寞的人在。
2: 寂寞的我在，
0: 寂寞的我
5: 不愿意说自己的。
0: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2: 上
1: 双截棍，呼呼哈嘿，使用你自己忍者无敌，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
0: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一下吧。
2: 错了吧？
3: 我来个呼呼哈嘿了，
5: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
3: 就是没对，
0: 错误了有点高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5: 四舍五入，
0: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3: 来点儿歌呗，我就汪汪队。你威武雄壮，
5: 这也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0: 但是
3: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团长
3: 朋友们，
0: 您再来一句。
5: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3: 我动都没动。
0: 行。哎，行，好。
3: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5: 到这儿，
3: 下句真不会。
0: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5: 好吧，这得会了吧？
1: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你再想想，
1: 陌生人都是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老白头。
0: 对了，
5: 绝对没问题。
0: 对了，
2: 没问题。我刚才是用这个，
0: 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1: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4: 哎，云俊，如果再不
5: 句都能算。

0: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是啊，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哦，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个。
1: 要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然后，哎呦，
2: 这里是这个岁数的。
0: 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对了。
1: 他们别和他们拿罐了，你们。哎，我们不抢了，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3: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1: 咱再放一遍。
0: 取名日，太阳西下，倦鸟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十地归途。哦，
1: 绝对没问题。
3: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1: 这回没有。
3: 都是粤语。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1: 你将已经踏上，就是你，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3: 我们大概齐。你这齐，你这得会了。
0: 你看，你看，你看，
3: 等一回啊！他们又是四个字。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
0: 我发现了，相声队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而且都是抢半句。
3: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你哎哎哎，
0: 好嘞，
3: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1: 哎，这绝对对了，绝对对了。
3: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0: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我们下一首。咱们就听吧。啊，
3: 我们下一首。咱们就听吧。啊，
0: 我们浪漫的一个你。好，我们来听听啊。还在不在？这算吧。
3: 我们来听下一首。我们做朋友很伤感，下感下感，他们的心思太真奇怪。我觉得何欢在前边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0: 对对对，
3: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3: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0: 来吧，你们俩抢抢。唱的什么呀？
3: 什么的结局？你这是不是？你们俩都变色啊！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梁山有补充吗？
0: 炊烟，
3: 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四年，
0: 最后两首歌。哎，
1: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2: 不是四比一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0: 那您是一，
3: 您别捣乱，您别捣乱。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0: 所以最后给嘻哈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4: 这个最后这题三分吧？
0: 啊，三分，
1: 来，你把三分，来一个。

0: 两分的
1: 啊。行，一把两分啊，
2: 两分啊，
0: 两分，
1: 行，
3: 好，一把两分我们不上啊。
0: 哎，那咱就输了你。
3: 不对，跟这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1: 我们下一首歌。

0: 嗯，得
1: 没到，
2: 别跳了，
1: 别跳过去，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3: 那句。
0: 来来来来，你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4: 符合您的气质。
0: 不，
1: 来来来。讲，
2: 不是抢吗？
3: 心甘情
0: 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3: 心甘情愿
5: 挑动，
3: 挑动，
0: 挑动，
5: 挑动，
3: 挑动，心甘情愿。
1: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3: 感染。
0: 对，
3: 谁的气息啊？
1: 感染
3: 你的气息，来一遍。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不是感染。
3: 哦，感受你的气息。
1: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5: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2: 行，
5: 错了吧？
2: 错了，
5: 非常感染。
2: 不是粤语，这个不是粤语。
1: 来，我们下一首歌。
2: 最后一把定输赢，
1: 一首你来定定位吧。
2: 一把五分。
0: 好。
3: 云和下隐藏好的毒。
2: 赢了，兄弟。
5: 傻子赢了。
1: 不对
0: 你俩准备赛跑了，发令枪可响了。
1: 对呀、啊、怎么不对？
6: 为你征服
5: 和下棋，
2: 再来一个，
0: 别在这给，
5: 今天必须定输赢，
3: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呀。
1: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5: 还有一个，
1: 好，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3: 哎，那我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5: 来，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3: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5: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
1: 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3: 啊，
1: 啊，不会扣十分啊，
3: 对，不会扣十分啊。
6: 放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
0: 活。圈了吧？
2: 你上，
0: 愣住
3: 来，什么这个？
0: 愣住了。
1: 来吧，再来一首，
3: 没事，
1: 再来一首。
0: 别，
1: 所以你别动，
0: 尴尬，
1: 不尴尬，
5: 不尴尬。今天必须让你唱。
3: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1: 重复
3: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1: 不对，
3: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0: 没关系，是不是这牌呢？
1: 荷花有补充吗？
3: 来吧，哥试试。
0: 不是，我
3: 是下一首，
0: 我不是。哦，
5: 这首您不会。
1: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3: 谢谢大伙儿。
0: 接受？
3: 不接受啊！
0: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1: 啊，
0: 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5: 对，有感情。
3: 对，
5: 而且不尊重，
2: 对我们嘲笑。
0: 对，
5: 啊，我看着
2: 不尊重。
5: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1: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听听
0: 他们仨的强项，
1: 是没发挥出来，
0: 对吧？放着歌有点缺德。
1: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5: 先来一个，
1: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
2: 何九四唱。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了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兽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了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

0: 小伙子，
1: 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啊，
2: 这么多人，
1: 都看你的。哎呀，
2: 我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1: 不是，
2: 不行不行不行，多会儿。
1: 你先起来，
2: 别起来，
1: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嗯，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2: 什么？
1: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2: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1: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2: 哪儿送出去了？
1: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2: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1: 谁不要脸啊？
2: 咱不要脸。
1: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不是你的原因，
2: 那谁的原因啊？
1: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2: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1: 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他老，
2: 他老没明白，
1: 他
2: 明白。
1: 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这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
2: 完了，不行，
1: 别闹了，别闹，振作一点。
2: 不行，
1: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2: 我不来，
1: 你再来一回。
2: 我不来。
1: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2: 不行，
1: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2: 说什么呀？
1: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2: 是吗？
1: 是吧？
3: 啊，是。
1: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他就。哭，看我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看吧，你看吧，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2: 那我说了，
1: 你说，你听这包，好极了。
4: 这不那天吗？我还没说呢，
1: 乐倒了，别说，
4: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妈！
1: 一会儿就乐乐、啊、
4: 这不那天吗？
1: 哪天
4: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我不跑了，
1: 您上车了，
4: 我掉沟里了。
1: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2: 我不来了。
1: 你再来一个，
2: 不来了。
1: 你信我的，
2: 不行，来不了了。
1: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听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4: 这不那天吗？
1: 还有，
4: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我不跑了，
1: 您掉沟里了，
4: 我打上车了。完了，不行，
1: 你别玩了。
4: 哎呦，我这心呐！
1: 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2: 巧妙。
1: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2: 我感觉怪怪的。
1: 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2: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
1: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2: 我别的有什么呀？
1: 别的你也厉害啊？
2: 什么呀？
1: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儿了。
2: 我能行？哎呀，
1: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2: 我唱也行。
1: 唱得太好了，来两句。
2: 我唱一个。
1: 你唱两句。
2: 那我唱了。
1: 你唱吧，对吧？
4: 猫腾腾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1: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2: 好听吗？
1: 好，非常好听。
2: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

0: 苦呢，
1: 嗨了，都听嗨了，
0: 听嗨了，
1: 都给听嗨了 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得有自信。
0: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1: 还有捂耳朵，还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0: 为什么呀？
1: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哦，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呢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0: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1: 传统的你也行啊？
0: 我不行。
1: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0: 我哪个行、啊？
1: 我听过你那个。嗯、啊。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0: 我老传统。哎，
1: 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呀、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0: 能行吗？
1: 绝对的，大伙儿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0: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呀、啊，我得戴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0: 我唱了，来吧。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1: 啊，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
0: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不行啊！
1: 你呀、啊，哎，起来，我告诉你，啊、你是完了是吧？
0: 哎，完了，
1: 你死吧，兄弟！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1: 我多的，
0: 你刚才
1: 嚯，
0: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0: 我得努力。
1: 对，
0: 我好好说相声，哎，我学习唱歌，
1: 嘿，
0: 我学京剧，嗯，哎，我多读书，
1: 哎，
0: 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1: 行，
0: 我学画画去，
1: 这就对了，
0: 我研究量子力学，我发明火箭，
1: 朋友，
0: 我登月球去，
1: 哎呦，
0: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
1: 嚯，
0: 我参加奥运会
1: 啊，
0: 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1: 说那么多人。
2: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1: 对，
2: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3: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0: 啊，是这样，
3: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那真的哎。
2: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3: 对，
2: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1: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0: 因为自我怀疑。
1: 对，
4: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
2: 嗯，
4: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2: 嗯，
5: 我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2: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5: 是进步的过程，
2: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5: 会怀疑自己
2: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6: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2: 你还有，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6: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
2: 是啊，
7: 就是反面教材。
8: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讲哎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2: 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8: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2: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8: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9: 是啊，
8: 太开心了，
9: 很高兴。
8: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9: 哎，
8: 都有新的发现。
9: 你又发现什么了？
8: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9: 什么呀？
8: 手机。
9: 是吗？
8: 不信你去看看。
9: 看什么呀？
8: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9: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8: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9: 对，
8: 最主要的是啊，
9: 什么呀？
8: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9: 哦，
8: 这过去就不行啊。
9: 过去呢？
8: 过去要是出门
9: 啊，
8: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9: 你过去还乞讨呢。
8: 乞讨干嘛呀？
9: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0: 没明白啊？
1: 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0: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1: 什么呀？
0: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1: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呀、啊？
0: 对呀、
1: 啊，你是人类吗？
0: 简称吗？
1: 没这么简称的。
0: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哦，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1: 是
0: 你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啊，现在就不用了。
1: 现在也得带啊。
0: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啊，
1: 没关系。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0: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1: 怎么呀？
0: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忘带了身份证。
1: 是啊，
0: 到了地方一摸兜啊，哎呦，身份证没带
1: 怎么办？
0: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1: 是啊，
0: 拿出来手机啊，叫一网约车回去拿。哎，
1: 我还得回去呀、啊。
0: 不想回去？
1: 不能回去啊。
0: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还是共享单车。哎，
1: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0: 不要啊。
1: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0: 前两个要。
1: 是啊，
0: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1: 什么
0: 叫询问台？
1: 询问台啊？询问，
0: 我说的是
1: 讯问，
0: 差不多了，
1: 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0: 询问，
1: 对了，
0: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但是得注意啊，
1: 什么呀？
0: 别扫错了，
1: 还能扫错了？
0: 哎，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柜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哎
1: 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0: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
1: 那要坐火车呢？哎，
0: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1: 废话，火车怎么办？
0: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1: 这也简单，
0: 多方便。哎，
1: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0: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1: 怎么变通啊？
0: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1: 对呀、
0: 你再坐回去拿呀。
1: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0: 还不想回去？
1: 当然不想啊。
0: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也能办理入住啊。
1: 这样就行了，
0: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1: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0: 这个不太可能。
1: 怎么呢？
0: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1: 不至于的。
0: 就这么说吧啊，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1: 那倒是。
0: 刷刷视频呢啊，打打游戏啊。
1: 是，
0: 我妈看不得这个。
1: 怎么？
0: 我在家老玩手机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1: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0: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我妈准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1: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1: 他也迷上了，
0: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啊，
1: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呢。哎
1: 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1: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1: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1: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1: 是
0: 摁个指纹直接就开了。
1: 是
0: 最厉害了
1: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好比说你没在家你家里头呢来小偷了他到门口一摁门铃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是撬锁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你在公司加班呢你媳妇儿下班回来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
0: 这也不对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
0: 你是植物人不是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
0: 还有
1: 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

0: 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1: 下什么 APP 呀？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自行？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
1: 啊！
0: 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
1: 啊，
0: 拿了100块钱现金。
1: 哦，
0: 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
1: 啊，
0: 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
1: 哎呦，
0: 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
1: 啊，
0: 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
1: 啊，
0: 微信扫我87。
1: 哎，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倒钱来了
1: 啊。
0: 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嘛。
0: 但是
1: 嗯，
0: 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
0: 哎，
1: 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
1: 啊，
0: 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
0: 啊，
1: 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
1: 啊，
0: 蓬头垢面的
1: 啊，
0: 穿得破破烂烂的
1: 啊，
0: 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
1: 啊，
0: 很可怜。
1: 对呀、啊，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
1: 啊，
0: 人家才往里给钱的。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啊，
0: 遇到这么一人、
1: 啊、
0: 哎，他手里没端碗、
1: 啊，
0: 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3天没吃饭了
1: 啊！
0: 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啊。
0: 可怜不可怜？
1: 可怜、啊。
0: 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
1: 啊，
0: 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
1: 哎，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
4: 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5: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
4: 啊、
5: 哦，而且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
4: 嗯、
5: 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玩。
4: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6: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嗯、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4: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7: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
4: 嗯，
7: 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
4: 嗯、
7: 你需要休息嘛，
4: 对，
7: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4: 哦、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4: 啊。
6: 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5到3小时
4: 啊、哦、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8: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
4: 嗯，
8: 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4: 哎呦，玩的高手、哦！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啊，
8: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
4: 嘿，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8: 啊？叫《众生平等》。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9: 嗯。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哎、谢谢。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啊，
0: 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

0: 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1: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0: 你不是早产吗？
1: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
0: 哎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1: 是，
0: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1: 只能等。
0: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1: 是，
0: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1: 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嗯，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0: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1: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哎，
0: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1: 对，
0: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呦，感动了，
0: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1: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0: 随谁呢？
1: 你别问随谁了，
0: 你说是不是得等
1: 啊？是得等。
0: 哎，
1: 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0: 你童年的时候你年年都等，
1: 我等什么呀？
0: 等过年。
1: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0: 对，
1: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0: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1: 是，
0: 红毛衣儿，
1: 你看有生活。
0: 小裙子儿，长筒把。
1: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0: 你不还一姐姐吗？
1: 嗨，旧衣服。
0: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1: 是
0: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1: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
0: 嗯嗯，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子，你过年穿小裙子，
1: 我气人，你说说。哎，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得慌呢，
0: 对不对？你等不等？
1: 不等。
0: 为什么不等？
1: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0: 上学照样等。
1: 等什么呀？
0: 我这么问你啊，
1: 你说
0: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嗯，
1: 等下课。哎，
0: 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1: 等放学。
0: 你看这都有你差生标配呀，这都。哎呦，
1: 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0: 俺也一样。
1: 哎呀，这就别横了，
0: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1: 等什么呀？
0: 高考等分啊。哎呦，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1: 是，
0: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1: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0: 那怎么着了？
1: 怎么了？
0: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哇
1: 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0: 取消。
1: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0: 你在燃什么呢？
1: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0: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1: 想想我都美得慌。
0: 一进入校园之后
1: 不等了。
0: 等。
1: 等什么呀？
0: 等你的那个他呀。
1: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0: 十八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1: 是，
0: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呦，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1: 不是，
0: 简直是太好看了。
1: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0: 咱们同学嘛。
1: 哦，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0: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1: 是，
0: 哎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啊，我记得就那天，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1: 我得等。
0: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嗯，
1: 一宿。
0: 对呀。啊，
1: 我跑那喝风去了。
0: 不是，你别在，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1: 哦，可算下来了，
0: 该上课了。
1: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0: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
1: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0: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0: 重要的节点啊。
1: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0: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啊、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1: 你杀人诛心是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哦、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哎、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1: 说的还真好。哎，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啊！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0: 得等啊，
1: 哪儿等了？
0: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手
1: 啊，那是得等。
0: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1: 得等啊！
0: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1: 啊，等。
0: 对对，
1: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0: 等上菜，
1: 也是
0: 啊，但是他不用等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1: 谁呀？啊，
0: 30秒等不了，
1: 烫着我。
0: 包括来说，啊、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1: 有吗？
0: 等你爱我，
1: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0: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1: 怎么了？
0: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
1: 谁嚎了呀？
0: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哦？
1: 还真有。
0: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哎呦，
1: 真是，
0: 对不对？
1: 还有吗？啊，还有吗？
0: 有
1: 的。
0: 等，等下一个天亮，
1: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0: 词儿有没有？
1: 说的还真对啊。
0: 对，
1: 还有吗？嗯，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啊、哦，还有吗？
0: 有。等，等。等一分钟，
1: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0: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呢？你这玩意儿
1: 怎么了呀？
0: 这词儿有没有啊？
1: 还真有，
0: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1: 还有吗？
0: 怎么还问呢？
1: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0: 是，
1: 再来一个呗。
0: 不是，
1: 来一个呗。
0: 我呀，
1: 是不是没有了？
0: 谁说没有了？
1: 唱啊！
0: 带等的是吧？
1: 对。
0: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1: 着？那天唱是来。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你愣凑是吗？
0: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哎
1: 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0: 对不对、啊？
1: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0: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哎、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1: 是吗？
0: 那是攒劲。哦，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1: 说的太好了，
0: 谢谢。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啊，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1: 等什么呀？
0: 掌声啊！
1: 又来了。
2: 感谢梁儿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啊，
3: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是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浸，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2: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你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3: 必须要等待、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4: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5: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 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2: 嗯啊，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

0: 就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1: 没有。
0: 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1: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0: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1: 不陌生，肯定的。
0: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吧？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3: 对，
1: 太好，太好了
4: ！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1: 我刚才说的什么？
4: 球英会？
1: 不可能！
3: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1: 群英会，
3: 群英会
1: ，群英会，
3: 不是球英会。
1: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3: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1: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那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3: 你不用紧张，
1: 稍微紧张点。
3: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1: 是吗？
3: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1: 谢谢。
3: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1: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3: 绝对是夸您呢。啊，这说明啊，您演技在线。
1: 我理解的，
3: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1: 是。
3: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1: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3: 哦，您还看我节目？
1: 这个真是特别好。
3: 哎呦呦，谢谢。
1: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3: 什么感觉？
1: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啊，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
3: 哎，别，
1: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3: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1: 我要不答应呢？哎。
3: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
1: 一般没什么好事。
3: 这小请求是好事儿。
1: 你说说啊，
3: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哎，该我上台了，您弄着，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1: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3: 对，是这意思。
1: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3: 我了解您的。
1: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3: 太多了。
1: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
3: 明星大腕儿。
1: 就像我得试试。
3: 哦，是没问题。
1: 我得试试。
3: 您是专业的呀？
1: 哦，是。
3: 行吧，行。
1: 我试试啊。
3: 您试试。
1: 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好，你站直了，好，行，下去吧。哎，
3: 下去，
1: 我不是介绍你吗？
3: 哦，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1: 好，
3: 我等您啊。
1: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3: 什么？
1: 这上来了。
3: 什么就来吧，
1: 掌声多热烈！
3: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1: 什么腔调？
3: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1: 行，
3: 这还事儿多。
1: 来吧，
3: 停！
1: 哎，对，声带差点出来。
3: 行，
1: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3: 不怎么样啊？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1: 这还不成吗？
3: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1: 不是，都认识你又
3: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1: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3: 不管什么用，
1: 时间长点，字幕。
3: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1: 急了，
3: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3: 谁不知道？
1: 大家都急了，
3: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就这
3: 行了。
1: 好，准备好啊。好，笑。哎，好。

0: 啊，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来来来来来，让开让开让开，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0: 名字说了没有？
1: 是说了。
0: 都好。
1: 都好，是是，来来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0: 都亲戚，李火焰，来来来，
1: 不是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0: 什么标签？
1: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0: 大哥，嗯，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嗯，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1: 我有艺德。
0: 就是颜值这俩字儿跟你是不着边的。
1: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嗯。
0: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的意思吗？就是你颜值啊，
1: 也得有颜值，但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0: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我不该来。
1: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不至于疼。
0: 来了，颜值，
1: 颜值，
0: 颜值，颜值，颜值，
1: 我不要训狗了啊！
0: 这肯定肯定啊，
1: 恭喜你吧，
0: 颜值，颜值，
1: 好啊，颜值啊。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2: 杨老师
0: 啊，妹妹，
1: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0: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1: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0: 谁女的了？
1: 我
0: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1: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0: 你是不是男的？
1: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0: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1: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0: 你这个你
1: 您得说我呀。
0: 你事儿太多了。
1: 我这事儿还多。
0: 你真的事儿太多了。
1: 您这介绍的对吗？
0: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1: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0: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1: 详细介绍，
0: 详细的，
1: 详细的，
0: 观众不知道的，
1: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0: 行，你就说吧，知道了。
1: 男的啊，
0: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健康，健康
1: 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不是你就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1: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那个。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0: 我看看，我看看，来。
1: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我，
0: 这郭富城啊。
1: 这哎，别说出来呀、
0: 啊。这是郭富城啊。
1: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0: 弟弟，这诈骗。
1: 哎，不，
0: 这是诈骗。
1: 住嘴！
0: 你不能这样，
1: 不是，
0: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1: 不是诈骗，
0: 这会抓人的。
1: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啊！
0: 这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1: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0: 好比
1: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0: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1: 嗯，你还不比个好的吗？行吗？
0: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1: 没人赖您，
0: 别谴责我，
1: 不至于，不至于，
0: 真的啊，
1: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0: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1: 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0: 行吧，行吧，
1: 行啊，
0: 行啊，行，
1: 好啊，按这说啊，
0: 好，
1: 按这说，
0: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咋了？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1: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0: 按词儿说的，
1: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焰吗？那说我名字呀。

0: 不是，这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1: 你改改不行吗？再说
0: 不，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1: 那不是，
0: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1: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2: 你的意思啊？哎，你啊，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1: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2: 红吧，红吧，
1: 要那状态
2: 火，
1: 哎，这正式一些的，
2: 正式一些，
1: 正式的啊。
2: 颁奖晚会，
1: 颁奖晚会，
2: 终身成就奖，
1: 这个好，这太好了，
2: 行吧，
1: 行，
2: 你稳住了，
1: 您专业点行吧，
2: 你稳住了，
1: 我稳住了，
2: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1: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2: 好不好？
1: 好，啊，要庄重的啊，
2: 庄重的，
1: 好，再来一回
2: 啊，
1: 好好来一回啊。
2: 你来，你过来，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1: 明白
2: 啊，听起来，哎，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1: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2: 我这一体告别。
1: 别说了，
2: 谢谢。
3: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炎，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我先说说火炎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1: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3: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4: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3: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2: 谢谢。
3: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5: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最摇摆？
2: 又又变变什么
6: 这个？微风萧萧。
7: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8: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这座城市蕴含着人与自然、新旧更迭、多元文化的特色故事。我们在城市中穿梭与生活，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城市。一袭长袍，点出千种花样，驻足舞台30载。一双巧手，留住最传统的工艺，40年初心不变；一项技艺，一代代守望者心手相传；一种传统，刻印着古老的文化记忆。这是天津卫，一座需要慢慢发掘的城市。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剂。
1: 等一些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
0: 验收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装整体释放装置。
1: 安装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剂的。
0: 效果，爆炸产生的高温还会杀死病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
1: 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2: 鬼子被气势已经要尽了，可是我们还穿着这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
3: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叠中叠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0: 当成军用医院，这也并不奇怪。之前让我签字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1: 然而他们进行的治疗，现在是战后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常驻护理。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桂井一郎见过一些伤员。 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这个其中一定有什么。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
1: 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
0: 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
1: 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0: 对。
1: 那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
0: 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1: 等他们来接我送我去播音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0: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让我想想。

0: 这样不行。
1: 是怎么回事？母皇的原来就有胃病，母皇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我们检查过他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病。赶快把千岁送到东莞医院去。
2: 小心一点。
1: 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天嫂，有我们，放心吧。听见枪不好，我需离开他半步，在路上把他浑身上下都搜一遍。
3: 明白。

0: 怎么会胃出血呢？
1: 跟老哥说，他的胃病复发了。
0: 哦，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0: 对不起，我刚才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人怎么样？人应该是没问题了。孙尚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治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1: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黄军用完了。谢谢。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也始终没说一句话。
1: 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2: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哥，这根线是你绑的，不是，本来就在尖刀上。
1: Hey.

0: 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
1: 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揍性，他们是什么毒物变的？
0: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1: 还有什么出什么事？
0: 那他们现在一定是在安装自毁装置，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人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机犯了反人类罪，在哪儿都是要上绞刑架的。
1: 不能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0: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2: 高温，持续高温。
1: 火攻。
2: 可是，一旦火攻，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
0: 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
1: 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了。
0: 我以我血溅血面，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本营下到最后的命令。
1: 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
0: 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还要上吗？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嗯。
1: 石井。
0: 为什么是他？
1: 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赚了。
2: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四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这一天就要来了。

0: 一句话，
1: 为了咱们的父老乡亲、子孙后代，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血染战旗。

0: 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我们可要赶早，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
0: 只要能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2: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先看其余的。开发电机！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
3: 只能
2: 带动。 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哎，对了，宝豪，你们洋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
4: 对，我们茂发洋行的仓库里有。
5: 找谁？
2: 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
4: 是是是。
6: 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快说，钢骨人要提前行动了。魏景军，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电。 整个校委装置就无法启动。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快走啊，走，走，出去。姐，发送局。君子，明天白天没有电。
4: 在广播站上见，宣传，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神战必胜，神战必胜，神战必胜，神战必胜，神战必胜，啊！神战必胜。

0: 老子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晚上吃的烧鸡，全被你整出来了！
1: 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金花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
2: 金雅，可是金花姐一枪扔的还不响呀！让熊熊火焰火掉这里的一切。 忘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吧。

0: 我们的病例里，只有你的病例，而且是全部都是你的病例。
1: 我手里已经没有一病一组可调了。
0: 东安医院还有病例。

0: 接东安医院，是阁下吗？我是村长。村上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
1: 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0: 停电了？
1: 是。
0: 无论发生什么事，你哪里都不许，除掉一兵一卒，命令地下室的成员全部撤离。
2: 受命令，事情在10点钟，手动启动四海计划。出发！你怎么还不撤走？
3: 今夜，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
2: 跟我走，
4: 回去。
3: 如果你现在出去。
5: 鬼迹已然万一启动四海计划怎么办？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最新战报，各位市民，英勇之皇军正在城外全面围剿抗日分子，已获得大胜，正在肃清残敌，战斗即将结束。 为保证全市市民之安危，请大家暂时不要出门。特此公告。各位市民，英勇之皇军正在城外全面围剿抗日分子，已获得大胜，战斗即将结束。为保证全城市民之安危，请大家暂时不要出门。特此公告。
6: 停车！
7: 李百合，你为什么停车？为什么不管波了？

0: 各位同胞，我就是你们这半年来深入痛绝的那个东京百合。我的真名叫柳文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才是最真实的消息。城外轰轰的炮声，是八路军在打鬼子，是东安城就要解放了，是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各位同胞，我就是你们这半年来深入痛绝的那个东京百合。我的真名叫柳文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0: 杀出去吧，要不文婷姐就牺牲了。才是最真实的消息。万一的炮声，
1: 鬼子重机枪阵地形还没有到，如果咱们现在冲出去，
0: 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会再低一次头，不会再掉一滴眼泪，要留的。

0: 天皇陛下，我要尽忠了！都别念了，师兄，你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脏弹释放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
1: 天皇教死，我不得不死啊！
2: 师兄，
1: 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
3: 对不起，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10分钟后就自动启动。
4: 把他架走，
5: 架走，
4: 快
5: 走，
4: 快走，
6: 往这里灌注柴油，把这烧了。
4: 加油！

押过去，押过去。压过去。

0: 卫定队长，让我们守住东海医院。
1: 他去哪儿了？
2: 畜生跑了！金爷，金爷，走，小心！
0: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2: 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0: 哥，我后悔啊，当年我应该杀死你。
1: 你不死我怎么会死呢？
0: 哼，那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假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坦克下面的到底是谁。

0: 姐，你没事吧？
1: 快请一郎呢？

0: 今天这面旗帜特别的有魅力，非常的迷人，它好像散发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想正是因为这些，
0: 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
1: 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因为它代表着百姓的心愿。
2: 它是一种信仰，
3: 是胜利的召唤。

下跪请一郎了。

0: 就算是你赢了，我也应该回去了。你一定要回国民党那边吗？能不能留下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会去国民党那边。 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应该是在战场上了。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能决定的。不说了，再见。
1: 那个金花呢？
0: 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有女性指挥官，她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1: 升官了。

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保重。

Ha ha ha.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

0: 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呐、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1: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订，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1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
0: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0: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

0: 酿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一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0: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二三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六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六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的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

0: 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5: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4: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5: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5: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恒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五

0: 三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阿福，阿福，我快点小巷。

Yeah.

0: 社長。
1: 自ら怒りを買うとは、向こう水な豚野郎どもめが。

0: 最近可好？还好，还好。哎，水生啊！哎，快带李公子到后面去挑选布料。
1: 好嘞，两位这边请。
2: 好，
3: 放这边。
1: 师傅，
2: 董老板
3: 怎么样？还满意吧？
1: 满意，非常合适。
2: 装上去我看看。
1: 董老板，您先去忙。
2: 好，先生，请您转过来。您看看这肩和不合适？
4: 池城啊！
1: 哎，师傅，
2: 我跟你说，林老板这套西装我已经答应他的，两天之内来取，你抓紧时间。
1: 好，师傅，你放心吧，我一定给赶出来。
2: 好。
1: 哎，伙计，来这块布我看看。
2: 你那画的对吗？
1: 对啊，师傅。
2: 你好好看看。肩宽。
1: 师傅，我错了。
2: 我说红运，你上点心好不好？这么一个好布料，差点毁在你手里。
5: 好嘞。
2: 红运，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我。
5: 先生，您坐。
2: 好了好了，我来吧。
5: 就按这个，
2: 做一个好裁缝，首先。 要有个好眼力，你将来拿。
1: 好，放心吧。
2: 俗话说得好，手到、心到，一个好裁缝，就是一把好剪刀。看，这个弯一定要是这么拐。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师傅。
2: 这个地方一定要留有余地。看吧。

0: 线的时候不要犹豫，往前推，推，推。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师傅。
0: 哎呀，鸿运呐，我希望你啊，在这方面用点心。你看看你大师兄，啊，春生现在都能带徒弟了，可你呢？春生啊，
2: 哎，
0: 有时间下去，让他们多练一练。
2: 是。

0: 这个信啊，一定要值，要稳。
1: 这位先生找您。
0: 啊，您好，有什么事情？
2: 我想找董老板，有笔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他洽谈，拜托了。
0: 好，这边请。
1: 请。
0: 请。
3: 这边请。来，这边，这边。看我们这衣服啊，这做工，这领子，哎，你看这衬，哎，都是好。
1: 师傅，
4: 怎么样？啊，
1: 师傅，
4: 一定要是这样来的，懂吗？
5: 这儿。
4: 哦。
0: 啊，您过来，我帮你看。
1: 有人请师傅。
0: 合身的地方。
2: 想必这位就是董少基，董老板吧？
6: 正是。
2: 哎呀，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不是荣幸，荣幸之至啊！
1: 春生，这位是
7: 啊，请问您。
2: 鄙人斋藤永夫，近日不请自来，打扰了。
8: 对，
2: 打扰了。
8: 这么改。
6: 斋藤永夫，您是
2: 日本人，准确的说是客居上海。

0: 的日本山人。啊，对，
1: 您看这，
0: 这是我的名片。
2: 对，
3: 可以，
0: 请。病人在中村商贸株式会社供职，任商社副理。咱们一会儿生，二会儿熟，以后就是朋友了，请董老板多多关照。
1: 好好好，里边谈吧，
0: 请。
4: 准生啊，倒茶。
1: 哎，
4: 中村先生，请坐。
0: 啊，对不起，刚才给您的名片是我们中村社长的，今天我奉社长之托前来和董老板商量一下关于收购贵店的相关事宜。
5: 收购紫罗兰？
0: 是。
5: 斋藤先生，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0: 不，这个动议是我们中村商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绝对不是玩笑。至于价钱嘛，好商量，只要谈判成功，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约。这是相关的事宜，请您过目。
5: 斋藤先生，请恕我直言，您就是出多么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紫罗兰卖给你。紫罗兰能有今天，那是我怀揣小剪刀，挑着箩筐走街串巷，拼了二十几年打下的基业，我还留给我子孙后代安身立命。松客，
1: 嗯，请。
0: 董老板，我们中村商社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难道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1: 斋藤先生，我是否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走吧。
0: 董老板，我非常的遗憾，告辞。

0: 你别总一边吃不好的，阿英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人家董少爷连正眼都没看你一下，像没你这个人一样。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
0: 你就跟你那个死鬼舅舅一样。

0: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里边请，里边请。哎，这边啊，啊，本杰啊，我给你介绍两位贵宾啊，这位是上海警察局孟汉彪孟副局长，
1: 孟局长您好，
2: 一点小意思。
1: 一点小意思，
2: 谢谢周铁山，朱老板。
0: 有，柳公子认识我，
2: 朱老板恐怕不知道，我可是你们富生雷打不动的常客哟。哦，柳公子也有此号啊，酒赌成瘾可是要破财伤身的。
1: 前辈过虑了，小侄不过是小赌怡情，解解闷，寻寻开心吧。
0: 邓姐，长辈的劝告还是要听的啊，乃哥做赌场生意的，还劝你戒赌吗？啊，
1: 夫君，那就请二位先去那边就坐。
2: 行，
0: 好，来里边请。
3: 待会儿一定多喝两杯，
2: 一定一定。走。
4: 阿宝，你来了，新娘子真漂亮，啊，早就听说师府马秘书长的千金貌若天仙，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5: 过奖过奖，
4: 哎，这婚礼的场面也不小，上海滩所有的名流富商基本上全到了。
5: 哎，这就是撑撑台面嘛。啊，
4: 哎，你这是
5: 礼物啊，
4: 小小礼物不成情，
3: 给我买礼物。
4: 哎。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再看，什么呀？法国最新款的内衣，
6: 真的，特别漂亮。行，你先到那边坐会儿去，我还得招待几位贵宾。
4: 行，你先忙，待会儿见啊。
6: 好，邓姐，你这个同学还蛮有风度的哦。你要是不说他是个小裁缝家的，还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哪个阔老的儿子呢。
3: 哼，兜里铜板不趁几个，穷讲究倒不少。小裁缝就是小裁缝。哼，走。
7: 先生你好，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4: 为什么？
7: 这里是为日本贵宾专门预留的区域，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4: 日本贵宾，
0: 中村先生，
4: 什么意思？你们这儿中国人、日本人还分呢？
7: 没有，先生。
4: 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是吗？
0: 福宝，你也来了。
4: 伯伯，
0: 你还是很重同窗之意的嘛。
4: 登阶大喜的日子，我肯定得来呀。伯伯，
0: 哎，
4: 我不怕你不高兴啊。这今天只要来这儿的都是给登阶道喜的，对吧？都是客人，怎么还分什么日本贵宾、中国贵宾呀？
8: 哎，爸，怎么还不让中村先生就坐呀？
4: 登阶，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分个三六九等啊？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
8: 哎呀，你阿宝，你哪来这么大火气？
4: 我就是问问怎么回事。
9: 先生，算了算了算了。

0: 这位先生，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闹不愉快，岂不太上风景了？啊，再说，这里有好多位置，我们可以和这位先生一起坐下聊聊。先生，请坐。
1: 阿宝，你。
2: 中村先生，都说晚排不周啊，实在抱歉了。
0: 算了算了，一件小事，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2: 好好好，那中村先生入座，请请请。都是你干的好事，找那些阿狗阿猫那些小逼僧来添晦气，百姓。中村先生，今天的事情都有得罪了。
0: 你放心，你们进大陆银行与日本京都银行合作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亲赴日本签订正式合约。
2: 好。
0: 哎，刘少爷。
3: 哎，中村先生，
0: 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哪家的公子啊？哎，
4: 他哪算什么公子啊，那就是一个小裁缝。他爸叫董少基，在上海滩呢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紫罗兰，倒还算是小有名气。
0: 他是你的朋友？
4: 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啊一起在圣约翰大学还是一个班的。他这个人呢，生性慵懒，整天游手好闲，刚才多有得罪，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哎，不不不不不，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很有性格。
5: 今天生意不错，我和太太啊商议过，除了像往年每人发了一份红包之外，今年每人再发一份烟茶，再加五尺包年。
6: 大家辛苦一年了，是该得奖赏了。
7: 谢谢太太。老爷，今年咱们店里刚刚买了几间大房子做工作坊，这款子啊还没还清，年初又给大伙加了工资，前不久又替少爷还了一大笔赌债，这银根呢一下子紧了，要不烟茶和布料就免了吧。
5: 银根虽然紧，但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紫罗兰能到今天靠什么？靠的是这帮师傅和这帮伙计没白没黑干出来。
6: 是啊，
5: 只要阿宝信守诺言，不再赌，不再挥霍钱，我相信紫罗兰钱的问题上就不会再愁了。
6: 自从阿宝毕了业，这半年来啊他是没进过一次赌场，看来是铁了心戒毒瘾了。
8: 说起来啊，也怪阿丽这姑娘命薄，年轻轻的就死了，咱们阿宝是一时心里烦闷去赌钱的。
5: 屁话，这能怪到旁人吗？都怪这小子混，没听说过心情不好就赌钱，真是笑话。等他把我的家业都赌光了，我让这小子当瘪三儿睡在马路上，那日子可就好过了。如果阿宝再不成气候，再不戒赌，我告诉你们，紫罗兰我就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他的。
9: 师傅，师傅，有人寄来一张银行汇票。
5: 汇票？哪儿寄来的？
9: 啊，没有姓名和地址。
5: 春生啊，把这个送回去。
9: 哎，会哪儿啊？
5: 还是老地方。这个人呢，每年都派人给我送大洋，他是怕我送回去，所以今年改成银票了。
6: 又是那位先生啊？
5: 那肯定是他，送回去吧。
9: 哎，
6: 春生，我看这次就收下吧。那位先生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些年。

0: 每到岁末年关，他必定会送来一万大洋。你看，每年都给送回去，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再说，这位先生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人了。
1: 啊，不，听我的，送回去。是我过去救过他一条人命，可是日后我并没有让他知恩图报。再说了，这种人的钱来路不清，他的钱我是分文不要，送回去。
2: 啊，是师父。
3: ゼロラの息子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やつじゃないか。
4: いや、遊んでばかりの坊ちゃんです。恐れに足りません。
3: しかし決して油断はならん。絶対無理はしてはならん。
4: では社長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
3: 斉藤にもう一度ゼロラに行かせろ。高難療法をうまく使い、警告するんだ。
4: はい。
5: 斉藤先生，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非常之清楚了，您就别再难为老朽了。
6: 董老板，别误会，我此次前来呢，不一定是谈生意，我就是想顺便拜会您一下，主要是想和您这位服装界的前辈交个朋友。啊，董老板，您知道我们市长中村健男先生吗？
5: 哎呦，真是抱歉。哎呀，老朽只知道低头做自家的生意，对外面人和事一概不知啊，真是孤陋寡闻。见笑了，见笑。
6: 不知道中村健男没关系，中村幸雄这个名字啊，董老板肯定听说过吧？
2: 中村幸雄，你是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中村幸雄？
6: 你这个徒弟很有见识啊。中村幸雄先生是我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驻沪屯兵，专门保护驻沪日本侨民的利益安全。董老板有所不知啊，中村健男先生正是中村幸雄少将的胞弟。
5: 是这样。
6: 我们中村县长喜欢结交上海各界的朋友，上社在上海创立以来，我们收购了几十家知名的商行，这些商行的老板都很配合，当然也有不识时务的。黄埔大药房的林老板林百万，您认识吗？
5: 林老板我认识啊，他是我们紫罗兰的老顾客了。
7: 哎，对了，上个月还在我这做了一套西装，到现在还没派下人来取呢。
6: 哎呀，很可惜呀。他以后再也享受不到紫罗兰精美的手艺了。董老板有所不知啊，林老板前几天遭遇车祸，横尸街头啊！哎，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啊！
2: 斋藤先生，你是在威胁我们吧？
6: 不，千万别误会。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5: 先生送客，
6: 不用，请留步。
2: 师父，看来日本人是盯上紫罗兰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8: 收购咱们的紫罗兰，谁呀？
5: 是一家日本商社，看样子早就盯上咱们家了。来者不善呢、啊。
0: 阿豹，听你爸说呀，那家日本商社来头不小，势力很大呀。
8: 势力大怕什么呀？咱们就咬准了，死活不卖。怎么着？他们还能明抢啊？
5: 事情没那么简单。听说你林伯伯不愿意把他那黄埔大药房卖给他们，结果没几天，叫汽车给撞死了。
8: 是那家日本商社的人干的吗？
5: 不是他们干，你说谁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8: 哎，那他们也太嚣张了吧！
5: 这个社长叫中村健男，听说他的胞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什么少将旅团长，否则能这么嚣张吗？
8: 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

0: 的呀。哎，我就不相信，他那个胞兄，还能就因为咱们家这紫罗兰不卖给他，他们还能对上海动兵啊？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大的本事。
1: 哎，行了行了，快吃吧。
0: 哦，
2: 吃饭了，吃饭了。

0: 请问你们这是？大师兄他们？什么事？这位师傅，这些是我从日本国请的服装设计师，今天特意来与你们切磋。
1: 切磋？刀总，
2: 嗨！
0: 哎哎哎哎！
3: 你们干什么？
0: 什么事？
4: 回事？什么事啊？
0: 哎！
4: 你们干嘛？
0: 这位师傅，请听我解释。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紫罗兰的兴旺与发达。我们可以共同携手，一起壮大紫罗兰。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哎，住手！师傅，师傅不好了，店里出事了。
5: 什么事儿？
0: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您赶紧去看看吧。
5: 快去看看。
6: 快吧，我也去看看啊！
7: 哎哎哎，阿宝，
6: 哎，
7: 阿宝，哎，出什么事了？
5: 来，您继续吃吧。

0: 师傅，这帮日本人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在这做起衣服来了。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哎哎，干什么？
1: 对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董老板和董少爷，这把服装设计师给着来，实在是抱歉。不知道董老板是不会出让紫罗兰的，所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
0: 换一种方式？不，
1: 请听我把话讲完。为了使紫罗兰的西装有国际水准。 我们特意从日本请来了一流的服装设计师，二位请看，他们各个技术精湛，都算是从宇宙大师，深得西洋服装制作的精髓，远胜于你这些江湖小裁缝。另外，我也希望紫罗兰能生产出我们大和民族的优秀服装和服，供给我们的日本友人。
2: 哎，我想问问，如果你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不同意呢？ 那就必须交出紫罗兰。你说什么？那你这是想明抢是吧？
0: 董少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少爷，请问您贵姓？
1: 鄙人斋藤永福。
2: 来，我跟你说说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过来吧。
3: 千万别闹出事儿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行了，回去干活。颜色，快点回去，散了。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人大了呀，凡事都得忍一忍，懂吗？
2: 忍一忍。

0: 忍一忍，您就知道忍一忍。那日本人有多气人，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给惹恼了啊？来了那么多的日本裁缝，说呢要跟咱们家合作，那咱家以后甭做洋装了，直接做和服不就完了吗？再挂一日本国旗。
1: 你真是匹夫之勇，你也不想想看，这细胳膊能拧过粗大腿吗？
0: 那您什么意思啊？那以后咱家还真变成日本店了？
1: 怎么和你说吧，阿宝，现在上海滩快成了外国人的天下了。我刚刚去过同业商会的于会长那儿，我想让他呀在这件事情帮咱们通融通融，可是这于会长，哼，愣是躲着不见我，这人心真是难测呀。
0: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在所有的人吧，一见这日本人都跟见了祖宗似的，都害怕。所以说呀，您求谁都没用，咱家的事儿啊，还是咱家自己想办法。
1: 我说阿宝啊，你这些年的洋墨水白喝了是不是？中村健男他有日本人撑腰，他手里有枪有炮啊。
0: 我总觉得呀，您想的太多了。那小日本敢对上海动兵啊，他没那么大的胆儿。
1: 可是他……哎呦，
0: 我跟您说，我在登基的婚礼上啊，见过这个中村健男，没您说的那么可怕。我是觉得呀，现在所有的人一见着小日本都点头哈腰了，咱们给他点横的，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
1: 没有像你想那么简单。

0: 师父，师父，嘉玲啊，
1: 哎，你是本帮的小老大，我走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沉稳，切不可轻举妄动。知道了，师父，有事儿我一定会派人去宁波向您禀告的。先生，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2: 对了，嘉玲啊，
0: 哎，
2: 新赌场的事情要抓紧筹办，千万不可走漏风声惊动了孟汉彪、竹铁山。等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一回来就选个黄道吉日，马上开张。
0: 知道了，师父。
2: 还有，与中村商社的烟土生意也要格外小心，货一到黄埔码头，立即通知中村先生。
0: 明白了，师父，你就放心走吧。

0: 姓高啊。
1: 哎，师傅，
0: 你是老堂口了，又是大师兄，遇事要多帮衬你师弟，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师傅，你放心吧。
0: 嗯，走吧。
2: 师兄，你说师父亲娘的死，是不是鸿门干的呀？
3: 除了鸿门还能有谁呀？前阵子我去乡下，老太太还好好的呢，眼下说没就没了。
4: 孟寒彪和朱铁山这两个杂碎，竟然对一个老太太下手，简直太可恶了。

0: 的心思你们老板娘都跟你说了吧？小宝贝儿，可别错过良机哦。
1: 朱老板，你真是太抬举我了，你经常来为我花钱捧场，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还哪敢高攀做你的姨太太呀。
2: 老板，
0: 什么事儿？
2: 大哥找你。
0: 这个月的月俸没送过去？
2: 送去了，我亲手交给那个俄国女人的。
0: 那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2: 不知道。
0: 真够败兴的。来。
3: 哎，阿英，朱老板怎么没跳起许就走了？
1: 他被他手下叫走了。
3: 放屁！准是你惹他不高兴。我告诉你啊。

0: 要是得罪了朱老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他明明是让人给叫走的。
0: 哎呀，你这个小贱货居然学会顶嘴了！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别以为老娘我拎不清，不识相的东西！
2: 先让您慢走。
3: 朱老板来了。
4: 哦，金娜，大哥到了吗？
3: 临面。
4: 好，您忙吧。
3: 好的。
4: 大哥，
5: 朱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泡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
4: 大哥，出什么事了？
5: 你还有脸问我？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8: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9: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北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

0: 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常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

0: 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 杏花村的杏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

0: 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3: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大哥，朱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跑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
1: 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0: 你还有脸问我？顾炳生把偌大个赌场都开到你的眼皮子底下。

0: 你竟然一无所知，简直是个蠢猪！
1: 大哥，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搞错了？
2: 朱老板，您每天从富生。

0: 那大哥，那您说怎么办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顾炳生一直盯着赌场这块肥肉呢，挖空心思想挤垮我们。为了富生能在法租界站稳脚跟，清空两帮砍砍杀杀多少回了。如今要是让这个昔日的青帮赌王重操旧业，死灰复燃，富生往后还有好日子过？
0: 那大哥您的意思是
1: 先给他看看。
2: 朱老板，这是局座以上海警局的名义给租界当局拟的一份公函。
0: 公函？这有用吗？
1: 仔细读一读。
0: 法租界公董局，据悉上海青帮恶名累累，顾炳生是本府重大犯罪团伙头目，本情书已令各警县机关四级离开租界进入华界，立即缉捕归案。据悉该犯近日竟公然意欲在租界内开设赌场赌博，为祸害社会之一大毒症，向为本局严令禁止。静息租界当局以敦睦中外邦交之大局，速派巡捕加以取缔，以正视听，避免损及友邦之声誉。
1: 明白了吧？
0: 高大哥，先礼后兵，软硬兼施，借法国佬的刀除掉顾炳生。
1: 也不能完全指望着洋鬼子，我们必须多备两手应对。
0: 那
1: 顾炳生回宁波给他老娘奔丧去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你马上召集弟兄，哪怕喝住几条人命去，也要彻底捣毁他的场子，永绝后患。
3: 紫龙兰要电报，加急电报。
4: 哎，来了。哦，谢谢啊。师傅，师傅，加急电报。
5: 谁的？我，邵掌柜的。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哈！这个邵掌柜拿一文钱能掰开两半花，竟然用大洋给我拍电报。讲什么内容？哎呀，这个老东西终于肯降价了。我上次到他店里去买布料，他说什么不肯降价，而这一次不但一口降价，还邀请我和阿宝马上去杭州去签订长期合同。嚯，好事啊！
4: 师傅，这邵掌柜一向是精明过人，怎么会突然降价？会不会……
5: 这个邵掌柜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也是不想失去我们紫罗兰。哦，对了，我现在走不开，你马上通知阿宝，下午就动身去一趟杭州，去吧。
4: 哎，好的。
6: 妈，我走了啊。
7: 阿宝，
6: 嗯，
7: 带着。
6: 我身上有钱了，不用带那么多啊。
7: 多带一点。
6: 哦。
7: 路上千万要小心。
6: 嗯。
7: 遇事不要逞强。
6: 哦。
7: 啊，要多忍让。
6: 嗯。
7: 这钱家呀，要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啊。
6: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7: 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
6: 啊，我走了。

0: 这个地方再近一点。嘿，
1: 自己打。我打。
2: 你好，先生，请问找谁？
3: 我们找东老板。
2: 哦，这边请。师傅，有人找您。
3: 董老板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4: 你们是？
1: 董老板
4: 不认识我了。今年春天你还亲手给我做了一套洋装呢。
5: 哦，我想起来了，松井先生是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0: 等老板，我们下个月要参加婚礼，我家先生今天特意定做一套洋装，拜托了。
1: 啊，好好好，陈生啊，赶紧给松井先生量身。
2: 好的，
1: 请吧，
2: 先生，这边请。
3: 红月，
4: 哎，来了，
2: 先生，把西装脱一下。啊，转一下。肩宽14，
4: 1尺4，
2: 袖长1尺7，
4: 1尺7。
2: 胸围27，
4: 2尺7。
0: 两位小师傅手脚马力，董老板，你真是名师出狡兔啊！
1: 哪里哪里，
2: 腰围24。好的，红云，
4: 哎，
2: 带先生去付一下定金。
4: 啊，好的。先生，您的衣服，这边请。
2: 这位先生身材有点偏瘦，我觉得用这种款式比较好。
5: どうしたの？早く払って。
6: 財布なくなった。
5: 財布。出かける前にちゃんと持ってたのお見だよ。
6: 是你，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包。
4: 不是我，不是我，哎，我没有偷你钱包，先生。
6: 就是你，刚才我的衣服是你拿的，你趁机偷了我的钱包。
2: 先生，
4: 我，
2: 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再好好找找。
6: 还有你，是你给我脸子深，也有心。
2: 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
1: 松井先生，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落到别的地方了？我可以这么告诉你。紫罗兰绝对不会有偷盗之事啊！
6: 罗豆豆，肯定就是他们两个。
4: 不是我，
6: 没想到紫罗兰都是贼，
0: 嗨，
6: 是木贼。
4: 哎，你住手！
7: 住手！住手！你们这
2: 是
7: 不
2: 好好说，
1: 干什么？
4: 先生，
1: 你听我跟你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不要血口喷人呐！
6: 老东西，竟敢说我血口喷人！
1: 说这是
6: 我靠！
4: 哎，你怎么打人了？
7: 师傅，
4: 说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动手打人了？
7: 你居然敢动手打人！我今天饶不了你！
6: 你打人！ 我说这是
7: 装死狗，
6: 都怪你！
7: 哎，把他拖出去！
8: 谁也别动，谁也别动，别动！
5: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警視庁ですか？三安二路の白蘭洋服店に時間かか、負傷者持ってた。早くでください。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春生、这可怎么办呢？
5: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你进过去病院ですか？ここになくされて負傷した日本人がいます。命が危ないです。

0: 医生，人怎么样了？心跳停止，已经死亡。啊！宋金生，宋金生，醒醒！夫人，宋金生，不要！不要你醒！醒醒吧，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夫人，宋金生，不要！快带他走，宋金生！给你指认一下，谁是殴打你丈夫的凶手？
1: 就是他，他冤大！
2: 你胡说！
3: 我的丈夫是他们打死的。没有，
1: 我没有打。
4: 警察先生，就是他们，你一定要给我作证了。
1: 抓起来！
2: 慢点，慢点！警察先生，
1: 你们
2: 冤枉，冤枉！
1: 走，是日本人先动手打我师傅的。
2: 不，是你们先打我的先生的。
1: 冤枉！
2: 抓起来！哎哎，
1: 警察先生，
2: 哎，
1: 你们不管青红皂白，就听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随便抓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2: 王法？
1: 老子就是王法，现在人证物证俱在，都给我抓起来！
2: 别过来！哎呦，你死干什么？

Oh,

0: 都两天了，身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老爷和红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阿宝去杭州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太太，你先不要着急，先把药吃了啊。

0: ドンフーバーが帰ってきた。すぐに中村さんに報告だ。
1: 少爷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妈，少爷，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3: 春生和红运打死了日本人，这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现在下落不明啊。
2: 春生打死日本人了？
3: 是啊，老爷也被警察给抓走了。哎，
2: 我妈呢？
3: 太太急得病倒了，躺在床上呢，您赶紧去看看吧。
4: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圈套。
5: 圈套？
2: 对，我跟您说啊，我到杭州见着邵老板了。嗯，邵老板跟我说，根本就没往咱们家发什么电报，去谈什么丝绸生意。那么就是说，肯定是有人假冒邵老板的名义给咱家打的电报。我刚一走，咱们家就出事了，就打死人了，而且打死的还是日本人。这个圈套啊，也肯定是日本人设的。哎呦，
5: 那可怎么办呢？啊，阿宝，你得赶快想法子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啊！
2: 妈，你放心吧，既然我回来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啊，我一定会想法子的。
1: 少爷，那个叫斋藤的日本人来了，准备要见你。啊，
2: 哎，妈，没事，我去看看。姑妈，给我妈喝药，赶紧。
5: 好。
0: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0: 你来干什么？
1: 中村会长让我来告诉你，你们紫罗兰的人目无王法，但是呢，我们上社只愿松井，松井的太太全程委托商社处理。中村会长派我来是想和董少爷商量一下解决的方案。你回去找那野中村，让他死了这份心，紫罗兰我是不会让给他的。不谈紫罗兰也可以，我们中村会长呢，拟了一份赔偿方案。
0: 请董少爷过目。30万大洋，凭什么呀？如果董少爷同意赔款的话，这桩人命案将一笔勾销，令尊和那个伙计将会很快的回家，否则的话，他们二人将以命抵命。你们是王法呀？啊，
1: 这事你们说了算呀？
0: 凭什么一条人命要30万大洋啊？再说了，这松井是我们打死的吗？董少爷，请尽快筹款，三天之内筹不到款，紫罗兰就是我们的了。另外，我还要告诉您，到时候我们无法保障令尊和那个伙计的人身安全。董少爷，告辞。

0: 太太，少爷，这饭热了好几回了，现在又凉了，再怎么着吧，你们还是得吃饭呢。五妈，我没有胃口。
1: 少爷，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老爷给救出来啊！这日本人是如狼似虎，晚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2: 对呀，说的对呀。
3: 我这不是想法子呢吗？
2: 哎，要是再没有办法，咱就干脆依了日本人了。
3: 依了他们？给他们30万大洋啊？跟他们签这个契约呀？啊？那一条人命值30万大洋吗？这不明摆的是敲诈吗？
2: 是啊是啊，明知道是敲诈，可又有什么法子呢？你别忘了，你爸爸和红晕还在人家手里呢，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3: 我都不信了，他们就是王法了，还没地儿说理去了。您甭着急，我再想想法子，想想别的什么法子。
2: 如今这情势，日本人强得很，咱这小户人家能斗得过人家？我看明天呢，你就到商社去一趟，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吃再大的亏，也要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3: 明天我去。
2: 好。
4: 社長。社長、豆腐包帰ってきました
5: 。やつ一人か。
4: はい、やつ一人です。
5: 青二歳目が度胸があるじゃないか。行くぞ。
6: 社長。
7: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3: 我父亲呢？
7: 董少爷。

0: 钱带来了吗？
1: 我要见我父亲。
0: 很抱歉，在董少爷交清赔款之前，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1: 你们这是敲诈，你们这是敲诈，你们知道吗？
0: 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何边俊，送客。
2: 董少爷，请吧。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必这个道理董少爷应该清楚。如果董少爷能在三天期间之内交清赔款，我可以保证董老板平安回家。
1: 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父亲还有那个伙计放出来，我们给你钱。
0: 好。

0: 这满打满算，这账面上只有这八万现大洋。八万？啊，就这么少啊？要凑齐三十万太难了。少爷，这是师傅伙计们凑来的五百现大洋。平时呢，老爷对我们不薄，现在有难了。 就算我们一点心意吧。哎，您跟师傅们还有伙计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呀，我不能要。哎，少爷，你收下，眼下是凑一点好一点。您呢，就别客气，收下吧。哎，
1: 算了，哎，
0: 还给他们吧。这是大伙的一片心意，您呢，别客气，就收下吧。
1: 柳少爷在家吗？
2: 哦，董少爷，少爷不在家，他上班去了。
1: 他上班了？
2: 老爷去世了，少爷接替了老爷。

0: 哟，阿宝，哪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啊，
1: 我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0: 走走走，进屋说。走。
1: 哎，邓姐，你给我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伯父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哎呀，别提了。我刚结完婚的第三天走人，他就坐着船去日本了。可没想到，这半道上居然遇到强台风了。整个船都沉了，到现在连个尸首都找不着。这不，这两天我跟我太太就忙着办老爷子丧事呢。哎，不说这个，来，拿我，
1: 不。
0: 海宝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恒杰，这你们家出这么大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讲啊。
0: 没事儿，说啊。
2: 我们家呀，那个遇到点麻烦，想管你借点钱。
0: 怎么了？生意周转。

0: 灵了？
1: 不是，我们家呀遇到点麻烦，你能借我20万大洋吗？
0: 哎呀，我还以为就是借个几万周转一下生意呢，我没想到是这么一大笔啊。
1: 你看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刚走，我也是刚刚坐上总经理这个位子，
0: 其实就是空头支票一张。
1: 你喝水。再说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这也必须得经过董事会那几个老头子同意才行啊。
2: 邓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吃官司了，我爸爸坐大牢了，如果我到期不赔人家款的话，我爸爸生命都有危险，你能不能帮帮我啊？就借20万啊。
1: 老同学，不是我不肯借给你，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关键我实在是做不了这个主啊。
2: 邓健，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你帮帮我，我把紫罗兰押给你行不行？要不这样，我把利息抬高一些，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算我求求你了行吗？啊，
1: 这不是利息不利息的问题。
3: 邓健，虽说他只是个小裁缝家的，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也应该帮他呀。20几万对于咱们来说又不是什么大数目，更何况人家还说利息可以高一点呢。
2: 你懂什么？你知道他得罪了什么人吗？
3: 什么人呀？
2: 日本人。
1: 邓健，我没事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啊，我走了。哎，阿宝，
4: 董先生，慢走。
1: 实在对不住啊，你常来玩。
3: 他到底得罪什么日本人了？
1: 中村健男。
3: 中村健男，不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社长吗？
1: 对啊。
3: 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中村健男在咱们上海滩实力有多大吗？你知道他哥是谁吗？他哥就是日军驻沪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我跟你说，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而且这档口啊，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紫罗兰呢，咱们要是掺和一下子，热火上身。
3: 那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1: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如果我要敢管董福宝他们家这事儿，哎，那就对我不客气。咱们金大陆啊，得亏经常跟日本人联系，要不然的话，哼，说不定哪天把咱们都吃了。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喂，谁啊？
5: 哦，哎，渡边先生，哎，您好您好您好。啊，对对对，刚才董福宝已经来过我们家了，你放心，哎，你放心，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哎，放心放心放心。
6: 很好，刘少爷，你做得很好，再见。
5: 哎，好，好，好，好。
6: 社長ご賢明です。ドンフーパーは金田ルで借り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でに全ての大手銀行に手配をしてきました。奴は一銭も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すでに退路がありません。3日後には我々はズーローランを手に入れる障害がなくなります。
7: 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阿宝，干脆把店铺抵给日本人算了。
2: 啊，这紫罗兰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抵给日本人，就算把我爸给救出来了，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那还不当时就给气死了。
7: 可是要30万大洋呢，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
2: 您甭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7: 那要快啊！
2: 啊，
7: 晚了你爸和红云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2: 您就放心吧，您上楼休息吧。啊，给我妈扶楼上休息。
8: 啊，哎，太太，
9: 得快想办法。
2: 放心吧，交我了。

0: 来来来，快点快点，
1: 来来，
0: 张总
2: 好，过来帮把手啊，
0: 哎，然后
2: 这边，
0: 好，
2: 走走走，把这绑上，
0: 哎，好嘞，
3: 新高啊，
2: 这样行吗？
3: 师父交办的大事就要大功告成，往后咱们该财源滚滚了。
4: 小老大，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了，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3: 新高，这说起来啊，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等师父回来，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2: 小心点，小心点。
4: 小老大，你这是在考验兄弟。我新高能够为师父和小老大鞍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非小老大你莫属。
3: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的。

0: 少爷，少爷，少爷，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款子我才凑了10万，还差20万呢。
1: 我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呢，能凑齐，放心吧。喂，哎，李经理，那个，行，那对不起，打扰您了。哎，再想办法啊！你去上去看看我妈。
0: 哎，好嘞。
2: 少爷，我们应该也吃紧呐。
3: 哎呦，抱歉，实在抱歉，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2: 哎呦，董少爷，实在抱歉。

0: 您还是喝碗粥吧。
1: 五妈，阿宝出去都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0: 你千万不要着急，你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弄垮的。
1: 要是筹不到钱，阿宝老爷在日本人手里，性命难保了。

0: 听说你做了紫罗兰的校掌柜的了？
1: 啊！阿六哥真是好记性。
2: 哎呀，哎呀！
0: 哎，不要，等一下，蹲下！都说董少爷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走，来了吧？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吧？
2: 来
0: 啊！董少爷，下不下？下来吧。来，机不可失失，再来的啊！好，下不下的？
3: 聊什么呢？快开呀！
0: 哎呀，董少爷的，哎，下不下？要不要的？要不要的？不要啊！不要，开了啊！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妈，

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1: 一箱整整六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4: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00。 2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

0: 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杏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常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

0: 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分酒

0: 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在跳。

年生物医药产业时强调，坚持创新引领，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天津昨夜迎降雨，市防办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中美天津学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我市生物医药资源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立军、王秀峰参加。
1: 陈敏尔来到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包装车间，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工艺、市场销售等情况。他说：“进入天津市场以来，中美史克发展势头良好，充分证明扎根中国、扎根天津是正确的选择。希望企业增强发展信心，加大赛金投资布局力度，加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药品，进一步做优品牌。” 市有关部门和东丽区要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是一家疫苗研发生产企业。陈敏尔查看展厅中式车间实验室，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疫苗研制和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应用情况，询问发展中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 他说，疫苗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学组织疫苗研发和临床实验，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力量。
2: 在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陈敏尔查看企业扩建项目和生产线，调研企业产品开发、业务布局、增资扩产等情况。他勉励企业持续深耕天津，拓展业务规模，优化工艺流程，严把质量关口，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在更好满足安全用药需求中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叮嘱有关方面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满腔热情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事关人民健康福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好我市科教人才资源和临床医疗资源优势，不断增强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和成果转化能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统筹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等资源，深化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围绕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等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 推动产业做强做优，深化与经济生物医药产业协作，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在京集聚发展，实现成龙配套、成链成群。优化创新生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根据生物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强化软硬件配套支持，开放更多与产业需求相匹配的医疗应用场景，做好人才入职、入驻、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
0: 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来关注降雨天气。昨天，天津市应急管理局网站发布了市防办关于针对冀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北辰区、西兴区启动市防汛应急四级响应的通知。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昨天19时，针对冀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北辰区、西兴区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天津市气象台于昨晚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晚冀州区启动防汛四级响应。
3: 区域内56处下沉地道属于易积水点位，防汛人员加强值班值守，保障路面雨水及时外排。晚上的9点钟，目前冀州城区也是出现了雷雨天气，现在室外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雨点还是比较密的，同时伴随着雷电。像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冀州城区的庆丰地道，这里也是连接冀州城区与京济高速的一条重要通道。 地道的落差呢是有3米左右，属于易积水点位。短时强降雨啊，会导致地道断交。目前呢，冀州区也是启动了防汛的四级响应，这个点位也是加强了值班值守。现在我们来到了庆丰泵站，这个泵站呢就是为庆丰地道来进行抽排水的。我们看到呢，目前呢这个泵站呢是安排了2名工作人员正在值班值守。 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像这个泵站呢，一共是有两台的水。

0: 它每小时的抽排能力的是2700立方米。那么其中的一台泵呢是自动运行的，当这个泵站的前池的水深啊超过4米以后啊，这个泵就会自动开启。那么另外一台泵呢就需要呢咱们的值班人员进行一个手动的开启。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整个的济州区呢一共是有56个下沉地道，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啊，一共是有120多名的人员值班。
1: 我们还有一个应急的泵车，排水量是1小时1500方，水量特别涌入的时候，我们都启用应急泵车，15分预警，25分之后我们立刻断交，先保证行人车辆的安全。
2: 应对这次降雨过程，宝坻区潮白新河上的李子沟闸增开一孔闸门，提高下泄流量，降低河道水位。
3: 这里是宝坻区的李子沟闸，那么现在雨下得非常的大，而且也非常的急，同时站在这里也可以听到滚滚的雷声不绝于耳。那么我站在这个李子沟闸上啊，我左手边就是它的总共18孔闸门。那么从15号开始啊，为了应对此次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呢，李子沟闸18孔闸门从原来的2孔闸门现在开启到了3孔，目前的一个开启高度呢是1米5，此时从这里下泄的一个水量215立方米。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很明显的一个哗哗的水声，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闸下边可以看到巨大的一个水花的一个翻滚。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李子沟闸呢，在它的上游1.1公里的距离呢，它是潮白新河和青龙湾简河的一个交汇处，所以这个闸控制的呢主要的也是这两个河的下泄的一个流量，它们主要下泄到下游的永定新河，然后再汇流入海。为了应对这次强降雨呢，他们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在这里，随时听从上级的一个调令，随时对这个闸门的开启进行一个调整。
2: 从昨晚9:30开始，武清区雨势有所加强，为了确保区内低洼易积水地区以及村庄道路、沿河农田排水顺畅，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启动后，武清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区内各街道、村镇党员干部们迅速到岗，坚守防汛一线。
4: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武清区的翠亨路与泉水道的交口，这里就是武清区城区的一积水点位。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天空中此时电闪雷鸣，积水已经是彻底没过了马路牙子。不远处呢，其实还有一处地道，这里也就是水务局工作人员晚上重点盯守的一个点位。
5: 这次降雨呢也来得比较急，您看短时间内已经有一定的积水了，泵咱们已经及时开启了，241名防汛前线人员，然后在重点点位部署了59台防汛前线设备和车辆。我们基本上的原则就是人不水不退，人不退。
4: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现在是已经是6月16号的晚上的这个11:53了。那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武清区的黄庄街道的马家口村这里。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雨势和风力都有所一个加大。在我身后不远处呢，是咱们这个黄庄街道的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跟咱们这个现场的村里的村干部们一起在现场进行一个巡查巡视工作。那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马家口村呢，它其实紧邻着永定河。那如果说永定河的水位持续涨高的情况下，不光是影响着马家口村的一些农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二天村民的一个出行。因此呢，我们现在也是能够看到的是，现在因为天空中的雨势还在加大，那永定河的流速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快的。工作人员呢还要在这里进行一个彻夜的巡查和巡视工作。
6: 接到四级响应之后，跟村里及时联系，全员上岗，几个闸涵泵站，看看这个水位情况，要求就是那用水银相机，记录这个闸涵情况。我们街道也是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调度。
2: 昨夜到今天凌晨，西青区也出现了降雨天气。来看记者的报道。
7: 这里呢是西青区的密云一支路，那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1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里仍然是有降雨的情况。那大概降雨的量级呢是在大雨到中雨这样的量级。那从昨天晚上的这个10点钟左右开始，

0: 持续到现在都是出现这样降雨的情况。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是密路的地道，是这里的一个易积水的点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道的这个最底端，实际上是没有积水这样的情况的。那虽然说现在整体的排水情况比较稳定，但是其实相关部门呢已经是提前做好了相关的预案。我们可以看到，在排水部门不仅组织了相关人员进行值守，同时呢在道路的两侧也架设了两台移动的泵车。道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随时把守在这个地道的这个道口，一旦出现了积水超标的这样的情况，也会及时的进行断交处理。
2: 桥底下也到了15公分呢，我们就把封路，两边把护栏封上。
0: 知道几点？
3: 这一报是5点。
1: 就一直在这值守。
3: 对对。
4: 昨天傍晚，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之后，北辰区也是提前部署关口前移，防汛车辆人员提前到位，迎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5: 我现在呢是在北辰区宜兴府镇3000路，这里呢也是属于全市的易积水点位之一，因为这个路段呢地处宜兴府镇与浦东街的交界处，地势比较低洼，所以呢一遇到降雨天啊，雨量达到中到大雨，它就容易出现积水。启动这个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之后呢，北辰区的水务部门呢也提前在这里架设了泵车，安排了人员呢在现场呢值守。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路面上这个雨点还是比较密的，而且那个雨越下越大。现在呢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架设水泵开始进行排水。现在的路面上呢也出现了一定的积水，和往年相比呢，今年呢北辰区防汛呢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预报预警的前置化。今年北辰区把工作的重心呢更多的放在了关口前移，在此次四级响应启动前啊，全区就已经提前完成了河道堤防的拉网式排查，提前降低了河道的水位，腾空了河道，腾空管网，人员呢也都到位，开泵、开井盖、开闸门。
6: 我们接到预警以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然后对设备进行热备，然后呢开始这个是架设防护措施，安排了那个人员看守，就是把泵安好了，直接就是开泵。
4: 在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中，经济日报的记者关注了一块草坪，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我们来看看。
7: 这个是我们自换集团旗下免填充的再生草坪，它的主要来源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回收到的衣物、塑料制品，然后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呢就是耐磨，柔韧性也比较强，相对于说普通的草坪来说，它不会易软，然后它的摩擦力也会比较强，所以呢逐渐的被我们各大赛事选用。去年的话呢主体上是被村超和苏超部分赛事的选用，然后之前的话它也被这个亚运会、大运会，还有亚洲杯和国家奥体中心以及 U23 的棒球赛，然后选用成了我们这个草坪。因为这个呢本身它是就是吸收的一些循环材料制成的一个再生产品，在等到它的下一步使用寿命结束之后，我们会再次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这个是循环的一个体系里面来，我们可以再回收再循环。
4: 焦虑和抑郁看不见摸不着，但能通过脑机接口来发现。昨天，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站采访组来到天津大学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邀请到天津大学医学部医学院副院长杨佳佳，为您讲解神功人心抑郁症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是如何知道人的抑郁焦虑情绪的。
8: 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怎么结合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我们今天来到了脑机海河实验室，然后有幸邀请到了脑机专业的年轻科学家杨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杨老师好。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在这个学习和生活方面压力比较大，有一些焦虑和忧郁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咱们脑机接口这个专业方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应用的体现呢？
9: 我们团队呢自主研发了一套呢能够进行抑郁症的客观诊断的这样的一套产品，叫做神功神心啊。那么我们这一套技术呢相当于是通过脑机接口来诱发我们大脑的相应的信号来进行解码之后呢，客观的区分出我们正

0: 察人和抑郁症患者啊。那么这个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5%以上。那目前这套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呢已经申请了这个国家或者是国际的这个专利。
1: 咱们天津大学作为全国首个开创脑机接口专业的学校，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人才培养方面的现在的情况。
0: 好的，今年呢，我们是在2026年，这个教育部的高招目录当中呢，是作为新增的脑机科学与技术这样的一个本科专业，实际呢就是面向我们脑接口未来产业和国家急需领域来培养脑机接口领域的这个拔尖创新的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是从2024年的时候在天津大学就已经开始做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探索了，那也是在天津大学新工科战略领军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之下哈，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探索或者说样板间。所以我们最后呢希望培养出来的是脑机接口加领域的拔尖创新的人才。
2: 再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记者体验意念控物的感受。
3: 中国脑机接口看天机，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今天我们就现场体验了，不用动手也不用说话，仅凭意念就能够操控屏幕驱动设备。
4: 我们现在可以不用局限于传统的这个医疗康复室的这种训练，我们可以在控制我们的外部设备具身智能这种机械手啊或者等等其他的这个生活服务设备的时候，同时去完成一个对大脑的神经重塑的一个闭环训练。
5: 依托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实验定区，天津的脑机接口技术已经走进环湖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帮偏瘫患者靠意念控制肢体完成抬手进食等日常动作。从重症医疗康复到大众健康养护，脑机接口已经逐渐告别实验室概念，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技术，让未来科技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昨天，为期5天的2026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天津多家企业携明星产品首发首秀。天空航天工业有限公司全新首发的重载马度工作站，斩获乳品、物流等领域合计500万元意向采购订单，后续将在天津武清生产基地投产交付。天津林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核心新品八轴联动免试轿焊接机器人，目前海外客户对接进展顺利，首批30台焊接机器人预计今年7月通过海运发往加拿大。机器人龙头企业石云科技落户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本周已完成选址。
6: 总部位于上海的石云科技主要研发制造人形、工业特种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整机，可以做搬运、组装、应急救援等，也能运用在养老陪护、无人零售等场景。看中京津冀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企业落地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布局研发测试到生产销售的全链条业务，聚焦整机和核心零件新产品。这周企业完成了选址，占地面积超2000多平方米，下周筹备进场装修。
7: 现在我们是刚刚开始进行全面的落地布局，把标准场景、标杆场景进行打造和落地，明天开始相关的批量交付。
6: 眼下，园区也正在帮助石云科技充分对接帕西尼等上下游企业，填补产业园涉险场景的数据采集，合作降低机器人研发制造成本。
2: 机器人辅助双膝关节置换手术在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完成。
8: 每年，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会完成上千例关节置换手术。为了进一步提升精度，医院从美国史赛克公司引进了一款手术机器人，最近完成了首例手术，历时100分钟，主要是辅助医生完成截骨，也就是要切除病灶。机器人由主刀医生手持，相比以往可以只截掉磨损的内侧关节部分，健康韧带软骨能够全部保留。
9: 关节智慧机器人呢，它能达到这种亚毫米级别，因为咱们一般手工手术做这个关节置换，做这个截骨，最低的话2毫米的一个递进，用机器人辅助呢，我们可以达到0.5毫米，这个几乎就是用手工很难精准做到。
8: 创伤面更小，患者恢复时间也比从前缩短了一半以上。目前天津已经有近10家三甲医院试点使用手术机器人，收费标准由医院自主定价。市卫健、医保等部门也正

0: 在加快制定本市机器人手术统一收费指南，让数字化诊疗逐渐走入寻常就医场景。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可以看到降雨过后天气晴朗。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最近雨天较多，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那再来看市区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的天空状况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风力微弱，气温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预计19号，我市还将迎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3: 周三的早高峰时段，您现在看到的是南开区北城街与城乡西路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个路口周边有南开区中营小学、重化中学，还有多所幼儿园。早上7:30到8:30之间，北城街的城乡中路到城乡西路之间，城乡西路的北马路到鼓楼西街之间，以及西马路与北城街交口、北城街与城乡东路交口，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交织在一起，车辆通行非常缓慢。提示通过的驾驶员朋友注意观察路上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相互礼让。不送孩子的车辆啊，请尽量绕行北马路、城乡东路、西马路等道路。
2: 南开三纬路和南开三马路交口早晚高峰时段是非常繁忙的，路口周边坐落有金融街商业中心、中心妇产科医院、南开医院以及南开五马路小学、南开中心小学，每天交通流量非常大。早晚高峰时段，南开三马路上会停放很多接送孩子的车辆，道路变窄，横穿道路的行人也很多。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您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顺序礼让通过。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1: 昨晚，济州区也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降雨结束后，当地的防汛人员立即开展巡查监测，密切关注山体变化。
4: 现在是晚上的10:30，目前呢，济州区的降雨已经是趋于结束。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济州区川坊峪镇的半壁山村。那么目前呢，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还在生效中。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呢，镇村两级的巡测巡防员啊，也在趁着雨后的这个时间，抓紧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一个巡查。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半壁山村啊，它一共是有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那属于是一个崩塌的类型。透过镜头能够看到，整个的它的山体还是比较高的。目测它的高度大概是有70米左右，再加上呢，因为山体比较的陡峭，进入汛期啊，这个又出现了一个降雨，所以说呢，巡测巡防员呢也要密切的关注呢山上的一个流水的一个情况。
5: 现在流的是清水，还没达到饱和。一进入防汛期了以后，把这个安全带拉好了，因为我们这是主路，防止他们车辆靠近。
4: 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济州区一共有232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发布以后呢，各乡镇呢92名的巡测巡防员呢已经全部做好了地质灾害防范的应对工作，加强这个雨前和雨后的一个巡查，发现隐患点位以后呢，及时进行上报处理。
1: 下面来关注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就此登顶队史射手榜和队史世界杯射手榜，目前以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第三。昨天，天开创聚金门全国大学生智能科技创新创业挑战赛在天津启动。大赛设置了校友创业赛道、学生创业赛道两个主赛道，以及街坊挂帅辅赛道。大赛共吸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149所高校的1000余个项目报名，共有96个项目晋级复赛。按照赛程安排，今天举行各组复赛，明天进行总决赛。 今天上午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与津南区双林街道共同

0: 打造的至今学堂双林夜校将揭牌开班。
1: 据了解，这是全市首个由高校组织的在校外办学的社区教育项目。夜校充分整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职业教育专业等学科优势，面向社区居民、企业员工开设技能提升、文化素养等多元化课程，采取群众点单、街道派单、学校接单的精准服务模式，首期开设数字技能、艺术修养、家庭教育等实用课程，后续将动态调整，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市民。
0: 塘沽一中九年一贯制及高中部项目近日顺利亮灯，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竣工交付冲刺阶段。此项目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建成后可提高核心区优质教育资源配比，促进城市发展理念创新、文化培育和特色发展，有效缓解海洋片区基础教育设施紧缺的难题。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小麦晾晒突营降雨，路过老人及时帮农户盖好防雨布。
2: 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还有几个快递在这个地方，让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它就炸开了。
1: 男子求爱无果，泄私愤自制爆炸物炸伤女主播。
3: 一个月工资8000，转账后工资10000，我一听我就心动了。
1: 女子网上求职遇上假高管，
4: 实际上他是虚构了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自称自己是李总，唐总的身份也是他虚构的。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近期我市降雨频繁，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风力微弱，气温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2度之间。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白天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阴，预计19号我市还将会迎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20号阴转晴，届时受到降雨影响，气温会有小幅下降，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保持在29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9到24度上下，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3: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0: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丈夫自私自利，妻子孤苦持家。
6: 他说他忙，整天说投资，我就跟一个单身妈妈一样。
7: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8: 我知道。
7: 生日知道吗？孩子生日啊，爹。
0: 男友托辞贪杯，女友满怀芥蒂。
9: 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10: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9: 让你推，你推过吗？
10: 但我也是想挣钱。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

0: 别着急了，娘。
1: 哎呦，
0: 二娘，你喝杯茶。
1: 嗯，怎么样？还没信儿啊？
0: 还是没信儿。
1: 哦，哎，还没信儿呢。
2: 二娘，
1: 怎么样？
3: 不太好，我问了半天，人杨豪连半价都不想收。
1: 哎，实在不行，你就去一趟规划府吧，顺便呢，再去看看天赐。
3: 规划府那边倒了一大票商号，还不如咱们这边呢。
1: 那就去一趟天津。天津不行了，就跑一趟关外吧。妈在外面看看，我就不信了，咱们这批货就这么砸在手里头。
0: 你看，都怪你。
3: 行了行了。啊，二娘，那明天我去趟天津，皮庄这边您看着办吧。不行，就让伙计先散了，那省点工钱。
1: 别，你别着急。慢慢来，啊，
0: 娘，
1: 嗯，
0: 我倒是想了一个办法。
4: 啥办法？
0: 哦，前几天我看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河套那边粮食大丰收，五贱伤农，好多农户因为卖粮食而濒临破产呢。
4: 弟妹，这粮食卖不出去，和咱家的货有啥关系？
0: 啊。是这样，河套那边粮食卖不出去，咱们这儿呢是皮货卖不出去。如果把咱们这儿的皮货拉到河套那边去换粮食，那
1: 这倒是个好办法。好办法，你看河套那边丰产了，那咱们这边干旱了，这粮食呢价格还越来越涨，但是咱们可以用皮货换粮食。换完粮食再卖出去，这不什么都解决了？好办法。
4: 这行吗？
0: 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放手一搏呢。
1: 嗯嗯，
3: 行，反正是倒闭，就试一回。

0: 好，我马上去请假，你去通知其他人。
1: 好。
2: 陈兄，到了包头别忘了去看天赐啊。
3: 哎，好。
2: 哎呀，如今这买卖啊，真是不好做了。像你爹呢，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啊，人家让三分，他就能让四分，是吧？这关系呢，稳固了，什么都好办。就像咱们家的活吧，就不局限在这张家口了，你说呢？
3: 嗯，您放心，我有分寸。啊，行，那你们回去吧，回吧，回吧。啊，
4: 大哥慢走。
3: 回吧，回吧。啊，哎，走。
4: 大哥慢点，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
3: 好嘞。

0: 根据可靠消息，明天许从轩和钱伯钧会在这里会面，就在南运河边上。
1: 这次绝不能再失手。
0: 此地靠近火车站，看来他们是想得手之后乘车迅速回京。这样，我们在南运河旁找一条船，不论他们走哪条路，我们都可以迅速接近。
1: 好主意，
2: 好主意。

0: 行动有变，许同轩在鼓楼东出现，往火车站的方向去了。最后的一班火车应该是9点半。根据我的判断，他们很有可能是在火车上交易。
1: 时间紧迫，他肯定会从玉河桥赶往车站。我们在桥南埋伏。
0: 好，
2: 就这么办。这样，周二来，你去通知第二组的同志们，立刻行动。
0: 好，
2: 走。

0: 已经过了文昌街了，很快就到。二组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好了。好，
1: 大家注意了，目标人物马上出现。
0: 什么情况？是不是二组的同志们先行动了？
1: 不可能，他们绝对不会擅自改变行动位置的。

0: 你是谁？
1: 不认识我了？
0: 站住！
2: 我拿枪。
0: 不要杀我，有话好说。
3: 行啊，那就看你的表现。
4: 杨天赐，你怎么在这儿？
5: 许崇轩，
4: 别开枪！
0: 不许动，把枪放下。
4: 郭先生，
6: 罗志正，
4: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绝对不宜久留。师长，
1: 哪儿同学？督军，
0: 撤，撤。

0: 各位长官，咋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1: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走，走。哎哎哎，

0: 郭先生，焦卷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马上把许同轩和焦卷连夜送到北京，我已经在城门口安排人接应。嗯，
1: 不行，不能让他走！
2: 别冲动！
3: 莫兰，你别冲动！
2: 莫兰同志，
0: 你先不要激动，现在还不是时候，必须把许同轩和焦卷押到北京。 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揭露曹大帅的贿选阴谋。
4: 郭先生说的对，许从轩一定会受到审判，还你父亲一个公道的。若兰，把枪放下。

0: 说说吧，你的同伙还有谁？
1: 同伙啊？
0: 嗯，
1: 没有同伙啊。哦，确实有个姑娘。
0: 姑娘呢？
1: 不知道，跑散了吧？嗯。
0: 你们都参加了哪些活动？
1: 活动？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们俩就是牵手的时候，那个亲口口的什么的。
0: 这都说到哪儿哪儿啊？你小子少在这儿跟我扯了啊！你要是不周，我就跟你动大刑了。
1: 这男女谈恋爱，怎么还犯法呀？还要动大刑啊？这是租界啊！你讲不讲理啊？
0: 讲理
1: 啊！
0: 把手伸出来。
1: 嗯，
0: 快点。
1: 手，看手相啊！我跟您说啊，这看手相的人都说了，我这手相将来能当大官儿，您看看是不是？嘿嘿，是吧？
0: 小子，你不找，你的手已经出卖了你，
1: 是吗？
0: 这是一只长期摸枪的手。
1: 好眼力！不瞒您说啊，我是军官预备学堂的学生，长期跟枪炮打交道。您再帮我看看，还有别的什么吗？看看我这……
0: 少跟我废话，哎，先饿两天吧你。嗯。我就不信你不说。
2: 梁医师的情况怎么样？
3: 哦，钟二郎已经去查了。
2: 为了不影响营救梁医师，我特别叮嘱报馆他们，不要把梁医师的事迹报道出来。
3: 还是郭先生想得周到啊。
2: 梁天赐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他是不是去过规划府？
3: 对，他在来军官预备学堂之前，曾经是大青山义军的首领之一。怎么，郭先生也认识他？
2: 大青山义军，那这位梁义士肯定就是当年给我换过。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救郭威汉，才会派人来找你的。
1: 郭威汉，你见过梁天赐吗？
0: 没想到我郭威汉在天津又得到拯救。原来郭先生就是梁天赐从归化府大牢里晃过命的那个人呐。
2: 情况怎么样？
3: 我查到了，巡捕房说梁大哥是跟一个姑娘偷情，怕人家家里来找麻烦才跑的。
1: 他倒真是会编呐。
3: 梁大哥虽然耿直，可聪明着呢。
2: 君子不战危墙之下，他可真是个英雄啊。
1: 我倒是想出了一个营救他的好办法。
2: 说
3: 什么办法？
4: 谁啊？
1: 蓝教官，是我，学员罗志正。
4: 有事明天到学堂找我，我在家不接待学生。
1: 哎，蓝教官，不是我找你有事儿，是你，钟若兰她出事了。
4: 你说，出什么事了？啊，
1: 蓝教官，您先别着急，是这么个事儿。钟若兰啊，和梁天赐他们两个人在江边约会，正好赶上乱党闹事儿，被巡捕房给抓走了。
4: 你说谁？
1: 天赐，梁天赐。
4: 你说他一介草民，怎么能配上我家若兰呢？
1: 是，
4: 我家若兰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嫁他。
1: 是是是，哎不，蓝教官，您先别着急发火啊。他朱若兰还在巡捕房里待着呢，咱们是不是得想办法先把他给救出来呀？
4: 你等着，我换件衣服。
1: 哎。
5: 看样子不给你点苦头吃，你还不知道王法了是吗？
6: 长官。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知道，这男生和女生在一起谈恋爱，他犯法。
5: 你不要胡搅蛮缠。
6: 不是胡搅蛮缠，你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能懂啊？
5: 探长好。
4: 这小子招了吗？
6: 招了。
5: 这小子一口咬定是私会。
6: 嗯。
4: 私会？哎，跟谁私会啊？
6: 跟我女朋友啊。
7: 让我进去，
4: 过两天再说吧。
7: 我们是光明正大谈恋爱，凭什么不能进去？里面是我未婚夫。
4: 嗯，让他进来。
7: 梁大哥，你没伤着吧？
6: 兰兰，
7: 他们有没有打你啊？
6: 没有，就是有点饿。
7: 没事，一会儿我们出去就吃肉肉。
5: 你谁啊？
7: 我是他未婚妻，他是我未婚夫。
6: 他就是我女朋友。
7: 嗯。
4: 你说这都民国了，谈恋爱不光明正大，你跑什么呀？
6: 啊，
7: 我们家不同意他才跑的，是不是？
6: 啊，对，我嫌他们家穷。
4: 谁嫌谁穷？
6: 他们家嫌我穷啊。
4: 哟，穷小子想攀高枝啊？啊，我倒是比较感兴趣，说来听听。
6: 当时啊，他爸爸妈妈就觉得我条件
1: 好。在哪儿啊？
6: 可后来了解之后，
7: 舅舅，
4: 蓝教官，
6: 舅舅，
8: 谁是你舅舅？好你个梁天赐，你竟敢勾引我们家若兰！
7: 舅舅，我们是自由恋爱。
6: 是自由。
8: 什么自由？谁给你自由？你们钟家世代书香门第，他一个草民，他配得上你吗？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给我回去！
7: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们家天天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8: 你走不走？
7: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哎
8: 呀，啊，李探长，你看，
5: 理解理解。嗯，
8: 你给我回去。
7: 我不回去。
8: 回去。
1: 哎，我坐下，坐下，坐坐。
7: 我今天就不走。
8: 好啊，那你要向我保证，出去以后不要和他在一起。
7: 好，我保证，我钟若兰，此生不嫁梁天赐。
1: 什么？不行，我保证不了。你走吧。
8: 什么？
1: 哎，我保证不了。你走。
8: 你再说一遍。
7: 那我走了。
1: 好，不嫁。
7: 不娶。
1: 不娶。
8: 好，你听好了，如果你出去以后再和若兰在一起，我亲自把你抓回来，关你一辈子大牢。
7: 嗯。

0: 李探长
1: 啊，
0: 给个面子，让我把他们先带回去。
1: 行，这人带走没问题，但是这按章程是，这二人的宝石金你要交一下啊。
0: 这个你放心，过会儿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1: 好，
0: 我就相信你是个君子，我信你一次。
2: 嗯，
0: 走，
3: 走，走了，我们回家。
1: 伯苏，
4: 都瘦了。
2: 哎，那我们走了啊！
1: 哎，去。
5: 快好
3: 了，你慢点吃，喝点水。
2: 嗯，
6: 你们大青山不会都这个饭量吧？你慢着点儿。
5: 你不知道我这两天快饿死了。
6: 再给你要一盘。
5: 大勇，
6: 我的天哪，
5: 谁出了馊主意啊？
6: 怎么成馊主意了？哎，要不是你自己说谈恋爱，我们能将计就计吗？
5: 哎，不过你演的挺像的，我就信了。
3: 嘿，得了便宜还卖乖。
5: 啊，我是想感谢你，我感谢你以身相许。
6: 哎，
5: 不，以身相救。
3: 没正经。我问你啊，
5: 啊，
3: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5: 我跟着你们？没有啊。
3: 装还装，智正早就发现了。
5: 智上早就发现了，智正早就发现了，啊！夜不归宿，你说他这么乖的人怎么能夜不归宿呢？我不信，啊！我就跟着他，但是你放心，查房的时候我都帮你惹过去了。我就觉得你们俩神神秘秘，肯定有事儿，但又不是男女之间的事儿，是吧？我就想肯定是在策划什么，乔卷儿，跟你乔卷儿有关。可我纳闷，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有什么好瞒着的呢？
6: 不是不告诉你，实在是这个事儿它关系重大，有可能会开除学籍，甚至可能会坐牢。你肩负着大青山兄弟们的重托，我哪敢把你牵扯进来？
5: 行了吧你，我已经牵扯进来了。你别忘了，我们俩认识就是因为胶卷的事儿。哎，找到了吗？
6: 找到了，
5: 拿到手里了。那就好。当时太险了，我都分不清楚有几拨人。
6: 这个事儿啊，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
7: 曹大总统的人负责买胶卷，
6: 我们的人呢是要夺胶卷，可是半路呢又杀出了一股黑衣人，应该是有背景的青帮，可最后得手的居然是党部派来的人。
5: 哼，不管怎么说，虚惊一场，拿到就好。啊，
1: 饱了，
6: 找回去。
5: 嗯，
6: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5: 哎，去哪儿啊？
6: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走。
3: 哎，那这包子怎么办啊？
5: 带走。
6: 哎，
5: 我路上吃。这是哪儿啊？
6: 罗先生，看看，我把谁给带来了？哈
8: 哈，这位就是梁义士，梁天赐吧？
5: 您是？
8: 还记得吗？一年前你在规划府的天牢换出一个人。
5: 不会就是您吧？
8: 正是我，郭老郎中的儿子郭维汉。
5: 哎呦，郭大哥，真是没想到有缘跟您在这儿见面。
8: 天赐兄弟啊，当时你救了我的命啊，
5: 大恩不言谢，是郭维汉一拜。我可不敢，郭大哥，郭老爷子也救过我的命，要谢我该谢郭家。
8: 先不聊这些，到屋里边喝边聊。
5: 哎，
6: 走。
5: 哎，
6: 真没想到在这儿见
8: 你。天赐，我得好好感谢你。
5: 哎呦，大哥不必管怀，当时我跟老爷子也是有约在先，所以才去救您的，谈不上什么道义。
6: 天赐的经历啊，可真是一段奇闻呐！依我看啊，应该写本小说才对，是不是啊？

0: 上，皇上！
1: 紫禁城早就没有皇上，你好哪门子伤呀？
0: 皇上，皇上！

0: 你可别想不开呀，快点下来吧！
1: 蓝教官比前期心脏不值啊，快下来吧！
2: 下来吧！
1: 蓝教官，快下来！你可别想不开。
0: 蓝教官，你千万别冲动啊！前清王国已经十来年了，魏帝在紫禁城也好，不在也好，想开点，下来吧！
3: 下来！
4: 蓝教官，你快下来！
5: 蓝教官，
4: 下来啊！

0: 你下来吧，老弟，
1: 下来吧，
2: 下来吧，
3: 下来吧，
4: 下来啊！
5: 教官们，同学们，我蓝登胜于大清光绪20年得中甲午科武状元，我当时就立下誓愿，生是大清的人，死也是大清的鬼。
6: 蓝德胜，老黄历大伙儿都知道，你就别说了，下来，你下来。
5: 你们这群乱臣贼子，什么辛亥举义、宪法护国，全是狗屁。眼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就是你们拥护的民国吗？
0: 蓝教官，大清也好，民国也好，咱先下来好好说好不好？
2: 下来吧，蓝教官，
3: 下来吧，
4: 下来吧，
3: 下来吧，
4: 下来吧，
5: 我泱泱中华是几千年帝制造就了无比灿烂的文明，史书上比比皆是，你们都瞎眼了吗？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跟军阀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了。
6: 蓝德胜，你再胡言乱语，我可真救不了你了。快下来，咱有什么好说？下来，
4: 快下来吧，
0: 下来吧，蓝教官。
5: 我蓝登胜有心杀贼。